0: 爱数字人跨时空对话，自由问答。除了经典国漫，活动现场还能看到很多原创动漫和海外动漫形象。香港馆带来了近20个风格各异的原创动漫 IP， 涵盖潮玩、游戏、动画、漫画四大板块，集中展示香港动漫产业的创意实力与设计特色。法国动画片《奇迹少女》也亮相活动现场，280家境内外动漫游戏相关企业和机构，1400个 IP 及正版周边汇聚在这里，吸引着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游客奔赴现场。
1: 我喜欢哪吒，还有这个《西游记》，这里有很多抽奖的活动，然后还有很多很精致的这种玩偶，我很开心。
0: 本届动漫节加强了动漫加科技前沿创新成果展示，在央视动漫展位，央漫童心幼儿园智能体亮相。
2: 央漫童心幼儿园是我们央视动漫全新推出的一个动漫 IP 品牌，它是把我们央视经典动漫 IP 中的动画角色进行一个 Q 萌化的再设计，然后把它们放进在一个现代的幼儿园的场景当中。这是我们跟百度文心大模型合作的央漫童心幼儿园的 AI 智能体，可以带大家体验一下。
3: 小龙女，
2: 这是哪吒。哪吒，哪吒，你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哪吒呀，我现在是中班的小朋友哦。
2: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 AI 可以不只是辅助我们简单的一个绘画创作、动画创作的一个工具，我们把我们的动漫角色、动漫的故事、哪吒传奇、西游记的故事放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当中。 AI 智能体在跟游客的交流过程中，他会自己学习成长，丰富他自己的这个知识库。这个知识库丰富了之后，这个 AI 智能体会辅助我们的创作，跟编剧一起去创作新的故事。
0: 在文化新三样展位的 AI 工具体验区，像水母智能的触手 AI 输入一条指令就能生成一段视频。
4: 我们接下来就在我们的生成器上面输入我们想要的文本，比如说一个男人正在和一个凶猛的恶龙决斗，只是这一句话就可以生成一个我们想要的视频。
0: 在闭馆，齐天大圣的故事在 VR 眼镜中上演，体验者化身猴毛幻化而成的小猴子，以第一视角陪伴孙悟空经历美猴王出世、演武水帘洞等剧情，和他上天入地、腾云驾雾，解锁国风动画电影《大闹天宫》的全新玩法。本届动漫节将持续到6月21日，其中动漫品牌展示交流活动于6月15日至6月19日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彝族自治县永宁镇新兴小学组织开展巧手制香包、浓情过端午非遗主题手工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动手体验中品味端午内涵，传承千年文明。活动当天，悠悠药草香弥漫了整个牢记教室，布料、彩绳、香料、流苏等制作材料分发完毕后，同学们在非遗传承人的耐心指导下认真折叠、细心缝合、填充药草、季节装饰，大家互相帮助学习，一针一线皆是用心，缕缕药香皆是古韵。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精巧、香气宜人的端午香包陆续完工，别致又好看。
5: 我感觉有着满满的成就感和喜悦感，我想把这些端午香包送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祝他们端午安康。
0: 这一枚枚香包是传统文化的缩影，也是美好祝愿的寄托。同学们不仅近距离体验了传统非遗手工魅力，在实践中感受端午文化，收获了成长快乐，还懂得了分享与赠予。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裤外景小主播徐千月。有一片生机盎然的热带雨林，住着一群温柔可爱的森林精灵。今天我就带大家揭晓这个宝藏地方，这里就是西双版纳野象古景区，是野生亚洲象的温馨家园。跟着我深入雨林，开启一场充满爱与责任的大象守护之旅吧。我们现在就进入野象古景区啦。一走进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我们第一站来到的就是亚洲象博物馆，这里也是科普亚洲象知识的宝藏场馆。
1: 那我们现在进来到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2: 大象的标本。
1: 标本。哎，亚洲象身上的骨骼的话呢，是234块骨骼。你们觉得大象是几级保护动物？
3: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数量珍贵缺少。然后呢，但是它的性格很温顺，智商也高。
1: 那咱们来到野象谷，为什么野象谷会这么特殊？
4: 因为野象谷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够近距离且安全的观察大象的自然保护区。
1: 2015年救助的，到现在为止杨妞几岁了？
4: 快11岁了。
0: 看完科普知识，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互动环节。今天我要化身小小饲养员，体验一次温柔的雨林牧象。大家看，大象慢悠悠地走在雨林小道上，看起来体型庞大，其实性格特别温顺柔软。
5: 一拉它背上全是泥土，大象体型这么庞大，你们觉得它凶猛吗？
6: 大象看起来又高又笨重，其实它性格温顺，不会攻击人类，而且是动物里面最聪明的野生动物。
5: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伊拉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体检工作。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给大象做体检吗？
7: 体检是为了检查大象的身体状况，饮食情况还有体重。
5: 我们第一项就检查一下它的身体表面有没有新鲜的伤口。
8: 没有。
5: 测量大象的体温该如何测量呢？
7: 贴在皮肤上。
5: 但是呢，大象它的皮肤很厚，如果我们测量它的皮肤表面的话，
7: 是没有温度啊，
5: 所以测不准的。好，我们来到这里，所以我们采用大象直肠温度。

0: 它温度多少？
1: 36.1。体验完亲密互动，我们来到创意手工体验区，很多人都好奇大象粪便能做什么。今天我就带大家解锁冷知识，经过无菌处理、筛选、晾晒干净的大象粪便可以制作纯天然象粪纸。
2: 我们今天带大家进行那个项目的话是我们的象粪造纸。大家可以知道象粪的作用里面有哪些吗？
3: 象粪可以做肥料，可以做造纸，还可以拿来做药材。
2: 先将我们的抽网鞋抬起来，然后慢慢的放到水面下，以后往前推行的时候一定不能慢，我们就往前一推。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体验大象彩绘和象粪造纸吗？
4: 这样能让我们更了解大象，更亲近自然，养成爱护野生动物、节约资源的好习惯。
2: 同学们，那我们就开始体验一下我们的象粪造纸吧。好，来，你先来。好，往下压，对，往前推，乖，后面往下放。好，往前推，好，再推，好，推。
5: 是我刚刚用这个纸浆象粪来造的。
2: 好，可以，很棒，乖。
4: 我的纸造成了。
1: 除了造纸，我们还可以进行大象彩绘创作，用画笔记录大象的可爱模样。
2: 我们现在让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彩绘小象。
6: 我想画出一个紫色的大象。
7: 看，我还给大象画上了睫毛。
1: 大象是温柔的雨林精灵，热带雨林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你也热爱自然，喜欢小动物，不妨来到西双版纳野象谷，开启一场既治愈又有意义的守护之旅。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西瓜和小橘子一起做游戏的时间了。那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满满一家，陪满满来的是他的妈妈和姥姥啊，加油啊！好，我们看到小朋友面前呢有很多彩色的杯子，一会儿呢要搭这个纸杯塔，搭完之后呢就轮。

到妈妈要把这个彩色的乒乓球呢弹进这个小格子里，弹住五个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姥姥啊，吹气球，姥姥可以吗？吹气球啊，然后用气球的气呢把

0: 的话，如果够不着，可以站起来，绕过去。哎，这样的话不容易把这个纸杯碰倒。通过这个游戏，可以让小朋友啊，对纸杯有很高的理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妈妈来把彩色的乒乓球弹进这个格子里面，预备，开始。
1: 那个球可能由于力度太大了，然后它就直接掉出去了。
2: 非常轻，
1: 然后到第二次开始，就是差不多能掌握一个不轻又不重的一个力度，然后正好就进去了。
0: 没关系，好大，稳准。看看，最后姥姥，
3: 姥姥还挺棒的，她就失误了一次。哎呀，
0: 这个姥姥可以吗？给姥姥加油，妈妈，姥姥加油，姥姥加油，姥姥可以啊。
1: 姥姥，我感觉是用手怼过去的。加油啊，姥姥很年轻啊，没问题。好的，姥姥，也不知道是用气飞过去的，还是用手怼过去的。
3: 手不能碰到杯子。啊，对，好的，是吹过去的。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姥姥的技术。
0: 很好，他掌握的力度很好。如果我玩的话，我玩的肯定不好。<笑>听到宝宝夸我，我很幸福啊，很开心。<笑>好，我们来看一看下个家庭的表现。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妍妍小朋友一家来进行游戏啊，来，妍妍准备好，预备，开始。
1: 加油！
0: 加油啊！我们有15个纸杯，然后呢？ 分为5种颜色，每个颜色的纸杯数量都不一样。哎，小朋友根据这个数量呢，依次类推的把这个纸杯搭上去。这个游戏就可以锻炼小朋友对这个数字的认知啊，对这个颜色的认知，哎，包括对它的这个各方面的毅力耐力啊，都是很大的考验。速度很快，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妈妈，妍妍妈妈来开始。
4: 哎呀，这个力度有点轻啦。对，跳绳的好快。好的。这个时候不能着急啊。好，最后一个。一开始想着还挺简单，结果实际上手的时候，第一个就没进去。后来玩第二个、第三个之后，才发现它可能跟那个。 弹跳的距离，和扔的那个力度有关系，就慢慢的，掌握了这个方法。哎呀，最后，
0: 爸爸加油！爸爸想一次把三个，我以为爸爸想一次把三个纸杯都吹过去。好嘞！哇，
2: 力量控制的刚刚好，
0: 非常稳啊。
5: 感觉爸爸吹得很好，很有力气。看到我自己家孩子就是勇于挑战自我以后，我觉得也给自己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把这纸杯子吹下去，可能是难对我来说难度不大，所以我就选择把这三个纸杯吹过线以后，尽量的留在桌子上。所以那个最后也成功了以后，也感谢他夸我说爸爸表现今天比较好。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然然一家了啊，准备好，然然先开始。好，就像红果果说的啊，首先呢要把数量最多的纸杯放在底下，很棒啊。看我们然然非常的稳，速度也很快，马上这个纸杯塔就搭好了。哇，稳准快，鼓掌。好，接下来是妈妈。 找找这个感觉啊，非常好，哎，有力，比较好看，四个连在了一起，真是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爸爸，没关系啊，因为只要吹过去就可以了啊，差一点点，好，最后一个，吹个大的，好。 接下来呢，最后一组就是我们的陈旭家庭了，陪宝宝来的是他的妈妈和舅舅，加油啊！来，旭旭加油！<笑>
1: 紫贝塔是有数量的，一层比一层窄。

0: 好，首先呢，旭旭也是。
1: 其实这是挺难的。
0: 选择了数量最多的蓝色打底，啊，然后以此类推的，把剩余的纸杯往上搭啊。最底部的是蓝色、黄色，现在我们的旭旭搭的是紫色，没错。然后呢，剩下两个什么颜色呀？红色，对，红色有几个呀，小嘟嘟？
2: 两个。
0: 真棒。最后一个小纸杯啦，给它盖上去就可以了，旭旭。
3: 那么纸杯多的时候，它搭的还是比较稳的。那么纸杯一少了呢，嗯，这个杯子就稍微有一点点晃了。其实当时看着就是怕它要掉下来。
0: 好的。
3: 但是后面感觉它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好，鼓掌。接下来看舅舅的表现啊，来弹球吧。哎，为什么是舅舅弹球呢？我以为舅舅会吹气球。哎，稳住啊！
2: 左手弹。哎。
0: 左手弹厉害了，最后一个，好，最后是旭旭的妈妈。
4: 首先，他那个弹球不是特别好弹，就是因为他是乒乓球，所以他弹力还是比较的充足的，所以他如果不太容易控制力道的话，容易弹到桌子下边，或者是弹到那个他那个纸塑料壳子的外边，还是得需要掌控一下，我感觉。
0: 妈妈好小啊。长得好年轻，哦，吹过去了，好棒！好的，最后一个，妈妈肺活量可以啊，给妈妈加油！
3: 其实就是吹的时候，首先这个气力上这个三次嘛，第三次可能有点使不上气了。然后推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有一些技巧。那么推的时候就是气球放气的时候要稍微的慢一些，然后让这个杯子能够借助这个冲力让它推到这个线外啊。
0: 橘子们表现得都很出色，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有请我们的大西瓜们给小橘子们颁奖。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这是什么呀？
1: 哦，好多小方块在一起，还会动呢。
0: 啊，好像一条小蛇呀。
1: 快看，它把旁边的小方块吃掉了。
2: 当这条小蛇和其他的小方块连接在一起，它的身体就会越来越长。
0: 一块，两块，三块。哎，托托，你看，小方块连接的越来越多了，太好玩了！小嘟嘟喜欢这个游戏。

有一只老鹰，还有一群小鸡。

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藏藏乐，真有趣，积木藏进纸杯去，慢慢藏，按顺序，从头到尾藏进去。
1: 藏藏乐，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纸杯、积木。
0: 哇，小朋友们的手速都很快呀，迅速就能将积木藏到纸杯下面。藏藏乐这个游戏真是太适合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玩了。快看，小朋友玩得多好呀，按照顺序一个一个藏起来，哈哈，小积木都被藏起来了，真是太棒了。

0: 藏藏乐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眼手协调能力，可以提高宝宝们的专注力哦，还能锻炼到宝宝们手部的精细动作，很适合在幼儿园里自己玩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大家一起藏宝藏，呼啦圈来运宝藏，宝藏全部筐里放，运送完毕真是棒。
1: 藏宝藏，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绳子、积木、透明盒。
0: 哇，小朋友们要藏宝藏了，他们自制了一个道具来运宝藏，就是用呼啦圈和绳子做的。这样把宝藏放进呼啦圈里，再拉到终点，丝毫不费力气呢，还能增加许多游戏的趣味性。
1: 哇，这就像游乐园一样。
3: 哇，这真是太好玩了。
1: 我可以把红色的盒子放进去。
4: 走。

三位小朋友玩得多认真呀，好多宝藏都被运过去了，加油加油，哈哈，宝藏都运到终点了，让我们为小朋友们鼓鼓掌吧。

藏宝藏这个游戏能提升宝宝的手部动作的协调性，还可以提升宝宝们做游戏时的专注力和视觉追踪能力，还可以提升宝宝们玩游戏的积极性和规划能力哦。

0: 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种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2: 弯弯扁豆向月牙，
0: 弯弯扁豆向月牙，
2: 绿叶白菜白白帮，
0: 绿叶白菜白白帮，
2: 红头萝卜绿尾巴，
0: 红头萝卜绿尾巴，
2: 黄瓜穿着绿衣裳，
0: 黄瓜穿着绿衣裳，
2: 小辣椒真漂亮，
0: 小辣椒真漂亮，
2: 南瓜兄弟长得胖，
0: 南瓜兄弟长得胖，
2: 蔬菜宝宝真是棒，
0: 蔬菜宝宝真是棒，
2: 多吃身体长得壮，
0: 多吃身体长得壮。
1: 哦，托托看到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你们见过小蜗牛吗？让我们一起来模仿小蜗牛吧。一步两步向前走，头上有两个小犄角。个重重的壳，为它遮风又挡雨。走起路来慢悠悠，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

0: 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师来也。冰。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七集，队友间的矛盾。
1: 特异队利用隐身能力，使得小虎队陷入了苦战，但在最后被小虎队成功逆转比赛，获得胜利。
2: 你给我想想，
3: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
4: 超人队与飞虎队的比赛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到底谁输谁赢，让我们尽情期待吧。
5: 超人强，赶快弃权吧，你是破坏不了我们的防御的。
6: 他们的防御不可能没有弱点，大丸子，我们继续进攻。
3: 嗯。
6: 哎。
3: 嗨。
5: 弟弟，让他们再次见识下我们的绝招吧。
7: 嗯。嘿。嗯。
5: 重型坦克。看我先把你们的主攻手给打下场。哎。
7: 喂。
6: 大丸子小心，哎，哈！

0: 正面攻击果然打不破他们的防御。大丸子，出绝招吧。
1: 是。
0: 哼。
1: 哼。
0: 哎哎
1: 哎
0: 哎。
1: 嘿。
0: 哎。
2: 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光暗交错。咦。哎。哈。
3: 我也送你们一招。狂风扫落叶，
4: 想偷袭我们？哪有这么简单？啊，我们上当了！
0: 哈哈，球在这儿呢。嗯，哈哈，你们到此为止吧。嗨！
5: 嘿嘿，
6: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超人队。
4: 哎，又说比赛了。
7: 哥哥，我想吃冰淇淋。
8: 就知道吃，都说比赛了。
7: 我肚子饿。嗯，
4: 真拿你没办法。啊？
7: 哥哥，我们没钱了。
4: 你看前面不就是钱了吗？你看他走路低头丧气，印堂发黑，今天他倒霉定了。
7: 哥哥，这样能骗到别人吗？
4: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上当的。
9: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菲菲至于那么生气吗？
10: 嗷嗷嗷嗷嗷嗷嗷！
9: 嘿嘿嘿嘿！这是谁的钱包啊？
7: 此处是我栽，此地是我开，要从此路过，留下。哎
8: 呀，台词错了。
4: 我是钱包的主人，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9: 哦，原来是你掉的，给。
4: 啊，里面的钱呢？你藏到哪里去了？
9: 什么钱呢？我不知道。
4: 哼，别装糊涂了，钱包里的钱难道还会自己飞走？快拿出来。
9: 不是，我也是刚捡到钱包的，我真的没拿。
4: 拿了钱就想走？那可是用来给我弟弟治病的钱。
7: 哎呀，救命钱你也拿？哥哥，我可怎么办呢？
9: 这
11: 听说
9: 不是我真的
11: 钱。
12: 没事，
4: 是哥哥不好，让坏人捡走钱包，还拿走了钱。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我们就不让你走。
8: 快拿出来。
9: 那我只有这么多了。
13: 等等，我们又见面了，胡赖、胡宇。
4: 是你们？
13: 哼，你们又想欺负人？
4: 干什么？我抓小偷，你管得着吗？
9: 不，我不是小偷。
3: 到底是谁拿的？摄像头可知道了一清二楚。
4: 哼，我今天就先放过你。
3: 猪猪侠，快要比赛了，你不在训练馆练习，还有心思闲逛？
9: 哎呀，别问了，今天真是倒霉透了，要不是菲菲。
13: 是不是和队友闹别扭了？
9: 没有啊。
3: 啊，菲菲，你怎么来了？
9: 菲菲呀，对不起呀，我不应该这样说你的。可是，原来你们骗我呀。好吧，我承认，我是和菲菲闹了点别扭。

0: 继续呀，这才刚热身呢。
1: 先让我歇会儿吧。
0: 好吧，那我自己再去练习一会儿。哎，
2: 嘿，猪猪侠，你现在有空吗？
0: 哦，菲菲想找我切磋一下吗？
2: 不是不是，我想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你可以教我一些防守技巧吗？
0: 啊，哎呀，你只管负责进攻就行了，防守有我在呢。
2: 嘿，我不想拖队伍的后腿，我必须克服自己防守薄弱的缺点。
0: 啊，哈哈，那你和小呆呆一组，补三补四一组，我在外面直挡。
1: 嘿，看我的猛虎投降。菲菲的攻击力果然好强啊。
0: 菲菲，不要一拿到球就立刻反攻，要传给小呆呆。
2: 传球传球，
3: 我来了，无敌旋风球。
4: 芬芬，传给我。
2: 是机会。
0: 不对不对，菲菲，你忘记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了吗？
2: 我一拿到球就只想着进攻。
0: 哎呀，传球可以扰乱对方的注意力，这也是防守的一部分。
2: 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小呆呆，飞火流。

0: 我又没控制好自己。
1: 哎，先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去拿些饮料过来。
1: 哎呀，叫不了了，叫不了啊！
0: 你的意思是？
1: 菲菲是个要强的人，性格里充满了主动攻击性，好勇斗狠。你说这样好勇斗狠的人，让他放弃进攻，老老实实的练防御，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哎呀，干嘛？我又没说。防守可是一门学问，需要一颗沉默冷静的心。像他这样冲动的人，一上来就飞火流星，就只会横冲直撞，一点都不稳重。
0: 猪猪侠，
1: 菲菲，你听我解释啊。
0: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我作为主攻手的厉害。
1: 菲菲啊，你不要冲动啊。
2: 这件事情，猪猪侠，你是要给菲菲道歉的。
1: 菲菲那么生气，道歉真的有用吗？还是等她气消了再说吧。
2: 哎呀，
1: 对了，我有个疑问，你们和刚刚那两个骗子认识吗？
3: 当然，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1: 哦，你们认识？
4: 来了，来了，快跑啊！他们来了，跑！
1: 别勒索我，我没钱的。不要啊！不要啊！
3: 你不要展开奇怪的联想啊！
1: 哎呀，吓死我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得从我跟超人强认识的时候说起。

0: 本是聚集了全市精英的绝境球俱乐部，就是大气。啊！
1: 太好了，我们晋级了，我们晋级了，耶！
0: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啊！哎，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2: 哼，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啊！
3: 哼，钻石避雷。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世家，新世国，端午。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第八集，值得珍惜的友情。
7: 啊！太好了，我们晋级了，我们晋级了，耶！
8: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啊！哎，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9: 哼，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啊！啊！
10: 哼，嗯，哎，哈，哼，钻石避雷。

0: 新来的吧，我叫超人强，是幻影队的队长。
1: 啊，队长，您刚刚那招真的太酷了。
0: 哈哈，多练习，你也会有自己的绝招的。
2: 哇，这不是黑洞队吗？
3: 哇，黑洞队，
2: 好有气场哦。
4: 啊，崔斯特队长，好久不见呢。
5: 黑洞队，来陪我们过过招。

0: 怎么样？
1: 哇，棕熊队队长竟然被轻易打出去了。
2: 哎，火气不要这么大嘛，这里毕竟是凭实力说话的地方，不是吗？
0: 哎，我要跟你对战，
3: 大家快过来，有好戏看了。
0: 哇，那就让我看看花生俱乐部王牌球队的实力吧。

0: 那是俱乐部里至今无人能破的超强防御招式——堡垒巨人。
1: 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欢迎弱者。
2: 怎么俱乐部的氛围这么冷酷残暴？再怎么说也是同一个训练营出来的同学呀。
3: 优胜劣汰就是花生俱乐部的生存法则。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的脚断了，好痛啊！啊，哎呀，还好痛啊！
1: 你没事吧？
0: 哎呀，好痛啊！
1: 我去拿绷带帮你包扎一

0: 紧，别想逃跑，你踢伤了我弟弟，快赔医疗费。
1: 哼，让你的弟弟别装了，明明是他自己故意摔倒的。
0: 啊，关你什么事？弟弟，过来。
2: 哼，呸！
0: 看来要让你尝点苦头才行了。
3: 胡来、胡宇，你们在干嘛？回去练习吧。
1: 队长，你对这种事情不生气吗？
3: 在花生俱乐部里，要想不被欺负，就要不断的变强。
1: 那请你教我变强的方法吧，我要阻止这种事情。
3: 你能跟得上我的脚步吗？
1: 我会加油的。
4: 现在要进行月度考核，大家自由组队。
1: 哼，啊，
0: 新人，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呀？
1: 哼，
0: 啊，谁要和你这种新手组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2: 就是就是，没人会和你组队的，等着被淘汰吧。
3: 我来和他组队。
0: 超人强，又是你。
3: 有规定说不能和新人组队的吗？
4: 不愧是超人强，很有队长的气魄嘛。但你别忘了，输掉比赛的人可是要离开俱乐部的哦。
0: 加利特教练来得正好，我要挑战超人强。就让您做我这场比赛的裁判吧。
4: 哼，没问题。
5: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喂，哈！
0: 超人强，先给我下场吧。
3: 可恶！接我这招！什么？
6: 这就是胡队得意技，绝对控制，就算攻击不成功，别人也别想控制球权。
0: 还没结束呢！
6: 超人巧和波比已经进入胡队的控制范围，他们的闪避空间会越来越小。
0: 你们上当了！
4: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能力不怎么样，还爱多管闲事儿，没资格留在花生俱乐部。
3: 怎么会？
0: 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新人，现在内场只剩下你一个，我们可以全力进攻了。你就好好看着我们把超人强打下场吧。
1: 都怪我。
3: 波比，不用自责，

0: 竟然主动上前挡住了。
1: 队长，
2: 你的手不想要了吗？
3: 波比，给他们看看你的特训成果。
1: 是，队长。哎，狂风扫落叶。
0: 怎么可能？
3: 波比，干得好啊！
4: 波比违规出局，胡与胡来赢。
1: 什么？为什么是我出局？我不服。
4: 因为你刚才持球时间超过了5秒了。
1: 怎么可能？刚碰到球就把球踢出去了。
0: 我是教练，你是质疑我说的话吗？我说你有，你就有。
3: 不用自责，波比，我们走。
1: 队长，
4: 等等，超人强，看在你潜力不错的份上，我可以破例让你留下来。
3: 这样没有原则的地方，根本不值得我留下。
4: 超人强，你可是前途无量的球员，留在这里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
3: 你错了，我的确是渴望变强，但值得珍惜的朋友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波比，和我组成最强的队伍吧。
1: 队长，我以后跟定你了。嘿嘿，
3: 走开，别乱摸呀。
5: 太感人了。
3: 好好珍惜队友间的情谊吧。
6: 猪猪侠在那儿。
5: 菲菲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说你坏话的。
6: 那种事情我早就忘了，你在外面偷懒了那么久，现在赶快跟我们回去练球。
5: 哎，轻点啊，好痛啊，哎呀。
7: 第九集，突破瓶颈。被超人强和波比真挚的友情所感动的猪猪侠，终于明白到要珍惜当前的队友。可是猪猪侠最近打球的状态好像遇到了瓶颈啊。
5: 旋风球，旋风突刺，无敌小旋风，
8: 破空球，突破苍穹，破空呼啸。
9: 不练了，不练了。
6: 猪猪侠，你怎么了？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8: 猪猪侠哥哥，你可是主力队员，怎么可以偷懒呢？快起来，我们继续吧。
9: 无论是比赛还是训练，天天都一样。哎，浑身提不起劲儿啊。
8: 那得赶紧检查身体啊。
9: 嘿嘿。你们要干什么？别乱来啊。
8: 别跑啊，我们是来帮你。
9: 不要啊，迷糊教练救命啊。
6: 猪猪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我们去问一下迷糊教练吧。

0: 啊，真的是悲丧，连信都有它的味道。
1: 亲爱的咪狐，无意打扰，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马戏团人手紧

0: 就是火箭滑轮吗？太酷了！
1: 谢谢
2: 、
3: 这就没了？不会吧，太短了，继续。
1: 对不起，我们真的表演完毕了，对不起。
3: 继续。
1: 对不起，我们真的表演完毕了。
4: 对不起，
5: 看，教练在上面。
6: 飞桑，我来啦！
1: 迷糊，
6: 空中飞人，哟，哎，哎呀，
5: 教练，
1: 迷糊，
3: 切，谁要看你这个大叔啊？
7: 伙伴们，走了。
1: 迷糊。你真的来了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开创火箭滑轮绝境球表演的贝桑小姐，不仅美丽，技艺也十分高超。那两位是她的队友，悲爱和悲催，身手也是非常的敏捷，
1: 迷糊，嘴还是这么甜。
6: 现在，芬妮队人手紧缺，我们要帮助他们完成所有的表演。
1: 迷糊，
6: 不用说了，就怪我太热心帮助别人吧。
8: 教练，那我们不练球了吗？
6: 我经常教导你们，朋友有难，我们必须义不容辞的帮忙。
5: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9: 来，放轻脚步，慢慢走到绳子上。

0: 哎呀妈呀，救救我呀！
1: 看着我，看着我，求给我，小呆呆。来，感受音乐欢乐的气氛。放轻松，伙伴们，这可是马戏团表演，要乐在其中才行。来，跟上音乐欢乐的节奏。你可是整场表演最重要的角色，你要串联每一个节目，并且还要带动观众的气氛。先放轻松，你先感受音乐欢快的气氛。来看我，马戏的关键就是放轻松，感受它给你带来的快乐。
2: 右手接下第二球时，左手快速抛出第三球。
3: 球呢？
1: 哎呀，猪猪侠，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呀？
2: 我已经记住你的动作了，下回肯定成功的。
1: 你别重复我的动作。

0: 作呀，要有自己的节奏。要不你先试试这大家伙。放轻松，感受音乐的氛围。
1: 小心。
2: 先是左脚，然后右脚慢慢向前。
0: 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3: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虽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思考新的方法。哎，
0: 要不这样，
3: 女士们、先生们、大人和小朋友们，现在有请小虎队和芬妮队带来高空马戏表演。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丑猪猪侠。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表演。
0: 快转移聚光灯。
3: 现在有请三大弹簧表演。

0: 菲菲怎么办？
1: 你直接叫菲菲和小呆呆出来吧。接下来带来的是高空热舞。
2: 蜘蛛侠，别乱动，我们来了。
3: 哎呀，快点，我坚持不住了。
2: 坚持住，我这就过来。
1: 贝桑，快去做好准备。
3: 嗯。我不行了。
1: 最后，有请我们最美丽、
2: 最大马力。
1: 还是一样的美丽呀、啊！
2: 好厉害呀、啊！好
4: 哎呀！哎呀！
3: 都是我没练好，破坏了整场表演，还差点害你们受伤。
5: 不对，猪猪侠，你看，关键在要随着你的心，只要能从中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欢乐，它就是完美的。
3: 欢乐。
5: 谢谢芬妮队，也谢谢小虎队的精彩演出。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1: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绝境球。
5: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虽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思考新的方法。
6: 别担心，交给我吧，精彩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芬妮队和小虎队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绝境球大战。
4: 哇，好啊！可是他们会打绝境球吗？
5: 哎，你别小看芬妮队，当年他们可跟我一样是恒星级联赛的强队。
6: 请大家好好欣赏吧。

0: 恒星实力的强队，试试小虎队的完美战术吧。
1: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3: 哎呦，
4: 要上！

0: 我来增添一点小乐趣吧。嘿，
1: 啊，这是
0: 这些是用园林之力做出来的魔术白球，点开有惊喜哦。
1: 啊，

0: 球遮挡我们的视线，暗中攻击。
1: 这些招数我以前见多了，看我将他们全部推开。啊！哎！哎！哎！
2: 啊！场上全是乱撞的白球，只是躲开他们都非常吃力啊。
3: 想当然是赢不了的。猪猪侠，白球只是分散你们的注意力，绝境球才是关键。
1: 但是这些白球在场上不停地飘着，我们还在忙着闪躲，根本看不到对手的动向啊。
0: 糟了，
1: 嘿，小呆呆用冰球，只能这样了。小呆呆注意用冰墙保护好菲菲。
4: 你们就只有这些老招吗，蜘蛛侠？
1: 啊、哦，嘿，哎，哇，
3: 哦，呵，确实，小呆呆的冰墙能挡下单个白球的攻击，但现在可不止一个白球啊。
2: 不三，为什么芬妮对碰球不会爆，而蜘蛛侠碰球就会爆呢？
4: 嗯，我也不知道。
1: 我没事。哎呀！哎呀！啊
5: 啊！怎么会这样呢？
3: 恒星级别的芬妮队如何，猪猪侠？
1: 我没想到连小呆呆的冰墙也防不住白球啊。
3: 一味用重复以前的方法是没用的，猪猪侠，你看看上半场毫无还手之力，不要再让以前的比赛思维局限自己，你要离开这个框框，想想从前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怎么打球的。
2: 就是打不着。
4: 哎呀，猪猪侠，你真聪明，竟然利用反弹来偷袭我。
1: 当然，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呢。
3: 现在的你就重重复复用以前的招式，变得不懂得去思考了。
4: 以前的猪猪侠可是很多鬼点子的呢。
3: 我明白，经历太多比赛，打法就会渐渐重复死板，但只要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这才是你这个未来太阳之子应该做的。
1: 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但是现在场上就只有这些会爆炸的白球啊，这使得我们很被动啊。
6: 正规比赛可没时间你想东想西，猪猪侠。
1: 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吧？哈哈，果然没错，这下轮到我们反击了。
3: 猪猪侠这小子看来已经察觉到了，其实芬妮队打过来的白球和场上那些互相碰撞过的球只起到扰乱对手的作用，是不会爆炸的。

0: 真正会爆炸的是隐藏在场上部分漂浮着的白球。
1: 嘿嘿，就让我先把这些会爆炸的白球消除掉吧。哎，哦，
2: 不错嘛，猪猪侠。
1: 不用躲避白球的话，要看清球的动向就不难了。菲菲，交给你了。
3: 飞火流星，
4: 教练，我们得分了，我们得分了。
1: 嗨，
4: 咦，打中了，打中了，太棒了，菲菲。
5: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呢。
1: 什么？兔子？
6: 哇，好厉害呀，好厉害呀。
5: 那么球在哪里呢？
1: 糟糕，快躲开。哎呀，
6: 太厉害了。
5: 哎，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怎么又多了一个魔术表演呀？
0: 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4: 对面的魔术防御很厉害呀，根本无法破解。
7: 对呀，迷糊教练，实力相差太远了。
0: 你们要对猪猪侠有信心。
1: 没想到清除了扰乱视线的白球，还是没办法赢啊。哎，不对，既然这些白球是用来扰乱对手的，那为什么这些白球会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场上呢？我明白了，菲菲，使用飞火流星打向全部会爆炸的白球。
3: 收到。

0: 侠准备使出绝招了，
1: 可是没用啊，芬妮队一样可以使用魔术破解我们的进攻。啊啊啊
2: 啊！怎么可能？刚刚连环爆炸制造的气浪已经把所有漂浮的球都推了出去，这下没辙了吧？
3: 呵呵，厉害呀，猪猪侠，连我都没想到啊。
2: 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自己，不过全部都该结束了。猛虎金刚闪，
4: 居然让我们认真起来了。这场比赛送给在场的所有观众，感谢你们，星光熠熠。

0: 有我的好伙伴。我现在明白了我选择绝境球的意义，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1: 你这样说的话，我以后可是会经常会找你们玩哦。
0: 啊，就怕你不来哦。
2: 这送给你们吧。
0: 啊，真的可以吗？刚好我赶着回去练球呢。
3: 贝斯特啊，我永远在你身边。
0: 停不下来了。
1: 猪猪侠，你的说明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0: 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和芬妮队的帮助下，猪猪侠终于重新找回当初选择绝境球的初心。绝境球的快乐和热血让猪猪侠和小虎队变得更加强大。
1: 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哎呀哎呀哎
2: 超人强的基地好远的，教练还有多久才能到啊？哇！
3: 哇！
2: 的建筑呀，
4: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超人队基地，
5: 今天就打搅你们了。
2: 教练让一下，我来给你看一看。
6: 哇，这里就只有你们三个吗？
7: 哇，着急吧。
2: 哇哦，室内居然有这么专业的球场。
8: 什么室内球场？我也要看。
9: 等我。
10: 哇，好专业啊，
2: 要是能进去打一场就好了。
8: 要是能转来超人训练营就好了。
2: 不塞。哎呀干嘛嘛，
5: 没见过球场吗？开会了，赶紧的。今天我们要和超人队讨论一下比赛战术的应对，而且今天是最新排名的公布日。
8: 我们训练营的球场跟这里根本无法比。
10: 这里的地板都是地平漆，而我们只是塑胶，还是破的。
8: 哇，地平漆，这里可以滑冰。哇，普森，
10: 普森，
8: 我们要不要偷偷转来超人队呀？
2: 这里是很好，但是为什么要转会呢？
8: 为什么？猪猪侠，你自己不是也很喜欢这里吗？
2: 我是喜欢这里的球场，但是我认为咪咕训练营更好。
11: 我们的智能空调能模拟零下10度到零上40度的气温，可让我们适应一些恶劣环境中的比赛。
2: 我们那里四面环山，空气清新，根本不需要空调。
11: 我们的球场地面平滑柔软又有弹性，能保护队员避免受伤。
2: 我们的室外基地虽然是水泥地，但是面积宽阔，空气清新。
11: 你除了会空气清新，有没有第二句？给你看看这个。
8: 哇，好高端呐。
10: 是啊是啊。
11: 那这个你们比得了吗？
4: 够了，波比。
5: 好了，不要说了，大家安安静静开会好不好？谁？
12: 教练，是你的手机。
5: 喂，
13: 迷糊先生，您的脱发没烦恼第二期已经有货了，请问您还要续订吗？
5: 什么骚扰电话，好好开会，谁也不许开小差。麻烦帮我订两份。好，接下来就是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还来。
4: 是最新的排名信息。
11: 队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第一？什么第三名？
2: 耶，我们升到第二名了。第二名。波比，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第二名哦？
5: 你很棒吗，猪猪侠？
2: 哎呀，疼！教练，快松手啊！
4: 恭喜你，迷糊教练。
5: 大家都在进步。

0: 名次并不代表什么。
1: 你又不是第一名，高兴个什么劲儿？再说赛季还没结束呢。
0: 在联合对抗训练中，你们要学会了解对方的优点，学会配合，明不明白？
2: 明白。
0: 好，第一组是波比、小呆呆对抗菲菲、大丸子，这样安排你看行吗？
3: 没问题，听你的吧，米虎教练。
0: 好，双人训练赛第一组准备。
4: 请双方准备。
5: 哎，年龄之力变夜深。
4: 随机分配进攻方。
6: 嘿，大丸子，哈，嘿，
7: 哦，小呆呆接得好。
1: 哼，既然你们能拿到第二名，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小呆呆，我们要跑起来，不要让对方猜到我们是谁进攻。
7: 嘿，小心，不要被他们迷惑。
8: 波比，我快跑不动了，究竟要跑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进攻呀？
1: 好，就是现在。
7: 怎么波比今天的进攻力度小了这么多？
6: 我们两个都是主攻手，要珍惜球权，先把波比搞定，这场比赛就赢定了。
1: 攻击我，正合我意。小呆呆，他们打算全力攻击我，你要在前面保护我。
8: 收到。
1: 嘿嘿。哎。
7: 不对呀，波比这样跑不就更费力气了吗？
8: 波比，我实在跑不动了，休息一下。
1: 怎么能休息？你表现得很好啊，快点，我们继续。
3: 波比，你在干什么？
1: 我在训练呢。
3: 随随便便进攻，还故意乱跑，你这是什么训练？
8: 不是的，波比跟我一起安排了战术，所以才这样做的。
1: 对，这是战术。
0: 集合。今天的联合训练就到这里结束了，超人队还有点事儿，小虎队收拾一下准备回去。
7: 我还想跟超人强对练呢，怎么就结束了呢？
0: 怎么就你话多，赶紧去收拾东西。今天辛苦你们了。
3: 你们也辛苦了，下次再约吧。
8: 下次请多多指教。
3: 波比，你去哪里？
1: 队长，我去收拾战术资料。
3: 大丸子去收拾就行了，你跟我过来。过去，20个折返跑，50个俯卧撑，20圈蛙跳。30次折返跑，60个俯卧撑，30圈蛙跳。
1: 但是队长，
3: 40次折返跑，70个俯卧撑。
1: 队长，我做，不要再加了。他们凭什么拿第二名？明明我也有努力训练，

0: 为什么是我要受罚？我又没有做错，小虎队不是很厉害吗？排名不是超过我们了吗？我只是试试他们的实力而已。
1: 我跟着你跳了1000个蛙跳，你就捞到了1000次，有这么大的怨气吗？
0: 队长，我
1: 还差1000个蛙跳，不要停。
0: 是。好累呀。
1: 波比，你今天是怎么了？
0: 我对不起队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捉弄小呆呆。队长，我不甘心，我不能接受小虎队超越我们，他们明明是一支新队伍，凭什么站在我们前面？
1: 优秀的球员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这很正常，但如果你不甘心被对手超越，那就用实力夺回排名。
0: 队长，
1: 一起加油吧，我们最终会站到绝境球的最巅峰。
0: 谢谢你队长。
2: 不愉快，联合训练又延后了，又不能去超人训练营了。
3: 对呀，他们的地板真是太滑了，你看我们的。
4: 我估计超人队是密谋什么大招呢，想夺回第二名呢。
5: 好消息，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
6: 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5: 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4: 泥地
0: 绝境球
7: 大赛。
5: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2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世家，新世国，端午。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二集，泥浆大乱斗。
2: 初次来到超人训练营的小虎队，却因排名吵起来了，联合训练不得不提前结束。李虎教练能让猪猪侠和波比重归于好吗？
3: 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
4: 啊，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3: 嗯，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1: 泥地
5: 绝境球
6: 大赛。
3: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两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第二，今天的整场比赛我和超人强只是旁观者，遇到大小事情你们要自行解决。最后给你们一个提示，泥地比赛是出了名的消耗体力，合作是胜利的关键。
7: 大家好，泥地绝境球大赛即将开始，请参赛队伍来到泥地场地准备。
3: 时间刚刚好，去吧去吧。
1: 我走第一。
5: 应该我带头。
1: 应该我带头。
5: 我带头。
1: 哼，我带头。
8: 猪猪侠和波比之间还是这样不合作，这次比赛想赢都难呐。哎。
9: 泥地大赛永远的王者河马队，加油加油加油
10: 加油！
11: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6: 这泥地的粘性很大，看来要在球场活动需要很强的灵活性。
5: 那不就是我吗？
1: 哎呀，菲菲是说我呢。
7: 大大太阳当空照，台下选手呱呱叫，今天泥地大赛的胜负难预料啊，请双方球员尽快准备进入球场。
6: 好了，别吵了，听我的战术。猪猪侠防守，波比辅助，你们俩比较灵活，在内场，我在外场负责攻击。
1: 哼，就看我的吧。
12: 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哈哈，园林之力变身。嘿，哎。园林之力变身，
12: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怎么会这样啊？
11: 你们是第一次打泥地绝境球吧？泥地有超强的粘性，我们每天艰苦训练才能在泥地活动自如。你们连站稳都很难吧？

0: 的阻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怎么办？
1: 河马队开始新一轮的攻击了，猪猪侠他们究竟能否接下这球呢？
2: 糟糕，我跑不动了！
3: 哎呀，嘿，这是我的狂风落叶，嘿。
1: 什么？河马队打算直接硬扛？波比大招即使对手能挡下，球也会越转越快，最后也会被飞出场外的。
4: 先解决一个。
1: 什么？竟然摆脱了狂风落叶的束缚？
3: 怎么会这样？
5: 你将使我们的皮肤无比滑溜，无论什么攻击对我们都没用的。你们就等着被攻击吧。
2: 哎呀，好累啊。
3: 没力气的话就出场辅助吧。
2: 谁说我没力气了？哎呀，
6: 上半场结束，比分0-0。
2: 哎呀，累死了，简直像打了10场比赛一样。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2: 刚刚的进攻是有机会得分的，就是有人不传球给我而已。
3: 传给你一个防御手有什么用？
2: 你还不只是一个辅助手吗？
3: 就算我传给你，你也得不了分。
2: 你说什么？
4: 你们别争了。教练。
2: 教练。
3: 队长。
4: 教练，猪猪侠波比他们打起来了。
7: 我说过我们是不会干涉这场比赛的，继续吵架吧，就算你们吵到输掉比赛，我也是不会管的。
0: 教练这是在给我们提示，我们再不合作最后只会输掉比赛。你们两个好好想想，上半场你们只会自顾自地打，我们得到什么结果？
2: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我提议用3人内场战术，关键是3人能够互相防守，既减少躲球移动的消耗，还有多点攻击。
8: 我赞同菲菲的想法。
9: 我也赞同。
0: 一时半刻有磨合是很正常的，但我们是要尝试的呀，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相信我们这次比赛一定能赢的。
3: 加油！
1: 哇哦！精彩的比赛如同猛烈的太阳，仍在继续。下半场开始。
3: 怎么这些泥是硬的？
2: 快点，波比！
7: 有希望了。
1: 咦，猪猪侠他们更换了战术，3个人都进了内场。
5: 在泥地上，就算你上100个人也没用。泥地滚动，嘿！
0: 合作的话，我们3个就够了。
10: 好快呀！太快了！
5: 怎么可能？直接挡下来了。
0: 世界上最稳定的就是3角结构，只要3个人合作，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2: 确实，要不是菲菲和波比减弱了球的威力，我也不能这么轻松挡下这一球。
3: 怎么这些泥是硬的？我辅助你们进攻。
2: 嘿，
3: 菲菲，快使用飞火流星。
0: 不行啊，大招对他们无效，这样会浪费一次反攻的机会。
3: 其他人的大招可能对他无效，但你的不一样，相信我。
0: 飞火流星，阿秋。

0: 分。
1: 他们之所以能破解我们的攻击，是因为他们身上滑溜溜的泥浆，而你的火能量能使泥浆变干，这样他们就无法转移攻击了。我想用在这泥地也一样。菲菲，听我指挥，我们合作。
2: 不得了了，猪猪侠一行人下半场回来好像换了人似的。究竟河马队能否保持着泥地王者的称号呢？咦，那是飞火流星，但球不在菲菲身上了。那是
3: 还是比较习惯硬硬的地面呢。
4: 嘿，波比是利用组合技能产生热风，使湿润的泥地快速丢失水分硬化，这不仅破坏了泥地的限制，还破了对方的滑溜溜护甲。
5: 你们不是第一个想到硬化泥浆的人，但后来他们败在我们手下了。哎，
2: 哇，河马队进入了暴怒状态。泥地比赛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下河马队暴走一击呀。
1: 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3: 没什么能难倒我们。
4: 哎呀，
5: 不可能，球减速了。
2: 哇哦，原来是波比的狂风落叶大幅度削弱了河马队借球的威力呀。
6: 他们三个配合的不错嘛。
4: 要是小虎队跟超人队合并在一起，前途肯定无可限量。
3: 谢谢你啊，波比。
1: 上，猪猪侠。
4: 哎，
5: 怎么会这样？
2: 比赛结束，猪猪侠、波比、菲菲选手获胜。
3: 又怎么了，教练？
4: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今天得到了什么呀？
1: 我知道了合作的重要性。
3: 合作使我们赢得了比赛。
7: 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
3: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4: 呵呵，这才是泥地绝境球大赛终极大奖四季元一日游门票。我和超人强小气很久啦。
8: 喜之郎举若果冻，亮亮亮。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0: 第13集，两难的抉择。
11: 小虎队和超人队的首次完美合作，战胜了泥地绝境球的好手河马队。小虎队在行星联赛来到的关键时刻，朝着恒星联赛前进吧。
12: 我们现在的排名是行星联赛第3名，接下来我打算向下挑战第4名的土拨鼠队，这样就能稳住第3名，保证能够晋级恒星联赛。
10: 不，教练，勇往直前，知难而上，这不正是我们小虎队的精神吗？我们要挑战第2名的水木联盟，这样才能在正式比赛上跟超人队一决胜负。
12: 哎，水木联盟啊，他们不仅颜值高，球技好，又努力，凭借超高的样貌迅速收获一堆粉丝。
13: 水木，
14: 教练好可怕，
15: 跟以前不一样。
16: 我怀疑跟了一个假教练。
10: 一个中年大叔迷上几个小鲜肉明星，教练，你的喜好很奇怪哦。
12: 说正事儿呢，虽然你们两队实力相当，但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会克制飞飞的元灵，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比赛。
10: 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和小呆呆吗？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击败强劲的对手，才有现在的成绩。而且我还要和超人强一决胜负呢。
12: 那你说，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完全克制飞飞，难道你们要2打3吗？
10: 为什么不行呢？
12: 这小子这么坚持，其实试试也无妨。好，那你单独和飞飞、小呆呆打一场10分制的比赛，赢了的话，我再考虑考虑。
10: 打就打。
16: 飞飞，其实接不接受挑战我也无所谓，要不就让猪猪侠赢了吧。
15: 小呆呆，你要明白教练的用意。如果猪猪侠扛不住我们两个的攻击，就等于我们扛不住水木联盟的攻击呀。这，
12: 猪猪侠对战飞飞、小呆呆，比赛开始。
10: 哎，嘿，
12: 说就容易，双拳难敌4手，1打2哪有那么简单呢？
14: 教练，小呆呆和飞飞的配合那么好，1打2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0: 将他们两个拉开不就行了吗？

0: 还不够啊。哦
1: 哦，哎呀呀呀，
2: 糟了，一下子没收住力。
3: 猪猪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1: 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赢了吗？
2: 不好意思，猪猪侠，把你打晕了。
1: 我晕了。哎呀啊，疼疼疼！哎呀，疼。
4: 那猪猪侠，你好好休息吧。水魔联盟的挑战就不考虑了。
1: 等一下，教练，十分钟还没打完呢，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你就别，哎，你就不要再纠缠了，猪猪侠。
1: 教练，小虎队怎么可以退缩呢？我一定要让教练改变主意。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吧。
4: 出去。
1: 教练，就一次，就一次。教练，教练，
4: 猪猪侠，你到底要怎么样？
0: 教练，我真的想到了一打二的方法，就再让我试一次嘛。
4: 好吧，我答应你会好好考虑，不过现在你给我出去。
0: 教练，慎重考虑呀。
4: 哎呦，哎呦，谁呀？这么晚了还在打球？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到底是谁打扰我清梦啊？
0: 你打多的关键就是在于干扰他们的走位。啊，好，
1: 嗨嗨，
0: 再来，猪猪侠，加油！
4: 没想到这个小子为了这场比赛，确实下了不少功夫。既然他有这份坚持，再给他

0: 经过一个晚上的慎重考虑，我决定再给猪猪侠一次机会。
1: 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听好，猪猪侠，其实挑战水木联盟也没有坏处。下个月星际杯就要开始了，联赛的排名靠前，能让小虎队在星际杯相对轻松一点。
1: 星际杯要来了，
0: 而且勇往直前、知难而上，确实才是我们小虎队的风格。
1: 为了小虎队的荣誉，我一定会赢的。
0: 但是，一对二的内部对抗可以再来一次。不过，你一分都不能丢。
1: 一分都不能丢啊！但菲菲、小呆呆他们
0: 正式比赛可没有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哦。
1: 好吧，只要能和超人强在决赛上比一场，什么难题都难不倒我。
2: 园林之力变身，
0: 猪猪侠对战菲菲、小呆呆，比赛开始。
3: 希望有一天能在赛场上和你一决高下。
1: 好。

0: 言为定。哈哈，拿下一分。
1: 猪猪侠，你进步好多
0: 啊！哎，哎哎呀，小呆呆，你今天怎么了？
2: 小呆呆，我知道你想干嘛，但你这样不是在帮猪猪侠。
1: 我看到猪猪侠的努力和决心，我希望猪猪侠能赢。
2: 猪猪侠知难而上，坚持了这么久，其实大家都想猪猪侠赢，所以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让猪猪侠赢得实至名归。全力以赴吧，别再玩小把戏了，教练又不笨。
3: 小呆呆不帮菲菲挡球呢？
4: 不是不帮，是来不及回防。简单来说，猪猪侠每次故意攻击小呆呆左侧，小呆呆向左移动就会被球击中，使得小呆呆只能从右方躲闪，只因为这样小呆呆和菲菲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侠进步很大，这样对战水木联盟还是有希望的。比赛结束，内部对抗赛，猪猪侠10-0获胜。
5: 获胜！
2: 打得漂亮，猪猪侠！
0: 谢谢了。
2: 虽然让我当成突破点，让我不太开心，但效果相当棒哦。
1: 是啊是啊，就算我们知道了你的计划也防御不过来。
4: 对抗水木联盟就靠你了，猪猪侠。
0: 小虎队必胜。
6: 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7: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4: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0: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4: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啊。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3: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水木联盟。
1: 猪猪侠为了能获得咪虎的允许，日夜苦练，最终打动了教练。他以一人之力顽强战胜了菲菲与小呆呆，猪猪侠终于有资格挑战水木联盟了。
2: 顺溜溜牌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3: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4: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5: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4: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吧。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6: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4: 所以你们要小心对手在属性上克制飞飞的问题，多给猪猪侠攻击。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猪猪侠。
7: 是。
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9: 园林之力变身。
5: 嘿，喂。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嘿，呀！我们上！嘿！
6: 糟了，对方果然使用冰雪系技能针对菲菲，这下怎么办呀？
4: 哎，放心。我们可是有备而来，一会儿就会运用分割对手战术，

0: 对他们进行单个击破。而且水木联盟的辅助手阿克维使用的是草木属性，我们先把它解决掉。猪猪侠，用你的新战术为我们打开新局面吧。
1: 嗨嗨啊啊啊
2: 看你们还怎么支援，纷纷！
1: 就是现在，快把他们草木属性的辅助手打出场外！
3: 你就成为我们拿到的第一分吧，飞火流星！
4: 快压力上！
0: 怎么会这样？小呆呆已经完美地阻隔了敌人的视线，按照站位，他们没可能这么精确地帮阿克维挡下球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组合鲨鱼炸弹！哦！啊！
1: 哎，菲菲，你没事吧？
3: 他们的炸弹和水鲨鱼能组合使用，要小心啊，猪猪侠。
1: 但是不对呀，他们完全看不见球，怎么还能防到刚刚的球呢？还如此准确反击，这一定有猫腻。
0: 不妙啊，不妙啊！怎么会这样？难道是？
3: 不怕，我们还有球权，再来。
1: 怎么感觉他们没有死角啊？就算背后攻击都能轻松躲开。
6: 教练，猪猪侠他们的进攻完全没有效果呀。
0: 福森，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6: 好像在指挥什么。
0: 连你都看出来了，他们应该是用高科技产品做数据实时分析，然后及时指挥。不是，你也过来，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1: 哎，不行啊，菲菲，在背后偷袭也能躲开，这还怎么打呀？
7: 阿克维，小心右侧。阿朗姆，向左两个身位防守。阿雷斯，挡住球。对，上上上！
8: 教练猜的没错，果然有人指挥水木联盟打球。居然作弊，那就请你们试试我们兄弟的调频无影手。
7: 阿朗姆，
1: 他们在干嘛？
9: 这舞蹈好好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新的植入广告吗？
3: 猪猪侠，抓住机会，加强进攻。
9: 水木联盟是来搞笑的吗？
10: 是了，
11: 怎么回事啊？
12: 什么情况？喂，喂喂喂，
7: 喂喂喂喂，什么情况？
8: 溜了溜了！
12: 喂喂，怎么回事？
1: 继续跳啊，不要停下来！
12: 哼，你们让我们被观众笑话。给我球。
13: 上半场比赛结束，请双方回到教练席休整。
12: 小虎队，你们给我等着。
8: 他们的通讯器已经被我破坏了。
0: 没有指挥了，他们就像没有了大脑。这下我们有机会赢了。
1: 教练快看，
7: 你们以为破坏了一个设备就完了吗？上我们的最新设备360

0: 死角监控，就能捕捉你们每一个动作。你们输定了。
1: 怎么办呢，教练？这样下去还会跟上半场一样的。
2: 一会儿小呆呆也进内场，全力防御。既然我们不能阻止专员指挥，那我们就反过来利用这一点。
3: 隐藏球的路线，进攻猪猪侠。
4: 竟然让我们在台上出丑了，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小子，你猜猜球在哪里呀？嘿，
0: 用快压猎杀包围三人。
1: 球在哪里呀？
3: 猪猪侠左侧有破绽。前方快速进攻！非常好，继续攻击。
4: 哎，阿雷斯，继续。嘿，
5: 什么？
6: 有专员的指挥，他们的招式灵活又难防。威力还很大，猪猪侠他们撑得住吗？
7: 醒醒，猪猪侠！
0: 再见喽，小呆呆选手。对方已经没有体力，直接结束比赛吧。
2: 是时候了，小虎队全力防御。
4: 小虎队，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0: 他们已经没体力了，全力挡下这一球，直接反击。
1: 猛虎金刚掌！
4: 结束了，小虎队。冰球？
0: 什么？
1: 现在轮到你们猜猜，球在哪里？
4: 啊！

0: 击了、啊、
1: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2: 怎么会这样？我竟然没有察觉到那是个冰球。
3: 是巨大的优势让你们忽略掉所有的细节，这时你的焦点会全部集中在球上，只要再截出一个冰球误导你，再趁着猪猪侠开大招的空隙把真的球传给菲菲，原本这一切你都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因为胜利蒙蔽了你的双眼。
4: 教练，你的战术真厉害。
5: 对啊，教练太棒了。
3: 肯定了，我可是太阳之子，论战术我可没输过给谁。
4: 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哎呀，
3: 各位，星际杯刚发下开赛通知了、啊、联赛将会暂停，我们可要好好准备迎接与超人队的比赛。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哇哇！
0: 第15集，四季元大异变。面对水墨联盟的属性压制和场外辅助，菲菲毫无退缩，并勇敢地和猪猪侠使出了组合技，成功逆转，赢下了比赛。激战过后要劳逸结合，大家都去四季园玩个开心吧。
15: 到了到了，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四季园。
16: 哦耶！今天又可以大玩特玩喽！
9: 林子教练，星际杯就要来了，我们不应该好好备战吗？
15: 这也是备战的一部分呢。在进入联赛以来，你们的园林都没有好好的做过护理，而四季园除了供游客参观，还是个能让园林得到上好护理的好地方。
0: 没错，欢迎来到四季园。我是这里的向导，请各位跟着我走吧。四季园分春夏秋冬4个区域，每个区域都各有特色，玩法也不一样。在游玩之前，请各位先把园林交给本园区保管。
17: 一定要让阿武变得健健康康的。
0: 谢谢你们的合作，祝各位玩得开心。
15: 超人队也来了，我们去和他们会合吧。

0: 老板，那几个游客的园林卡到手了。
1: 很好，你再让几个人去盯紧那些游客，别让他们有机会和尼克接触。
0: 是，老板。
2: 早啊，迷糊教练，小虎队。
3: 等很久了吧？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4: 哦耶，去玩喽！
3: 你们两个等等我呀。耶！大家也都自由活动吧，晚饭时间集合。哦耶！
5: 菲菲，我们先去春园里看看吧。
6: 别加我一个啊。
2: 那我们就去秋园吧。
5: 哇，这里就是春园了。
6: 好美哦。好可爱的园林啊。
5: 这里就像是仙境一样。哇，
7: 到这里来。
6: 我们继续往那边走吧。
5: 好啊。
6: 嘿，哎，看那里有只小园林。嘿嘿，好厉害呀。
7: 真是体贴的园林。是要让我们跟着他吗？
5: 走过去看看。
6: 这里面好像不对劲儿啊。
7: 我们进去看看。
6: 不行，你们不能进去。
5: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6: 因为这里面会有咬人的猛兽。
7: 这声音不像是猛兽的。
6: 哪有什么声音？嘿，是我在放屁了。哇，你吃了什么东西这么臭啊？你是什么人？我们进去看看吧。
7: 好可怜呢，这到底是谁做的？
8: 园将会变得很危险，你们最好快点离开。
6: 什么危险呢？喂，说清楚再走啊。
5: 不好，我们的园林卡有危险，
7: 我们快点回到大堂。我们要领回自己的园林卡。
8: 抱歉，所有园林都在护理中，暂时无法取回。
6: 可是你们说过可以随时领回的。
8: 稍等，我帮你联系一下工作人员。
7: 等等，有点事我想确认一下，你们园区是不是有在虐待和囚禁园林？
8: 我们这里是正规景点，不会出现那种事情的。
5: 我们亲眼在校园里看到了被虐待和囚禁的园林。
7: 快把我们的园林卡还回来。
8: 保安，这里有人在闹事。他们发现了园区的秘密，快把他们捉起来。
7: 司机员果然有问题，
9: 乖乖束手就擒吧。
6: 我才不怕你呢。
9: 是吗？
6: 哎呀，What?

0: 他们，你快逃！
1: 想逃？
0: 啊啊！大丸子，要逃就一起逃。
2: 知道了园区的秘密的人，一个也逃不了。队长，波比，小呆呆，
3: 你们想对我们的同伴做什么？能说明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2: 快捉住他们！
3: 接下来轮到你了。
4: 不好，我们快离开这里。
2: 有园林跑出来了，快过来帮忙。
5: 哎呀，冷静点儿，你们都快把我晃晕了。
6: 哎呀，穿上斗篷躲到这个地方去。
2: 站住。
7: 夹击他。
6: 我们不能被捉住。
2: 快松口，快松口，
6: 来呀，来捉我呀，
8: 来，
6: 你倒是对准一些啊。
2: 你还说我啊？
6: 他们两个好笨呢。
9: 别胡闹了，快抓住那三只园林。
6: 是。
10: 我们去和蜘蛛侠会合。
2: 别跑
9: 给我通知其他人，把那些游客和逃跑的园林一起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
6: 是。
11: 站住，别跑。
12: 站住，
1: 站住，别跑。
11: 站住，
5: 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9: 把他们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
1: 好。
10: 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5: 快跑。
12: 快站住。
1: 够了，
3: 让我来。
8: 你别把我摔下去呀。
2: 别跑。
1: 站住。
0: 有机关，大家小心。
3: 我们绕过去。
1: 没用。
11: 站住。
1: 看你们往哪里跑。
6: 猪猪侠他们到底在哪里？
8: 阿武。是阿武他们，也许我们有救了。
2: 阿武小心呢。
9: 来得正好，将你们一网打尽。
8: 可恶。
9: 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6: 蜘蛛侠。
8: 阿武，你们快放我们出去。
9: 老板有什么吩咐？
13: 尼克出现在春园里了，你们现在过来和我会合，去围堵他。
9: 是。留一个人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春园。
6: 是。
9: 走。
14: 成功调虎离山了。

0: 让开！
1: 哎，
0: 哎呀，
1: 啊，
0: 哎，哎呀，哎呀，哎呀，哈哈，
1: 啊，
0: 啊，哎呀，大山，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2: 嗯嗯，
0: 用你的蛮力把笼子打破吧。
2: 哦，哎，哎。
0: 这铁笼也太坚固了吧！
2: 啊！
1: 哎呀！
3: 哼，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束手无策。看来我们一辈子也出不去了。
2: 啊
3: 啊！啥？
1: 啊？
3: 啊？
4: 第16集，拯救园林。
5: 到四纪元游玩的小虎队和超人队无意间发现四纪元黑暗的一面，并惊动了幕后黑手，最后被困在了笼子里。可恶的四纪元，猪猪侠快救救被困的园林吧。
3: 啊，又是你，谢谢你救了我们。
6: 猪猪侠，
3: 哎呀，
1: 阿武，
3: 你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啊，我知道了，你是四季园里的雕塑。
6: 我不是雕塑，我是四季园的老板。
7: 老板？
6: 我被自己的同伴拉克和菲尔背叛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从我手中夺走了四纪元，还使得四纪元成为贩卖园林卡的窝点。
8: 原来是他们让园林变得那么可怜的。
3: 我们得去救那些园林出来。
6: 只要我们潜入地下室，找到控制台，就可以救出所有的园林。跟我来。就是东园园林基地，园林就困在里面。
0: 菲菲、大丸子，你们两个去通知米库教练。其他人配合尼克潜入研究室。
6: 谁？
9: 哪来这么多香蕉？
6: 哇！
9: 哎呦！
6: 彩虹。
8: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捣乱？
10: 快跑，
8: 别跑，你们给我站住。
9: 站住。
6: 大部分的园林就被困在这些集装箱里，我们必须想办法到前面的电梯门，那是通往地下室的唯一通道。
3: 啊，这么多工作人员在那里，我们怎么过去啊？
0: 猪猪侠、尼克，来，我拖你们上去。
3: 好，
8: 你过来一下。
6: 有人过来，快躲起来。
11: 竟敢闯进地下室，今天你们就别想离开这里。
6: 他是他们当中最能打的一个，你们帮我堵住他，我去控制台。
3: 喂，
11: 哼，
3: 快点，

0: 啊，怎么回事？系统被反锁了。快，就可以完成了。怎么回事？系统被反锁了。没那么容易。哎，哎呀呀呀！哎呀，我来啦！哎，哎呀呀呀！哎呀，我来啦！快，就可以完成了。怎么回事？系统被反锁了。哎，没放弃抵抗吗？队长，队长，没错，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你可曾经是我们的队长？但他太不识好歹了，竟敢不跟我们合作。哼，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我的四级员绝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哼，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控制台已经被我反锁了，这里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你们就乖乖投降吧。啊，蜘蛛侠，啊！
1: 到时候如果拉克和菲尔反锁了控制台，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延他们的时间。嗯，
2: 拖延时间？啊，拉克、菲尔，既然你们是恒星级别的球队，敢不敢现在和我们来一场球赛呢？球赛？哈哈哈哈哈！好啊，好久没打绝境球了，正好有点手痒，反正你们也逃不掉了。
1: 就陪你们玩玩吧，走，我们上去。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民之力，变身。
1: 那是什么？
2: 小心，要攻过来了。接招！正面攻击，猪猪侠。
1: 没问题，呵呵，这种软乎乎的攻击可打不倒我们哦。
3: 哎呦呦呦，我好怕哟！
1: 可恶，超人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4: 哼，上当了。红金相斥。
1: 哇，好快呀！哎呀哎呀！
2: 猪猪侠，
4: 你的攻击越是强劲，我的招式就越能以更强的力量进行反弹，这就是我的同击相斥，所以我们才能让你们先攻过来。
2: 什么球？
3: 想都别想，一击相吸。你们永远也别想拿到球权。
5: 别掉以轻心，那是巨星队的死亡之击，能完全控制球权，直至把对手打下场。
1: 哎呀，好强的实力！
2: 磁极，原来那是为了让球产生磁性。这样的话，
3: 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尼克那个家伙太蠢了，竟然不肯跟我们合作。
1: 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吗？你们这两个坏蛋！
3: 哼，就是像你们一样天真，尼克才不配拥有四纪元。
2: 让我来，既然拿不到球权，就让我把它打回去。
4: 没用的，无论你做什么，同击相斥都会把攻击加倍还给你。
2: 这边也一样加倍还给你。
4: 笨蛋，你以为自己的手臂能承受这种猛攻吗？
2: 哎，别小看我。
4: 是多少次都没用的，怎么会这样？
3: 什么？可恶，那些家伙干了什么？
1: 超人强，你的手没事吧？
2: 小意思。
3: 为什么球的磁性会突然消失了？
2: 明白到你们的能力是制造磁力之后，想要破解就太容易了。强烈的撞击能使磁铁的磁性减弱。
4: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发动刚才那波攻势。
2: 这样一来，你的死亡磁极就彻底失效了，胜负已分。
1: 哈，有什么好笑的？接招！

0: 别忘了，这可是我们的场地，搅碎它，铁砂龙卷。
1: 那是什么？
2: 是铁砂，他们用磁力控制场地的铁砂。
1: 是什么？
0: 铁砂龙卷里，我们是无敌的。
1: 你们拥有那么强的力量，哎呀，为什么还要做出伤害园林的事情呢？
0: 不要开玩笑了，园林就是工具而已。
2: 什么？工具？
1: 竟然说园林是工具？这是什么？
0: 你们就和你们可爱的园林一起沉入这铁砂漩涡里吧。
3: 还是不行吗？
4: 可恶，整脱不掉了。
3: 这
4: 猪猪侠，
1: 尼克，我们没事，
4: 你继续解锁。
3: 我知道了，
2: 猪猪侠，等一下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帮你挣脱这个铁砂的漩涡。
3: 但是
2: 机会只有一次，不许失败啊。
0: 瞧你们那滑稽的样子。
1: 你们给我听着，园林才不是什么工具呢。
0: 废话还真是多呀，我们走。
5: 猪猪侠，猪猪侠，一起上吧。
1: 你们是
0: 怎么回事？难道说居然利用钻石壁垒上升的力量脱离了铁砂漩涡，真是个烦人的家伙。铁砂龙卷
3: 一定要成功。成功了，猪猪侠。
6: 哈哈，各位，
0: 园林们竟然把力量都传到了猪猪侠的体内，怎么可能？
1: 你们是不会明白的，园林是我们重要的朋友。
7: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
7: 竟然穿透了铁砂龙卷！
2: 我们赢了！
6: 耶！
8: 岩石，
6: 岩石，
1: 可恶，让他们逃跑了。
9: 那是关商集团的火车。
3: 抱歉啊，是我让大家卷入这场麻烦里。
1: 尼克，四季园真的是个很棒的旅游景点，你一定要好好守护它呀。
3: 猪猪侠，谢谢你。
1: 等等，你的鼻涕已经沾到我的衣服上啦。
10: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是深海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4: 冷冻后似雪糕。
1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声。

0: 行，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

0: 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第十七集，菲菲的童年往事。
1: 表面祥和的四季园，原来隐藏了巨大的阴谋。在猪猪侠等人和尼克的努力下，终于救出了所有被困的园林。接下来，菲菲突然请假要回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都快到中午了，菲菲和教练怎么还没来呢？
3: 难得菲菲也有迟到的时候呀。
2: 对对对，
4: 教练来了。
5: 不要浪费今天的好天气，我们到外面跑步热身，来，动起来！一二一二一二。
2: 哎，教练，我们不等菲菲了吗？
3: 菲菲要被惩罚了。
5: 对了，菲菲今天请假回家了。
2: 回家？
5: 干嘛干嘛？都给我认真训练，是不是想多跑两圈？还不快出发！

0: 是菲菲小姐叫我来接几位的。
1: 菲菲的邀请函，她的身份到底是？
2: 你们好，欢迎参观花生集团。
3: 好了，你们两个把车摁坏了，你们就给我下车推车去。
1: 教练，怎么没听菲菲提起过她的家人呢？
3: 菲菲她不喜欢说她家的事。
1: 你和菲菲好像之前就认识了吧？您来过这里吗？
3: 这就要从菲菲的小时候讲起喽。
2: 没想到请来大名鼎鼎的太阳之子来当我孙女的教练呢。
3: 只要能继续打绝境球都一样。
4: 菲菲，这位就是你的教练了。
3: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菲菲，请多指教。
2: 菲菲，那你要遵守约定，练完球要乖乖的跟爷爷上课喽。
5: 我知道了，爷爷。
3: 花先生，菲菲他练完绝境球还有精力去上其他的课程吗？
2: 没事，随便活动两下就行，别太当真。
4: 董事长要您电话。
2: 来了。菲菲，你先跟教练练习，记得准时下课哦。
5: 教练，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3: 先练习接球吧。菲菲自小就很有天分，学习能力很强，实力很快就超越了同龄的小朋友。当然主要还是我的眼光好，懂得挖掘菲菲的潜力。在我英明的指导下，菲菲那段时间

0: 进步非常快呀、啊！
1: 想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太阳之子也去当了私人教练呢。
0: 当时我已经失去了元灵，做私人教练也没什么丢脸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工资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啊！
2: 哎呀，简直是打破了我对太阳之子的印象。
0: 太阳之子也是人的，太阳之子也要吃饭的呀。
2: 那个，既然菲菲是大小姐，自家条件又那么好，为什么会跑来我们的队伍呢？
0: 因为待在那个家，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3: 你要认真学啊，好好看，你看这道题。
4: 菲菲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一直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这边请。
0: 嗯。
4: 菲菲的父母只顾着环游世界，集团继承人这个重担只得落在菲菲身上。
0: 既然这样，花先生为什么还要菲菲学习绝境球呢？
4: 菲菲爱动，特别喜欢绝境球，董事长为了让菲菲上课，只能答应他两个条件。
0: 两个条件？
4: 第一个条件就是请您来当他的教练，至于第二个条件嘛，那、
0: 哇，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4: 董事长看上去严厉，但非常疼爱菲菲。现在绝境球算是菲菲的唯一寄托、希望你能好好教她。
0: 明白。
4: 那接下来菲菲就麻烦您了，迷糊教练。
0: 放心，交给我吧。

0: 就这点水平吧，菲菲，站起来。
1: 再来。
0: 不够不够，还不够。
1: 再来。嘿。
0: 有进步。
1: 教练还是那么厉害。
2: 下课了，菲菲。
1: 龟龟，你也来太早了。
2: 这是你爷爷规定的时间，我可不敢怠慢啊。
0: 去上课吧，菲菲，练球明天还可以练。
1: 猕猴教练，求求你，我想参加这个比赛。
0: 绝境球少年比赛杯，但是你的爷爷会同意吗？
1: 我们不告诉爷爷就好了。
0: 好吧，不过参赛需要3名队员哦。
1: 我会找齐队友的，你帮我报名就行了。
2: 菲菲，快上课了。
1: 嘘，来了。

0: 请今天年龄最小的队伍——凤凰队。
1: 加油！凤凰队！凤凰队加油！
2: 凤凰队！
3: 凤凰队！
4: 凤凰队！
5: 贝贝，我还是有点怕。
6: 怕什么？交给我就好了。
7: 哎呀，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呀？要是被爷爷发现，可就惨了。哎，求求你，快点回来吧！爷爷，
8: 你，
7: 是菲菲让我瞒着您的，她现在和哥哥们去打比赛呢。
8: 什么？好孩子，快带我去看看。
7: 好的。

0: 没想到这位菲菲选手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厉害的球技，一个人就力压对手。
1: 凤凰队，
2: 哇，打得好，
1: 太棒了！
3: 加油，菲菲！
4: 加油，
5: 凤凰队！
6: 加油，
1: 凤凰队！加油！
0: 哇，看来这一球就能决出今天的冠军了，那就是。你是谁？你要干嘛？
7: 菲菲，
5: 糟了！
7: 菲菲，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8: 啊，你好像花山集团董事长啊，
9: 花维斯，
10: 花维斯，
7: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家里上课吗？跟我回去。
5: 可是我
7: 没什么好可是的，快回去上课。
5: 我只是想打决定球而已。
7: 够了，别再玩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走，回去上课。
5: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11: 啊？怎么回事？还比不比赛了？
7: 快点跟我回去。
10: 花先生，请你冷静点。
7: 太阳之子，你只要做好一个教练该做的事就行了。
10: 您既然答应让菲菲学习绝境球，就不应该中途阻挠她的梦想。
7: 我的击球人不需要梦想，再说玩这种丢来丢去的球也能叫梦想？
10: 什么？
12: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10: 你这是在侮辱所有的绝境球员。
9: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13: 离开这里，
14: 离开这里，
7: 很好，你被解雇了。
15: 我没想到菲菲这么可怜呢。
10: 我也没想到我就这么失去了全联盟最高工资的工作。
16: 救命啊！
17: 那是我们的求生按钮。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

0: 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第18集《幕后的黑手》。
1: 猪猪侠、咪咕等人被花维斯以菲菲的名义邀请前往花生大宅，约进小虎队的目的竟然是想收购小虎队。

0: 早知道就不应该等小姐自己回来了，我应该去接她的。是菲菲小姐，快快去迎接。
1: 欢迎菲菲小姐回家。
0: 菲菲，你为什么不让司机去接你呀？累不累呀？
2: 爷爷他怎样了？
0: 他，你爷爷他，菲菲，我帮你拿行李吧。菲菲，来，先喝口水。
2: 爷爷他怎样了？又是爷爷的主意，对不对？总拿生病当借口。
0: 这董事长不也是想你了吗？打电话你又不接。
2: 你和他一样，都是坏人。
0: 就算你不去看看爷爷，也经常回来探望我这个老头子吧。毕竟你小时候都是我在照顾你，哄你睡觉，喂奶。哎，喂，菲菲。菲菲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回房间。
0: 菲菲，要不我们先去见一下董事长吧，他等了很久了。
2: 要不我们玩捉迷藏？

0: 真是个小孩子。嘿，我来喽！找到你了，找到你了，
1: 找到你喽！
0: 这里，这里，这里，这个游戏你还玩不腻吗？
2: 我们无时无刻只想着打败你。
3: 对呀，打败你。
0: 菲菲小姐又躲哪儿去了？菲菲小姐，哎呀，不好！哎呀！
3: 哈哈哈哈哈！
0: 这样不行啊，董事长，董事长。
4: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3: 菲菲，今天我们就没打算正常比赛，
5: 让他也尝尝被打飞了滋味。
4: 这里可是我的训练场，你们难不倒我。园林之力变身，阿秋。

0: 别让他停下，加快，加快！打飞他！
1: 这机关危险倒没有，但确实挺麻烦。
2: 看你能避开多久。
3: 还有我的下皮弹射。呵呵，想靠近遥控器不可能。
4: 怎么办，哥哥这下完砸了，
5: 快跑啊！

0: 是我不好，是我的错，贝贝，快想办法呀！
1: 我的训练场为什么会改成这样？
0: 这是黑洞队训练专用球场。
1: 黑洞队？
0: 遥控器是我偷偷拿的，我错了。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啊，只能拼一把了。
2: 我好怕呀，哥哥。
1: 有我呢，别怕。

飞飞，停！

0: 菲菲，有没有伤到哪里啊？哼，球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是我重金为你打造的高科技球场啊！哎，菲菲，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都待会儿吧。
1: 嗯，就待一会儿。你们三个去哪儿啊？
2: 我们错了。

0: 最近还好吗？
1: 你不是已经派人查过了吗？
0: 爷爷是担心你吗？我打算请你小虎队的小伙伴到家里坐坐。
1: 不行。
2: 老爷，客人们来了。
1: 爷爷，你……
0: 太阳之子，我们又见面了，请上座。
3: 花先生，你找我们？
0: 哎呀，什么花先生啊，大家都是老朋友，我有些话就直说了。为了菲菲，我想收购小虎队。
4: 收购？
3: 收购小虎队？我们只是小队伍。
0: 哎，先别这么说。
2: 看看这份文件。
3: 这个，
0: 把球队卖给我，我能给菲菲创造更好的比赛环境。我会为你们打造全新的训练基地和主场，球员收入就按顶级联赛的球星标准。你们看，我开的条件不错吧？
5: 哇，好爽啊！
0: 这绝对是双赢的选择，我可是为了你们球队着想的。
1: 你是为了你自己？到时你把小虎队收购之后，我的队友还是楚楚侠他们吗？我的教练还是迷糊教练吗？你会第一时间把你培养的所谓精英球员顶替掉他们的位置，小虎队就再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小虎队了。总之，收购这种事没得谈。
0: 你就是爱跟我作对，我希望让你做的没有一样你是照着去做的。
1: 因为我想做喜欢做的事。
0: 既然如此，把东西拿来。这就是小虎队星际杯的赛程表。只要你们答应收购，在 A 组我保证你们轻松进入总决赛，如果不同意，在 B 组我也能保证你们一场也赢不了。你们可要仔细考虑啊。
6: 谢谢了，花伯伯。赛程表小虎队收下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B 组？你知道在 B 组有哪些队伍在等着你们吗？
6: 我们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对手是谁，但是我们比较喜欢靠自己的实力打拼比赛。
0: 你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1、2、3，
14: 茄子。
15: 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小虎队终于升上了职业联赛，而这里有可怕的对手在等着他们。
5: 猪猪侠，把你的元灵交给我。
6: 我们需要的只是元灵的力量，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价值。
7: 错了，元灵不是工具，他是绝境求手的好伙伴。
8: 阿武，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7: 读万卷书，
9: 行万里路，
4: 苍南的鱼鹩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出发，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
1: 铲雪车谜案。
2: 谢谢你们帮忙扫落叶，狗狗们。
3: 有谁要玩橄榄球吗？
4: 我来，我来，
5: 我的，我的。
2: 大家好，你们觉得我的炫酷无人机怎么样？看它可以飞多高。哇，
6: 飞得不高啊，你可能需要加强一下降落技术，丹尼。
2: 是啊，我现在还不是很熟悉这遥控器，还有叫我大胆哥丹尼。无人机的信号接收有点问题，
5: 这样就行了，大胆哥丹尼，再试试看。
2: 谢了，灰灰，我改良了遥控器，想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能，不过还是有点不稳定。
6: 也许你该找一个更空旷的地方测试一下，会比较安全。
2: 好主意，走吧，无人机，我们现在去杰克的山。哇，那才叫厉害。
7: 是什么声音啊？
5: 我不知道。
7: 给地鼠做的飞机，好酷啊！
2: 嘿，那是我的无人机。
6: 哼，这个遥控器还是不太好用，让我加强一点信号。

0: 事说肯定会成功的，我现在要去冒险湾让大家瞧瞧他到底有多厉害。哇哦
1: 哇哦不好了，
2: 我的铲雪车，停下，
1: 他自己开走了，逃跑的铲雪车，
2: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3: 落叶收集装袋做得很棒，狗狗们。嗨，猪猪，怎么了？
4: 我的铲雪车刚才自己开走了，
1: 快来帮我们追上它！
3: 真的太奇怪了，我们会查清楚的。没有太快的铲雪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身上，臭地得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猪猪和杰克需要我们帮忙解开山上的谜团。喂，猪猪的铲雪车。

0: 己开走了，但我们不知道原因，
1: 搞不好是怪物开走的。
0: 肯定不是小烈，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得拦下铲雪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挖掘机装上树叶袋，然后我们用袋子堆成一堵墙，安全拦下铲雪车。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还有修车技术，查出是什么原因让铲雪车自己开走的。
2: 绿色代表走，还要拦下铲雪车。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个遥控器现在也太顺手了。
1: 铲雪车，冷静点儿。
0: 快点，无人机，让我带你去冒险湾转转吧。
1: 嘿，
2: 猪猪的车开过去了，可是猪猪在哪儿？
3: 我们在这里。
1: 我们俩快累坏了，啊！
0: 上我的沙滩车吧，杰克。
2: 上来吧，猪猪。
3: 谢谢。
0: 大家听好了，去追那辆铲雪车。
4: 大家快看我的新无人机！这是什么情况？
5: 嘿，谁开走了我的货车？
0: 怎么了，古威夫人？
4: 我的车子刚才自己开走了。
5: 我的货车也丢下了，我自己跑去送货了。
3: 这些车子看起来好像被控制了一样，莱德。嗯，
6: 怎么回事，毛龙车？开车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0: 我们得把那些逃跑的车找回来。阿奇、毛毛，去镇上，找到古威夫人的车，还有波特先生的货车，拦下他们。
7: 没问题。
3: 我的铲雪车在那里，
0: 快去追。
4: 哦耶！我可能是最擅长操控无人机的高手。
3: 你看，那是丹尼的无人机。我的铲雪车为什么在原地打转？
0: 它是在转圈圈，就和天上的无人机一样。快看，我知道了，一定是丹尼的遥控器在控制铲雪车，还有其他的车辆也是。
1: 丹尼火箭，快关掉你的遥控器！
0: 它离得太远，听不见了。坐稳了，我们现在只能追上去了。
6: 小猫咪，快给我回来！
0: 别担心，韩蒂娜先生，交给我们。天天，丹尼往农夫艾尔的农场去了，我需要你告诉丹尼关掉他的遥控器。
8: 收到，莱德。
3: 我看到丹尼就在前面。
0: 太好了，我们去抓逃跑的铲雪车吧。小丽，用你的输液袋充当缓冲，拦下铲雪车。
2: 知道了，莱德。
3: 谢谢你带我，小丽。
2: 不用客气。别再跑喽，铲雪车！
0: 做得好，小丽。
2: 握手口别停！
0: 糟了！
2: 扩音机！
7: 请大家都赶快离开海滩，有一辆逃跑的货车往这里过来了。
2: 波特先生的货车变成了大沙滩玩具车，
3: 酷啊！
2: 不妙，古威夫人的车开向波特先生的咖啡馆了。

0: 古威夫人的车停下来闻玫瑰花香了。
1: 不要再玩遥控器了，丹尼。
2: 什么？叫我大胆多，丹尼。
1: 啊！丹尼，你小心后面。莱德，我找到丹尼了，但是他听不到。
3: 试试看能不能关掉他的遥控器。哎
2: 我刚才被大圆木追着跑，怎么会这样呢？哦，
4: 我想罪魁祸首应该是他。你可以出发了，波特先生。
5: 丹尼的遥控器已经调整过了，他不会再控制你的货车了。
6: 谢谢你，灰灰，还有汪汪队。
2: 我和我的无人机闯了大祸，真的很抱歉。
4: 没关系，要是你的遥控器失控了，就大声呼救吧。
2: 啊！不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迎。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
6: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

0: 来成龙，放开玩。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海是大大的，
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哎、
7: 失控的迷你巡逻队，
8: 谁是镇上最干净的奶牛啊？答案就是漂亮的贝婷呢。嗯，
9: 糟糕了，奶牛清洗剂用完了，我得赶快补一些，但是又不能丢下贝婷啊。
10: 迷你巡逻队，快点排队！听话，我们要准备好出下一个任务，工作随时都会找上门。
11: 不好了，
10: 爷爷，出什么事了？
11: 我的外送无人机又摔坏了，我得赶快把清洗剂送给凯蒂，但我走不开啊，烤箱里还有派在烤呢。
10: 交给我们吧，爷爷，有一个团队可以帮你。好吧，也许还没完全准备好，但我们行的。迷你巡逻队要出动喽！
12: 迷你巡逻队
13: 终点线的就赢了，
10: 但是狗饼干不能掉哦。
9: 等等，等等，我的还没有顶起来呢。加油，鼻子，你一定行的。
10: 夹子，谢谢灰灰。
11: 去吧，迷你巡逻队。
10: 行啊，这样永远都到不了那里。要是可以快一点的话，大胆哥丹尼，车子好酷！
14: 谢了，我刚给摩托车装了这个强力火箭引擎，现在它就是大胆哥丹尼的极限摩托车了。
10: 哇，要是我有火箭送清洗剂给凯蒂，就不会这么慢了。我们迷你巡逻队在出任务，
14: 拉着一车小动物还想跑快点，这的确有点难度。不过我可以帮你了，这样我们就变成一辆车了。嘿，那是樱桃派吗？我先去吃口点心，然后我们就去找凯蒂。
10: 好的，这辆摩托车好棒啊。
13: 和迷你巡逻队出任务，哇
15: 哦哇哦哇哦！哦天哪！
10: 糟糕，对不起，护卫夫人。
14: 火箭摩托车不见了！啊！骑着这辆三轮车肯定追不上亚历克斯，我最好赶快呼叫汪汪队。
16: 很不错哦，狗狗们，
17: 我来啦！好好玩呀、啊！
9: 我一定行的，
16: 做得好，小丽，稳稳地向前走就能获胜。嗨，丹尼，你没事吧？
14: 亚历克斯他骑着我的火箭摩托车，拉着迷你巡逻队在冒险湾乱窜。
16: 火箭摩托车，好的，我们马上就到。没有追不上的摩托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0: 白泽需要我们，
1: 真是太神奇了！我居然是第一个到的。啊！哇哦！加油！我成功。这是最酥脆的比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亚历克斯带着迷你巡逻队，骑着丹尼的火箭摩托车在乱窜。我们得让他们停下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你的水枪让丹尼摩托车的火箭引擎熄火。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交通锥和扩音机引导大家安全的离开。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前面为亚历克斯开路。
1: 知道。
0: 好了，亚历克斯，不用担心，我们来救你了。
1: 我不担心了，我们在出任务，给凯蒂送清洗剂，对吧，迷你巡逻队？
0: 你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得让你慢下来。
1: 好的，莱德。
0: 现在你试试用脚去踩刹车。
1: 我够不着刹车。让，交通锥。让，扩音机。
2: 失控的迷你巡逻队来了，所有人不得超越警戒线。鸭子也不得超越警戒线。
0: 天哪，这样一点都不酷了。毛毛，快让引擎熄火。
2: 水枪启动。
1: 谢谢你，毛毛。我怎么觉得它还在动呢？
2: 从山上滑下去了，
0: 再找帮手。
3: 露马，我要你马上驾驶气垫船到达山脚下，越快越好。
1: 预备，就位，下水。你们大家放心好了，我们不会有事的。应该吧？
0: 大家抓紧了，
4: 大胆哥丹尼出发救援。
0: 小心点，丹尼。
4: 放心吧，我可是大胆哥丹尼。要是你够不着刹车，我可以帮你踩，亚历克斯。我不是故意的。
0: 真倒霉。阿奇，用你的网拦下手推车。现在拦下亚历克斯。呼呼，耶，来得很及时，路马。调转车头，把风扇对准亚历克斯。
1: 交给我吧，来的伙计。糟糕，海湾马上就要到了。不用担心，小家伙，我来搞定。这真的是太酷了。我很抱歉，不小心骑走了丹尼的摩托车。再见，迷你巡逻队，下次见喽。

0: 来帮我们莱德。
1: 不客气，亚历克斯，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我没事，不过我最好去帮古威夫人把花种好。
2: 好主意。
0: 哦，好了，我忘了凯蒂的清醒剂，任务还没有结束呢。哦，
1: 太棒了。
3: 抱歉让你等这么久，贝婷呢，要帮你做美甲吗？啊，
0: 我们把清洗剂送来了，任务完成。哦，
3: 谢谢亚历克斯，还有你们大家。
1: 让我来帮。哇哇哇哇！你真厉害，亚历克斯，你动作好快啊！
0: 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吗？我的动作真的很快呢。

0: 喜之郎举弱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惜。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喜之郎举弱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哇！哎哎哎、
13: 终极救援，追捕电影怪兽。大家都做得很好，我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会非常精彩。
6: 不妙，那样不安全。阿宝船长，这些纸太靠近发热的聚光灯了，可能会引起火灾。
7: 哦，抱歉，我这就把这些剧本放到安全的地方。
6: 谢谢，我作为片场的安全狗狗，一定会确保这里的安全。

0: 很不错哟。
1: 好了，苏西，拍下一个镜头吧，让怪兽从上方弯腰看着咕咕鸡。
2: 没问题，戴琳。
1: 很好，我喜欢。
2: 哦，凯蒂，请别把电线都插在一起，万一过热会引起火灾的。对不起，因为我找不到插座。
3: 我去帮你找吧，我是片场的安全狗狗，我必须让大家都远离危险。
4: 不，有人有危险了。
3: 我马上来，法兰索瓦。云梯，遇到危险的人在哪里？
4: 法兰索瓦超人出发去。救援。
1: 咔咔，意思是停止拍摄吗？
5: 你答对了，丹尼。
6: 好吧。还有叫我大胆哥丹尼，你们都没事吧？
4: 我好得很呢，可能是因为我经常摔，就摔出经验了。
3: 抱歉，莱德，我听到危险就忘了法兰索瓦其实在演戏，我应该没把电影搞砸吧？
1: 搞砸什么？谁也不能搞砸这部最棒的电影。
7: 戴丽导演，咕咕鸡在镜头前的表现是不是最完美的？明星小鸡诞生了。
8: 看吧，猫猫，没关系，你只是做自己的本分。
5: 哇，那头怪兽好逼真哦，看不出来是机器做的。
1: 铁巨龙是用遥控器控制的机器，你看看这个。
7: 这实在是太酷了。
1: 那这个怎么样？哇，铁巨龙甚至还可以跳舞哦。
5: 这是拍电影的时候最棒的工作，发好吃的点心给大家。
9: 谁要吃点心？
5: 嘿，我们可没问你哦，肚子。
10: 我也来吃点点心吧。
7: 不行，不可以，韩丁娜先生，这点心是给拍电影的剧组成员吃的。
10: 电影？什么电影？
7: 就是由我家漂亮的咕咕鸡在我们漂亮的冒险湾主演的电影啊，我的美梦要成真了。
10: 他们为什么不来雾底市拍电影呢？就算那里很潮湿，没有漂亮的景色和漂亮的大楼，也没多少人。
11: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灯光、摄像，
1: 现在开拍，意思是大家可以动起来了。
5: 第二次，
7: 世上最优秀的小鸡演员。
10: 一定会有办法能让他们去雾底市拍电影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别吵，小猫咪，我在想办法。
4: 哦不，有人有危险了！
11: 我们收工了，今天就拍到这儿，大家都演得非常好。你，我很期待看到你拍的那段上下颠倒的影片。苏西，谢谢你让铁巨龙看起来特别的可怕，没有他我就拍不成了。
10: 我知道了，我们抢走铁巨龙，怪兽在哪里电影就在哪儿拍。你们小猫咪怎么都没想到呢？现在去抢遥控器。我是来送包裹给负责操控怪兽的人，请在这里签名。
1: 天哪，这里面是什么呀？
10: 我哪知道，我只是负责送货的，和阴谋诡计毫无关系。再见。
1: 啊，是空的。
10: 哦，这个遥控器看起来很复杂，我按这个按钮试试看。
1: 发生什么事了？这可是一部动作片，不能呆呆地坐着。
2: 他怎么会坐下呢？我根本没碰遥控器。遥控器去哪儿了？
10: 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啊？不可以，不要去水里，机器怪兽碰到水会坏掉的。哦，要怎么控制它转身呢？这样就对了。
2: 是那个人拿走了我的遥控器。
6: 慢着，那是韩丁娜先生。住手，韩丁娜先生。
10: 糟糕，快走，小猫咪们。这个按钮是干嘛用的？啊，等等，它为什么转回去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按钮啊。
6: 小心，快后退。
10: 哦，糟 糟了，按错按钮了。
2: 让我来吧。

0: 水枪启动，
1: 干得好，毛毛，没让遮阳伞烧起来。
0: 谢谢，让烧焦的东西降温很重要，以免再次引发火灾。
2: 怪兽要逃跑了，
3: 如果他一下就能把遮阳伞毁了，那冒险王会变成什么样呢？毛毛是很优秀的消防员，可是只有他一个呀。
1: 说得对，古威夫人，不过没有太大的怪兽，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4: 莱德需要我们，
0: 灯光摄像
5: 开拍。
0: 看来我们全都收工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消防狗狗出击。
1: 狗狗们，我们可是碰到了一个烫手的问题。你们都知道，韩丁娜先生带走了铁巨龙。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那头机器怪兽继续造成更多的损害。
0: 对啊，那些火球可能会造成大麻烦。
1: 说得对，所以我们会需要用到很多救火狗狗的力量才行。那么这次就是消防狗狗终极救援任务。毛毛，你可是消防安全和救火的专家，所以我要你带领其他狗狗教他们怎么做。
0: 我终极火力全开。
1: 太棒了，我还需要天天，你穿上机翼盯着那个电影怪兽，看它要去哪里。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遇到了巨大的电影怪兽，就要动员所有的狗狗，所以你们其他的狗狗要做好准备，在毛毛的带领下扑灭那些火。
3: 交给我们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这个怪兽遥控器根本不可能搞得懂嘛。哦，不对不对，我可不想让怪兽扭来扭去，我是要它走来走去去物理室。糟糕啊，他们来了。
1: 这头铁巨龙真的太巨大了，一定会打破东西的。
0: 不要再跳了，
2: 最好后退点，古威夫人，铁巨龙看起来像是又要吐出一个火球了。
3: 我听到尖叫，怎么回事？哦，巨大的蜥蜴！哎呀，
1: 不空气！
3: 烤得刚刚好。
4: 天天，你看看能不能找到铁巨龙？
5: 莱德，我看到铁巨龙，在波特先生这儿。
2: 我们马上就过去。
0: 这些按钮是干嘛的？
1: 不好了，又喷火球了。
5: 大家听好，快离开市政府。
2: 小心，蹲下。
1: 糟糕，
5: 路马灰灰帮大钟降温，小丽帮我阻拦那些水果，防止砸到路人。
6: 他倒了，灭火器，
4: 洒水喷枪。
5: 全雷打。
3: 对得太好了，小丽，谢谢。

0: 去救我的宝贝，不然他会吓坏的。
1: 我们去救他，古薇夫人。车头升起。
2: 这些按钮长得全都一样啊。糟了，我又按错按钮了。真是的，现在才肯走，但那可不是往目的室的方向。
3: 毛毛，你没事吧？
1: 我有点头晕，不过我没事。
4: 铁巨龙现在去哪儿了？
0: 莱德，哦，那头怪兽带着我的咕咕鸡逃走了。
1: 莱德，你先去追他，我们马上就过去。
3: 太好了，
2: 不要再跳了。糟糕，是我弄的吗？嘿，别那么快，等等我。
4: 那头怪兽会去哪儿呢？狗狗们，
0: 咕咕鸡，妈妈来了！
2: 我终于让它停下来了。看吧，我就说了我会找到诀窍的。现在走去物理室吧。
5: 咕咕鸡也爱玩极限运动啊！
4: 那个遥控器不是你的，韩丁娜先生。
2: 哦。我只是想玩玩嘛，没错。
4: 快交出来，韩丁娜先生。
2: 好吧，反正这个遥控器没用。
4: 各位，我没有让他喷火球。走了，这个遥控器没有用，这下没有办法控制机器怪兽了。
1: 莱德，那个箱子在闷烧，可能会引燃其他东西，我们得把火灭了。
4: 就这么办，天天，我们灭火的时候，你去帮我们盯着怪兽。
6: 我马上就去。
1: 小丽，放沙子上去帮忙降温。哦，铲斗。阿七，用你的热扫描仪看看有没有东西在闷烧。
7: 热扫描护目镜。
1: 毛毛，箱子旁边有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烫。已经不烫了。
8: 那不是铁巨龙的天线吗？一定是掉下来了。
4: 难怪遥控器会没有用了，我们必须阻止那头怪兽。快来，
1: 那我们就剩下一件事了，我们来飙车吧。
8: 啊，什么声音啊？
3: 是一头会喷火的机器怪兽。
8: 糟糕，不能打到桶仓，我们才刚装满玉米的。
6: 莱德，毛毛，我看到农夫优美的农场有烟。
1: 有烟的地方就会有火。
4: 毛毛说的对，去查查看，我们在那里汇合。
6: 我现在就飞过去。农夫优美，别担心，我们会把机器怪兽带走的。
8: 谢谢你，天天。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1: 大家记得要保持距离，不知道怪兽接下来会做什么。
2: 他接下来会去物理室了。

0: 怪兽啊！狗狗们，去追机器怪兽！知道了。嘘，又是那个奇怪的声音。
1: 别太靠近，狗狗们，那个桶舱还是很烫的，桶舱旁边还有很多干草，最好快点降温。灰灰，灭火器，鹿马，洒水喷枪，我去舱顶降温。水枪车出动。干得好，狗狗们，但是我们还是得拦住那头怪兽。
2: 他要救我的宝贝小鸡，我们走。
3: 莱德，我们应该可以追得上铁巨龙，可是怎么才能拦下他呢？
4: 我们得先把它关掉，然后才能修好它。
1: 灰灰，天线还在你那里吗？
5: 当然了，莱德，我不会乱丢的。
1: 天天，现在怎么样了？
3: 又看到烟了，还有铁巨龙。
1: 他在哪儿？
6: 总部集合，快点！
1: 咕咕鸡抓紧了！咕咕鸡，那我呢？你说的倒容易，救命啊！快拦住他，我想下去！哎呦，感谢可爱！我们要查出怎么关掉这头怪兽。
7: 不过我们要先救出咕咕鸡和韩丁娜先生。好主意。
5: 好的，那么我靠过去。小丽，你用消防救难找救下韩丁娜先生，就交给我吧。
8: 喂，你小心我的衣服。
5: 他又要继续喷火球了。现在我们去救咕咕鸡。鹿马，灰灰，跟我来。 我的车头能升上去，但我得爬到怪兽的头上。你们帮我控制终极消防车，车窗降下，不要动哦，咕咕鸡。
9: 毛毛，快点，它要喷火球了！根本没办法不动嘛，
5: 咕咕鸡，跳上来。
1: 准备打开水，现在往左边倾斜，往左边。对了，大家稳住。用你们的全力，狗狗们。预备，稳住，然后。毛毛，狗狗们，我们阻止了机器怪兽。耶！咕咕鸡啊，我的心肝小宝贝儿。如果想要拍完电影，就得把这头机器怪兽修好。
10: 可是再怎么拍也不可能拍到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无敌恐怖的铁巨龙了。可惜我们一点都没机会拍下来。
11: 丹尼，你安全帽的摄像机开着吗？
12: 是啊。等等，
10: 哈哈，还好我每次都忘了关掉它。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的首映会，哦，
10: 感觉好兴奋，这里很棒啊。
1: 这年头还有人喜欢电影吗？我会来参加，是因为我也是主演的明星。
13: 谢谢冒险湾的协助我拍完电影的朋友，谢谢你，丹尼，没有关掉安全帽的摄像机，叫我大胆哥丹尼。
10: 但是我最想感谢的还是汪汪队，因为给了我一个电影的新英雄，毛毛。
13: 你太好了，毛毛。
10: 不用客气，别忘了，要是你遇到了电影的问题，就呜呼救吧。
13: 好了。

0: 开始放电影吧。
1: 等一下，看电影一定要吃爆米花，从牛美的农场送来的。
2: 哼，最该吃爆米花的人是我。铁巨龙，他在追我！啊，别又来了！不要追我！救命啊！
0: 好，开始吧！
1: 我火力全开！哼！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10: 旺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等不及要帮陆克伴奏了，一定会汪汪赞的。
1: 嗨，莱德。
2: 嗨，古威夫人。
1: 哦，我们都很期待这场演唱会呢，对不对呀，咕咕鸡？
3: 他来了，希望他能给我的陆克星塔一副签名。
4: 你好，巴金宝。
3: 我现在和偶像歌手在同一张照片里了，感觉就像美梦成真。
5: 欢迎来到巴金宝，星塔先生。
4: 这是我的荣幸，能来到这里。
5: 我来介绍一下，陆克，他们是我的皇家猫咪。这位是巴金宝的伯爵。这位是我的管家。
4: 嘿、hey, 很高兴认识大家。
5: 我怎么可能忘记我的皇家狗狗甜甜。
4: 嗨，甜甜，谁是乖狗狗啊？
6: 是我是我
7: 是我。
5: 陆克，如果你能在演唱会开始前陪我喝下午茶，我会很开心的。
4: 好啊，三点喝茶。
5: 我喜欢你用歌声来表达的方式。
3: 多么精致的珠宝权杖啊！
4: 看起来像是权杖，但其实这是麦克风啊，好看吧？
6: 要是能用那华丽的麦克风唱歌，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厉害，然后就会让我当女王。怎么才能拿走那个麦克风呢？
3: 陆克，让我带你去你的更衣室吧。
6: 请让我代替你送陆克去他的更衣室吧。你还要忙着做伯爵的事。
3: 好吧，陆克，我等一会儿再来带你去喝茶。
6: 跟我来吧。
4: 竟然有秘密电梯，真帅啊。
6: 这是特别准备的更衣室哦，还要请你帮个小忙，我可以和你还有亮晶晶的麦克风自拍吗？
4: 当然了，甜甜，
6: 谢谢。哦，我真傻，我忘记带照相机了。
4: 没关系，用我的手机拍。
6: 自拍杆。
4: 在上面，我们的灯熄了。嘿，我的帽子。
6: 好戏上场了。
4: 你好，有人在吗？我出不去了。
8: 真奇怪，陆克怎么还不来？
3: 公主，我找过他的更衣室，也在城堡找了一遍，就是找不到他的人。
6: 他会在哪儿啊？
8: 不好了，陆克星塔失踪了。
6: 是啊，但是表演还要继续。我就是那个明星。哦，
3: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9: 你好，伯爵大人，今晚的演唱会都准备好了吗？
3: 我们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陆克星塔，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9: 糟糕，我们会尽快赶过去的。没有失踪的歌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11: 啊！哦，小心啊！
12: 咕咕鸡真的很会咕咕摇滚哦。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9: 谢谢你们这么快装载完成，狗狗们，我们必须赶去巴金堡。陆克星塔失踪了。
1: 开玩笑的吧，
9: 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狗狗们，准备执行汪汪特派任务。机器狗，进入逆踪模式。

0: 换上汪汪特派任务的装备了。
1: 啊啊啊！真是太好了！
2: 我走。
0: 好了，狗狗们。公主邀请陆克星塔喝下午茶，但他没有出现。
3: 哦，这可太不像他了，陆克很有礼貌的。
0: 您说的对，所以他是失踪了，现在就靠我们找到他，确定他平安无事。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飞天摩托车从空中寻找陆克。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还有灰灰，你要用雷达探查墙壁寻找陆克，城堡里面到处都是密室。
4: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了。

0: 狗，现在全速前进吧。您好，我们已经尽快赶过来了。灰灰，你和我负责搜索城堡内部，天天你在外面找。出发吧。
1: 收到，莱德。
2: 知道了。哎，你们永远都找不到他的，
3: 我会一个人抢进风洞。
0: 我们必须扫描每一面墙和每一条走廊。啊，
2: 雷达。他不在这面墙后面。
0: 继续找。天天发现陆克了吗？
1: 还没有，莱德。等等，我有发现了，好像是帽子，帽子卡在东塔楼的窗户上。
0: 做得好，天天。连接东塔楼的内墙应该就在这里。灰灰，扫描一下这面墙。
2: 哇，是一部隐藏的电梯，是陆克，他在上面的房间。
0: 做得好，灰灰。小丽，天天，跟我们在城堡外汇合。
4: 我马上就去，莱德。
5: 攻城攻肘。
6: 我的幸运帽，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我。嗨，各位，甜甜拿走了我的手机，还把我关在这儿。
0: 那只狗狗真是个麻烦，不过至少你没事。我们现在送你去演唱会。
2: 希望汪汪队能够找到陆克，不然演唱会就得取消了。
3: 现在轮到我用迷死人的声音拯救演唱会了，这样大家就会很开心，让我当他们的女王。
7: 是甜甜，
8: 没想到居然有人敢取代陆克星塔的位置。
2: 要是有谁真的能够拯救我的演唱会就好了。
1: 各位先生女士，陆克星塔。
6: 你好，巴金堡公主，很抱歉我来晚了。陆克，
0: 甜甜把陆克关在塔楼，拿走了皇家麦克风和他的手机。
3: 我没拿陆克的东西。
8: 是吗？
3: 我真傻，我忘记我进来用了。现在我打算要接这个。
6: 嘿、hey, 我的麦克风。
3: 如果我不能用这只麦克风唱歌，别人也别想。
0: 天天，阿奇，去拿麦克风。
1: 马上就去。
3: 可是耍诈的高手呢，
1: 你少臭美了。
3: 汪汪队也阻止不了我。
2: 不好，
3: 救命啊，
0: 天天，他快坠毁了。
1: 吸盘发射器。
3: 没戏唱了吧，自闭。
2: 真是太感谢你了，拯救了我的皇家演唱会。
0: 不用客气，要是您准备好要摇滚，就大声呼救吧。
6: 我们准备好了，小丽。
5: 啊，一二三四，
9: 来吧，各位朋友，快一点站起来，和我随着音乐。

0: 我想他的确是个很棒的歌手，巴兹比。
1: 汪汪特派任务，公主的动物好朋友，
2: 是不是很棒？可以来看皇家动物关怀园区的动物过得怎么样？不，皇家病人，请快点过来吧。好，让我来看看你们痛痛的地方。太棒了，我很高兴可以给你们这些小可爱提供一个养病的地方，很快你们就能康复然后回家去了。听话的病人会得到什么呢？答对了，动物点心。那我现在要去看奶奶了。
0: 什么？你会不在城堡里？公主，那我们怎么办？
2: 哦，甜甜，你会想我，让我好感动。我很快就回来，你不会有事的。
3: 我可好得很呢，我要自己当女王。
4: 猜猜我是什么？
5: 你是一匹马。
4: 对。
5: 换我了，猜猜我是什么？哇哦！哦，我知道，是鸭子。不得的，是蝴蝶才对。不得的，是狮子。
6: 答对了。啊！我难道连假扮大猫都会过敏吗？
0: 巴兹比，现在公主已经离开城堡，我终于是女王了。从现在起，我要大家都叫我最高贵、最重要、最威严的狗狗殿下。哦，
7: 皇冠不是给狗狗玩的。
0: 你，管家，那些是我午餐想要吃的美味汉堡吗？什么？狗饲料？难吃。你，骑士阁下，向女王行礼吧。这无礼，很简单的，弯下腰敬礼。都没有人来服从我，那当女王有什么用？巴兹比，我们得找些新子民来让我统治。哦，有啦。我忠诚的新子民们，你们必须听我这个女王的话。是汉堡，太好了！子民们，我命令你们把汉堡拿来。不对，不对，不对，是拿来给我。你们也不听我的话。
7: 真是的，你们是怎么跑进城堡的？走走。不，小猫咪，等等。
0: 这比我原先计划的还要好，巴兹比，这里变得一团乱，我就能随心所欲了。我最想要的就是啊，太棒了。
7: 皇家猫咪，快回来，等等。哦，天哪，这真是太悲惨了，我被挂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了。
5: 哦，我是斗牛犬，猜对了吗？
8: 你好，伯爵大人。
7: 那个莱德，请求你好心的救救我们吧，城堡已经被动物们攻占了。
8: 我们马上就去，没有太大的城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是保龄球狗狗。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8: 八金堡遇到一个大麻烦，狗狗们，城堡已经被动物们占领了。
5: 听起来这是个
9: 汪汪特派任务。
8: 机器狗进入逆踪模式。

0: 汪汪特派队队服。好了，狗狗们，动物们在城堡里到处乱跑，我们得设法控制住它们，免得有人受伤。比如伯爵，他就掉在滴水兽上。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这次的任务要派天天，你要驾驶飞天摩托车把伯爵救下来。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还有阿奇，你用激光电网把城堡黑暗走廊上迷路的动物们驱赶到一起，
3: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了。
4: 汪汪队，
0: 现在全速前进吧！
4: 汪汪队，冲冲冲冲冲冲冲！
2: 这样乱七八糟的场景真是有趣。
0: 天天，帮助伯爵下来。
2: 收到。
0: 阿奇，把动物带到外面。
3: 没问题。哇哦，跳得真开心，各位！可是我要进去。哇哇，滑索！
1: 汪汪队，我在这里。
2: 要搭便车吗？
1: 哦，谢谢你，真是乖狗狗啊！
2: 不用客气。
3: 给我站住！让，激光电网。
2: 好乖的河马，那么跟我走吧。
3: 嗯，糟糕，莱德，河马从密道的滑槽掉下去了。
5: 我来呼叫灰灰。
0: 好吧，灰灰，用雷达看看能不能找到河马。
6: 知道了，啊，雷达。
7: 还没发现。
6: 找到了，
7: 他被卡住了。我知道怎么救他。你很擅长跳水，我只被喷到了一点点。
6: 我的子民都去哪儿了？
0: 我们还要去抓鳄鱼，快来。
7: 哦，又让讨厌的汪汪队把我的计划给毁了。没事吧，自比，我们还有皇冠，想办法逃出去就好。
0: 快把鳄鱼从那儿赶走。
3: 水力发射枪。我知道你们想吃汉堡。
0: 阿奇，毛毛往你那儿去了，还有两只动物好朋友。
3: 毛毛，快过来，在活板门这里。
1: 啊，应该全都在这儿了，干得真漂亮，莱德。
0: 谢谢伯爵大人。这些动物到底是怎么才跑到城堡里来的呢？
1: 哎，我想一定是甜甜搞的鬼，他把动物带过来的。
3: 莱德，有动物点心。
1: 他拿走了皇冠。
2: 我不会还你的，巴斯比。
7: 你们别想抓到我。
0: 天天，从空中追踪他的下落。阿奇，跟我来。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了，我们必须堵住小巷子，逼甜甜回到城堡才行。我需要你用你的激光电网。
3: 好主意，莱德。糟糕，激光电网用完了。
2: 好乖的大象，让我带你回城堡。
6: 实在太陡了，大象爬不上来的。
3: 我觉得它在下沉。
0: 鹿马，你去查查看。汪汪，水肺装备。莱德，它陷进泥巴里了，得快点把它弄出来。
7: 大象。

0: 不是因为你不听话，我们才会沉下去的。
1: 阿奇，我们需要你的充气式落地垫。倒数三、二、一，现在
2: ，Rap， 充气垫。
1: 干得好，大家都做得很好。
3: 前天带着皇冠要逃走了，
0: 这是我的，我的，我的。
1: 公主，你好，公主殿下，这位是谁啊？
4: 这一位是企鹅奶奶，在翅膀痊愈之前，她会住在动物关怀园区里。汪汪队，谢谢你们帮助我的动物好朋友们。
1: 不用客气，公主殿下，要是您遇到困难，就大声呼救吧。
0: 结果我又被困在这里了。
2: 什么？冻饲料？
0: 难吃。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这也很有趣。
1: 对、啊。
2: 好吧，那么话说从前，只要到了满月的这一天，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小心，因为那东西会鬼鬼祟祟跑出来，在暗处盯着你，四处觅食，大声咆哮，人们叫它凶猛的狼狗狗。
3: 讨厌，看来我得去把这个洗掉，而且是用水洗。
4: 你再继续说狼狗狗的事，奥蒂斯叔叔。
2: 哦，他们非常强壮，可以跳得非常远，大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的嚎叫声了。哦，
5: 我可不想碰上狼狗狗，我一定会吓晕的。
6: 我也是，要是遇上狼狗狗应该怎么做呢？
2: 只要你们能带它去向日葵山谷，就能让它变回普通狗狗。只要让它们闻一下向日葵，就会变回可爱的小狗狗了。
7: 变回来？那可爱的狗狗当初是怎么变成狼狗狗的呢？
2: 根据传说，狗狗要站在映着满月的水里才会变成狼狗狗。
5: 你说站在水里吗？
6: 灰灰，
3: 怎么，我鼻子上还有棉花软糖吗？完了。
0: 灰灰，你知道狼狗狗是个有趣又恐怖的故事，对吧？
3: 我知道，莱德，我不会变成什么狼狗狗的，那也太傻了。
0: 好吧，晚安了，伙计。哎
3: 呀，绿色代表该睡觉。是浣熊的声音。吃了那么多棉花软糖，我觉得有点渴。我变成狼狗狗了。不，
6: 是谁啊？
5: 我不想吓到我的朋友，我得想想办法。
3: 奥迪斯叔叔说过，狼狗狗只要闻向日葵就会变回来的。我必须去向日葵山谷才行。绿色代表走。啊呼！
8: 望远镜都准备好了，现在我要来发现新的星星。
9: 抱歉，那个看星星的小望远镜是我的，我来负责找星星。
3: 哇，我跑得好快！啊呼！有臭鼬的味道。
5: 臭鼬看到我会害怕，这还是第一次呢。
3: 等等，你不要害怕。
8: 哈瑞兄，我看到新的星星了。
9: 那就把这天上的球体取名为
2: 臭鼬。
8: 臭鼬怎么能给星星取这种名字呢？
2: 不是星星，臭鼬。法兰索瓦，千万别吓到他。行了，臭鼬没那么可怕。
8: 狼狗狗。
9: 而且还和臭鼬在一起，
8: 赶快呼叫汪汪队。
6: 嗨，阿宝船长，你头上顶着一只臭鼬吗？
10: 没错，但我的麻烦不止头上这顶臭鼬帽，我们正在悬崖上被一只凶猛的狼狗狗追逐呢。
0: 狼狗狗？真的吗？好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6: 小丽，这边。狼狗狗，狼狗狗，狗狗都去哪儿了？
11: 汪汪队准备出。
5: 哪里？
0: 不知道，他的狗牌显示他还在外面的毛毯里。
5: 他该不会是被狼狗狗给抓住了吧？
3: 不会吧？
0: 应该不是，灰灰一定是失踪了。
8: 来人呐！
0: 我们还要救悬崖上的阿宝船长兄弟，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直升机搜寻灰灰。
7: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还有毛毛，你要用云梯把船长他们救下来。
11: 准备好进行汪汪救援任务。
0: 其他狗狗在营区找线索，看。

0: 去了哪里？
1: 我们会找到他的，
2: 一定会的。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真的跑得好快啊，真希望我的朋友也能看到。哦，我可能会吓到他们。嘿，那就是向日葵山谷了，我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汪汪队来了，
2: 马上救你们。啊
3: 啊，云梯，好了，小心的爬下来吧。
4: 哈哈，不要害怕，跳到我头上，我来带你到地上去。
3: 帽子很帅。
2: 天天，看到灰灰了吗？
0: 还没有，莱德。
5: 嗨，莱德，池塘旁边有一些奇怪的大脚印，
0: 像狼狗狗那么大。
6: 脚印往那边去了。哦，
7: 是往向日葵山谷去的。
0: 哇，我真的跳得好远呢、啊，变成狼狗狗还真是挺好玩的。
6: 灰灰他一个人在外面呢，
2: 也许那只是胶囊呢，希望如此。
0: 是旧十字路口，我敢说我跳一下就能过去了。糟了，是我害哦的吗？哦，
8: 抱歉梅娜，那个奇怪的动物吓了我一大跳，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0: 马乔丽夫人要我帮忙吗？别担心，我去找人来帮忙。
1: 看吧，不对，听到没？是狼狗狗。
2: 我们最好去看看。
9: 莱德，就十字路口那里发生了一些情况，
8: 然后他一下就跳过了马路，开始大声的逃。
6: 莱德，这些和我在营区旁看到的脚印一样，听起来像是狼狗狗呢。
2: 脚印是朝着向日葵山谷过去的，
7: 在那里用力闻一下向日葵，狼狗狗就会变回来的。
6: 如果狼狗狗出现在小屋那里，天天又找不到灰灰，难道说……
2: 我本来也不信，但我想灰灰可能真的是狼狗狗。我们必须赶去向日葵山谷。
7: 我知道一条捷径，让我先过去，你们留在这里帮忙。
0: 是向日葵，我到了，希望这些话有用。
7: 那个传说是真的，真的有狼狗狗。
0: 奥迪斯叔叔，别担心，我救你出来。
10: 灰灰，是你吗？最好快点，这里面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大家伙呢。
7: 谢谢灰灰。
11: 灰灰，真的是你，
0: 请你们不要害怕。
7: 我们怎么可能会怕你呢？你用狼狗狗强有力的脚掌救了我呢。
0: 但是我把其他人都吓到了。
7: 那就用力闻一下这些向日葵吧，你很快就会又恢复正常了，
3: 变成灰灰的样子。
0: 我又跑又跳，还大声嚎叫，现在好想睡觉。
2: 那我们送你回营区睡觉吧，快来。
0: 啊，是谁在那里？快走开，熊，不然……啊，只是我啦，灰灰，是狼狗狗。
6: 什么狼狗狗？
2: 看来有狗狗做了很刺激的梦哦。
10: 但是你是真的吓跑了那头熊，救了我们的棉花软糖，谢谢。
0: 真的吗？好吧，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嚎叫呼救吧。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14: 牛仔日去温纳度假农场玩呢，
15: 快跑快跑，就是我，我已经等不及要去骑马了，我排第二，
16: 我第三，
17: 我第四，
18: 我第五，
19: 我第六，
20: 厉害！
14: 嗨，温纳夫人，
21: 你们好，汪汪队。我猜想你们都饿了，所以我准备了好多汉堡，看来还是准备少了。
22: 你的汉堡最好吃了。
23: 嗨，莱德，谢谢你帮我布置明天的牛仔日。

0: 嗨，朱莉斯，嗨，朱莉亚，哇，你们两个很会骑马。
1: 古威夫人也是，快看，
2: 您的马在哪儿？古威夫人，
3: 我才不要骑大马，狗狗和小朋友骑吧，我帮你们加油。
4: 我和鹿马可以教您呢。
3: 看起来是很好玩，可是
2: 好了，您就试试当牛仔吧。咦，
3: 好吧。
4: 古威夫人，它叫做闪电，在您骑真马以前，可以用像它这样的机器马好好练习。看好喽！
2: 咦哈，骑吧，牛仔狗狗。
4: 看吧，很简单的。现在换您了。
3: 不了，我应该好好盯着咕咕鸡才对。
2: 咕咕鸡刚认识的好朋友奥斯卡已经在看着他了。
3: 那好吧，我就试试看了。哦天哪，太快了，就慢一点啊，就慢一点。
2: 我都还没有打开呢。
3: 那要不我试试别的吧。
2: 准备来趟木桶了吗？
3: 好啊，只要别让我的脚离地就好。
2: 没问题，像这样套。
0: 这个给您，亲爱的姑姑。
5: 风好像变大了。
3: 糟了。好，你又是马吗？
0: 这个是稻草人赛跑跑道，我们正在测试呢。
1: 快快跑，小小马。跳上小马，然后骑骑看吧。
3: 我想用我的方式跑。快跑，古威！
2: 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狗狗们。
4: 明天的牛仔日，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3: 是啊，好玩。就算我没骑马，也没套绳索，但我会帮忙加油。

0: 听上去好像猪圈那里有麻烦。
1: 古卫夫人，快把门关上，不然小猪会跑出来。
0: 哎呀，他是在梦游，还把我的小猪都放出来了。我卡住了。嘿，给我回来，快给我回来，小家伙。还有你，你也是。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
2: 温纳先生，一切都还好吧？
1: 不好，古卫夫人在梦游，她走进猪圈里把小猪都放出去了，我没办法去追，因为我的脚卡在饲料槽底下。
2: 不会有事的，温纳先生，没有太大的猪圈，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歉，我是滚进来的。毛毛，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古威夫人在梦游，她不小心把小猪全放出来了。
4: 哦，糟糕，我们要不要叫醒他？
2: 是的，但我们不想吓到他，以免他伤到自己。还有，温纳先生被卡在猪圈的饲料槽底下，
1: 我卡住了。
2: 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用吊车把饲料槽抬起来。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还有特警阿奇，你要用夜视镜找到那些小猪，然后再用扩音机呼叫他们。
4: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2: 好啊，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在这儿。
1: 阿奇，去把不见的小猪找回来，我和小丽会帮温娜先生。
2: 不让，夜视镜。小猪，过来过来，快出来。嗯，没有，他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3: 莱德，我们该怎么帮古威夫人？
1: 我会盯着夫人的，你先用吊车救出温娜先生。
2: 马上办，莱德，很快就会少一个麻烦了，都是小丽的功劳。
0: 谢了，小丽。
2: 脚怎么样了？
0: 都是泥巴，但是脚没事。
2: 什么声音？找到了，我只要说小猪的话就搞定了。
3: 现在要怎么才能把你们统统送回猪圈呢？
2: 我可以带这些小猪回去哦。
0: 往这儿走，小丽。
2: 该去叫醒古威夫人了吗？嘿，他去哪儿了？
1: 狗狗们，快过来！
2: 已经剩的不多了，
1: 小丽，把那些干草捆推过来接住夫人，
2: 马上去。
0: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他睡着的时候居然比醒着的时候还像牛仔呢。
1: 他在那里，
0: 两人合起，呼呼，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牛仔。
1: 阿奇，他向奥斯卡和咕咕鸡冲过去了。
2: 知道了。

0: 而且它往边缘去了。阿奇，用你的网做个救援蹦蹦床。
1: 不让，网。
2: 哦，它过来了，它又跳上去了。
1: 糟糕，它现在爬得更高了。
0: 天天，我们需要空中救援。
3: 没问题，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在天天来以前，我们得让它离边缘远一点。阿奇，你爬上去。
1: 让，攀岩走避鞋。威夫人，停下，别走了。
4: 得，谢谢你把我的小猪找回来了，还有救了我的大块头。
0: 不用客气，温娜夫人，不要忘了，要是你遇到困难，就一哈呼救吧。
5: 抱歉，我错过了什么吗？
0: 嗨，古威夫人，您觉得还好吗？
5: 老实说，我很好。我做了最棒的梦。
2: 古威夫人，你可是让牛仔们大开眼界了呢，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5: 谢谢啊，快看咕咕鸡，看妈妈拿到什么。哇，
6: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2: 神秘沼泽怪，这次的沼泽之旅真有趣。
13: 哦，天哪，阿宝船长，那片黑漆漆的水里面是不是有猛兽啊？
14: 没有，我经常开船来这片沼泽，从来没见过凶恶的动物，只有温和的小鱼。
12: 你们在干嘛？
15: 我们在玩空中游泳，
12: 不止舒服，还不会弄。

0: 泳池，
1: 看起来很好玩，
2: 我们也试试。
1: 看看我的翻跟头自由式，
2: 喜不喜欢我的蝶泳？哇，肚皮撞水了。
3: 新人水手们吃午餐了，
4: 一个一个来，我做了满满一大锅西兰花冷汤够你们吃的了。
5: 亲爱的姑姑，我们看到过会动的沼泽怪，
6: 那可太奇怪了。船长对我说过，沼泽里没有奇怪的动物。
5: 那是什么？
6: 孩子们，等等，不要跑啊！
3: 别跑，你们会迷路的。啊，得找人来帮忙。这时候就需要呼叫汪汪队。糟糕！我的手机，
4: 你毁了我无比美味的西兰花冷汤。
6: 不管你们俩看到的是什么动物，我都希望它没有跟过来。我的天哪，我踩到烂泥了。
5: 姑姑，我们来救你。
6: 不，等等，这我踩的是流沙。糟了，孩子们别过来，我打电话给阿宝船长求救。哦，没有人接，我知道可以找谁。
2: 现在我们来玩空中花样游泳，跟我坐。
7: 您好，古威夫人，在沼泽玩得开心吗？
8: 本来玩的是挺开心的，后来被沼泽怪吓得跳下船。
9: 追逃沼泽怪。
7: 他们俩说的是沼泽怪吗？
8: 没错，还有我现在被困在流沙里，阿宝船长又不接电话。
7: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太可怕的沼泽，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汪汪终极救援了。
10: 莱德需要我们。
2: 有打水、划水、高空炸弹。怎么，得甩掉空气。

0: 你们是沼泽狗狗。耶！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
1: 你是说游过来对吗？
0: 船长他们的沼泽之旅出了问题，沼泽动物把古威一家都吓跑了。
1: 沼泽动物
2: 听着有点恐怖，
0: 而且非常危险。更糟的是，
3: 糟糕，
0: 夫人现在被困在流沙里，阿宝船长又没有接电话，所以我需要狗狗全员出动。
1: 可是莱德，现在这会儿正赶上退潮，水位太低，海洋巡逻船没法开过去。
0: 说的对，路马，所以这一次算是终极沼泽水上救援行动。我们需要能在浅水区行驶的船和带领我们穿越沼泽完成任务的专家，像这样的任务就要派出路马还有他的终极沼泽船。
1: 我已经终极准备好要行动了。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这里有这么多的树，那些线是干什么的？
1: 树干上的线是水位标示，告诉我们水变得有多浅，这样才不会被困住。
2: 树干扰了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我找不到比目鱼号和古威夫人一家。
0: 阿奇，试着用你的沼泽无人机找找看吧。
3: 沼泽无人机。

0: 脚印，小的脚印应该是朱莉亚和朱莉斯的，大的脚印一定就是古威夫人的了。
1: 我也这么想，
0: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跟着无人机，耶！他们在那儿，
1: 古威夫人、朱莉亚、朱莉斯，
2: 耶！是文物队来了，
3: 我就知道他们会来。
0: 小丽，用你的花式水枪拉古威夫人出来，
4: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哦哦，花式水枪。好了，古威夫人，请您小心地爬上花式水枪。啊，花式水枪回来。
5: 哦，谢谢你小丽，用一句孩子们常说的话，你真赞。
1: 我们现在去找比目鱼号吧。
0: 看来我的无人机已经找到它了，莱德。
3: 太棒了，我们走。希望那头可怕的沼泽怪不在那里。
6: 可不可以麻烦你别用手在我的汤里搅来搅去？
7: 忍忍吧，我一定要把沉到底下的手机捞出来。
6: 快看，汪汪队已经过来了。
1: Ahoy，阿宝船长，我们找到你船上的几位乘客了。
7: 欢迎你们回来，古威夫人，多谢了汪汪队。
1: 不用客气，我们没看到
3: 沼泽怪。
5: 哦，有沼泽怪，他是来追我们的。
3: 大家先冷静下来，这不是什么沼泽怪，
0: 不过是一条鲶鱼而已。
7: 这家伙真是条相当大的鲶鱼啊，不过它看起来既伤心又孤单。
0: 一定是涨潮的时候水位变高，这条鲶鱼才游进沼泽里的，可是现在水位降低，它又游不出去了。
3: 没关系，大块头，我们会送你回大海的。
0: 就现在吧，救援气垫船。
8: 怎么才能让可怜的鲶鱼爬上气垫船呢？
4: 可以用好吃的点心引诱它。
7: 可我的鱿鱼干刚好都吃光了。
6: 好吃的，来一碗我的招牌西兰花冷汤吧。
1: 鲶鱼，过来过来，
6: 煮好胃口。哦吼，这下好了，终于来了一个懂得欣赏美食的。
0: 照着潮水要退了，现在水位变得越来越低，我们快走。天天，你到前面找一条能让大家最快撤离的路。
3: 收到，沼泽飞行衣。路马，我看到前面有一条捷径，但是非常狭窄。
0: 我们必须把这条鱼送回海里，所以试试看吧。
1: 继续把船稳住，路马。
0: 遵命，莱德队长。啊！
7: 糟糕！
5: 哦，天哪！怎么了？
7: 我们的船突然停了，路马，我们动不了。
0: 只要稍微加上一点动力就可以解决了。迷你快艇，
1: 比目鱼号被树枝卡住了。
0: 灰灰，用你的钩爪把碍事的树枝移走。
4: 钩爪发射。
0: 把救生圈套在比目鱼号上，我们把你们拉出来。
4: 救生圈，
7: 可以了。
0: 灰灰，好了，来，一、二、三，
6: 真棒，真厉害！ 我想这条鱼应该是在说谢谢。
1: 不用客气，还有要是你遇到麻烦
0: 就大声呼救
3: 或打电话。
7: 嘿，好像是我的手机在响，可是手机不在汤锅里。哦，不要跑。滑溜溜的手机。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我听到你们来了，
3: 太好了，小克，但现在你被抓了。
2: 哎呀呀呀，忘记了。So much fun， 在丛林里玩捉迷藏真的太有趣了。先等一下，我们还要找到毛毛。Where is he？
3: 毛毛每次都躲得好好的，让人找不到。
2: 但是，
3: 黑色和白色快被找到的是什么？毛毛找到你啦！
2: 你不是毛毛，是企鹅。这在丛林里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从来没看到过。企鹅不是应该待在南极才对吗？那只可爱的小企鹅。

0: 里呢？它是和 Friends 一起来的 Three Penguins。
1: 哦，它们毛茸茸的，我要抱抱它们。
2: 哈，我就知道你们找不到我的。
0: 可是我们找到企鹅了。
2: 企鹅吗？
0: 对，它们跑进丛林里了。
2: 也许它们也想玩游戏。
3: 我们去找企鹅。
2: 我卡住了。我没事。
0: 我也是。
2: 我们要去哪里找企鹅呢？
0: 我看到他们往那边去了，跟我来。

0: 过来，小企鹅，小企鹅，小企鹅，快出来！
1: 企鹅一开始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呢？
2: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块冰啊？
3: 在融化。我想企鹅一定就是这样飘来这里的。
4: 还真是被你们说对了，汪汪队。
5: 阿宝船长，
4: 我和华丽在海上看到他们，就一直跟着他们的浮冰，后来跟丢了。这些企鹅已经离他们的家越来越远了。
3: 要是企鹅习惯住在寒冷的地方，丛林对他们来说就会太炎热了。
2: 糟糕，得快找到他们，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那是一定的，等我们找到企鹅，就用我的船载上他们，送他们去该去的地方。
3: 可是丛林这么茂密，我们怎么找他们呢？
1: 我们最好呼叫莱德。
6: 需要狗狗来试试吊床舒不舒服吗？
7: 找我，找我，
8: 找两只狗狗怎么样啊？
9: 嗨，阿奇，怎么了？
10: 莱德，我们在丛林里发现了三只企鹅，后来又不见了。哇
9: 哦，那最好快点找到它们。企鹅不习惯丛林温暖的天气。
4: 我留在海边，我怕它们行踪飘忽不定又回来。
9: 我会留意，看看他们有没有来这里。好主意，没有迷路的企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3: 等等我。
9: 什么？啊！
3: 小心！
1: 我睡得头昏眼花的。
9: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丛林里来了一群很特别的访客，企鹅。这些企鹅是搭乘着浮冰飘到海边的。有时候一大块冰可以在海上飘得非常远，但企鹅不适应丛林的温度，所以我们得找到它们，把它们送上阿宝船长的船，然后送回南极。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帮我寻找那些企鹅，
1: 包在阿奇身上。
9: 还有毛毛，我要你用水枪帮他们消暑，给他们冰凉的水喝。
1: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9: 还有小克，我要你带我们穿过丛林，用你的追踪术帮忙找到企鹅。要是企鹅在难以接近的地方，你的钢索也能派上用场。
1: 我竖起耳朵。
11: I'm all ears。
9: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只企鹅看起来非常疲惫，毛毛，企鹅就在那些树的旁边，它现在需要喝水。
1: 喷水救援马上来，无人机找下一只企鹅。
0: 那只可怜的企鹅看起来更热，我们去帮它，让无人机找第三只。
1: 无人机去找第三只企鹅。
0: 阿奇，用你的滑索上去。
1: 让滑索。走吧，企鹅朋友，我是来帮你的。莱德，他好像很困惑，看起来还很热，他是怎么上去的？
0: 毛毛，我们要靠你帮助，让他回到地面上来，你喷一些水上去。啊，
1: 水枪启动。来吧，企鹅朋友，要不要滑到地面上？
0: 很好，又找到一只了。
2: 但是毛毛带来的那只企鹅呢？
3: Where is he?
1: 快出来，企鹅乖乖，他太害羞了，
0: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灰灰，你去向阿宝船长要些鱼，还有带上你的投食器。
4: 绿色代表去钓鱼。
1: 快看，阿宝船长给了我们一大堆鱼呢。
0: 太好了，用投食器发射小鱼，引导企鹅们登上阿宝船长的船。
3: Look, penguins, 来吃午餐咯。
1: 可怜的企鹅看起来还是很热。
0: 是啊，灰灰，你的卡车上有小游泳池吗？
1: 我去看看。别丢掉，再利用。企鹅朋友们，来泡一下冰凉的水怎么样？
0: 太棒了。可是无人机还没找到最后一只企鹅。小克，你听到企鹅的叫声了吗？
2: Yes, right, 我听到企鹅在叫，不过很奇怪，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
1: 怎么会？企鹅又不会飞。
2: 那企鹅平时也不住在丛林里呀。
0: 阿奇，用你的热视镜看看能不能在树冠层找到那只企鹅。
1: 看到它了，它在那棵树上。
0: 小克，用钢索把那只企鹅救下来。
1: 钢索，
0: 动作一定要轻又温柔，企鹅非常害羞，
1: 所以我要带点点心给它。Hello, penguin friend。你想不想再吃点鱼呢？

0: 宝船长。
1: 我想要回家了，这是企鹅说的。好的，那是当然。企鹅说他们要特别谢谢汪汪队救了他们三个。
0: 不客气，要是你迷路了就呼救吧。谢谢你送这些企鹅回他们的家，阿宝船长。
2: 我有鱼喂他们，这底下还有冷气，所以这些企鹅他们会一路舒舒服服地回到寒冷的地方。好吧，让你跟着，可是现在我的船上能喂动物吃的就只有鱼哦。
3: 终极救援，金骨头传说。
4: 狗狗们，这才是我说的升级改造嘛。
5: 什么是升级改造啊？
4: 指的就是把那些可能要扔掉的东西拿来改造，做成不一样的新东西。比如用这些瓶子还有衣架做成一扇风铃。
0: 真棒，不过我觉得这里已经没地方挂了。
4: 我一心只想着要升级改造，一下没注意就做多了。
0: 我们可以送去一个地方。

0: 狗狗们，你们简直就是天才！这串风铃挂在我的门廊上正好。哦，咕咕鸡也这么想。
1: 谢谢夫人。哇哦，那位女士和您长得很像，古威夫人。
0: 因为她是我的亲奶奶，那是亚利桑那古威奶奶和她最爱的帕帕丽塔。
2: 哇哦，那只狗狗有金骨头。
0: 没错，骨头是我奶奶去考古的时候挖到的，送给了她最宝贝的帕帕丽塔。啊，你能想象有人这么溺爱宠物吗，咕咕鸡？
3: 您奶奶是在哪里找到的？
0: 不管你相不相信，就在我们冒险湾。根据传说，古时候住在这里的人拥有好几百根金骨头，搞不好是几千根。那些骨头都被埋在一个地下密室里。我可怜的奶奶挖遍了整个小镇也没有找到密室，只找到那根金骨头。
1: 帅酷啊！
0: 确实很酷，你们的这串风铃也很酷，我们去挂起来。
4: 说在我们的脚底下埋着好几千根金骨头，快，小猫咪们，我们动身去地下开挖。藏着几千根金骨头的密室，我准备好去找你们啦。
5: 哎，我的西瓜为什么会滚下来？
6: 哦，天哪，雷娜！
4: 可恶，这里没见着金子的影子，我们继续钻吧，小猫咪们。
0: 马乔丽夫人，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没有装过会自己跳起来的公园长椅。不过波特先生确实提到过他的水果摊倒了，还有凯蒂也在人行道看见大裂缝。哦，我的天哪，我要呼叫莱德。
3: 您好，古威夫人，怎么了？
0: 莱德，今天镇上出了不少怪事，到处都有涉及摇晃和跳动的事件。维纳被困在公园长椅下面，咕咕鸡雕像也快沉下去了，
6: 还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是从地底下传来的。
3: 汪汪队马上就过去，没有沉下去的雕像，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汪汪终极救援了。
7: 莱德需要我们。
8: 嘿，我也来了次升级改造，还是应该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修补狗狗的方式，
1: 太棒了！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冒险湾到处都在摇晃，还出现了裂缝。更糟的是，咕咕鸡雕像快沉到地下了。同时有东西在地底下发出奇怪的声响，应该就是他在呼喊冒险湾。
1: 我们可以修好。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一次算是终极修补救援行动。我需要一只修东西专家狗来带领小队完成任务，像这样的任务就要派出灰灰，还有他的终极环保回收车。
1: 绿色代表我终极准备好要走了。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天谢地你们来了，汪汪队！可怜的姑父

0: 鸡完全被吓傻了。
1: 我们会修好的，对吧，灰灰？
2: 那当然了。迷你吊车，天天，去用你的加钱拉起雕像，收到。现在我们要把地上的洞补起来，再把雕像放回去。小丽，用吊钩吊车把木头。

0: 行了，天天，现在把雕像放下来，慢一点儿。
1: 是什么发出来的怪声？
0: 想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天天、毛毛，剩下的修补工作就交给你们俩，我们负责到地底下去查看一下。
1: 哇哦，看来有人在这些墙上打了超级大的洞。
0: 这些被破坏的墙体对地面有支撑作用，难怪上面的咕咕鸡雕像会往下沉。
2: 我们必须查清楚是谁打的洞，快来！
0: 狗狗们，修补进行的怎么样？
3: 人行道就像新的一样。
4: 出来吧，小可爱，米娜现在心情很好。
0: 太好了。
1: 那个在这儿挖地道的人留下了一大堆垃圾，
0: 不要扔掉，先搬走。
1: 那个怪声又出现了，走这边。
5: 我们找到了，看这数都数不清的金骨头，这些都是我的啦！啊，我是说，都是我们的。不要喵了，快动手搬，小猫咪，这儿的金骨头都得跟我们走。
6: 你是怎么到下面去的？别乱动，我现在就下去接你，小可爱。哦，你好，狗狗鸡。什么？莱德，市政府也快要沉了。
2: 什么？定位显示我们快到市政府底下了，我们会去查清楚的。
5: 猫咪们，动作再快一点。
2: 那个声音是
7: 韩迪娜先生。
2: 住手。
5: 嘿嘿，你是想要霸占这些金骨头，但他们是我的啦。
0: 不行，你是天花板上面是市政府地基，到时整个建筑物都会压在你的身上。
5: 哼，懒得听你胡说八道。喂，看来我真的会被压扁。动力全开。
0: 我们得把市政府拉起来。
1: 是啊，可是怎么了？
0: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但会用到韩丁娜先生的坏电钻车，还有被他搬走的东西。
1: 我们会帮你的，伙计，
3: 我们也来帮你啦。
0: 太好了，我要用你找到的金属横梁，绿色代表我们走。接展完成。
1: 可是市政府还在一直往下掉。
0: 不用担心，我会把市政府撑起来的，就用这个升级改造的最强吊车。
1: 小心点啊，灰灰。
0: 最强吊车顶住了，但是它撑不了多久，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好办法，不让市政府再往下沉。
1: 可该怎么做？
0: 造新的柱子，一定要用更坚固的材料来打造，比如那些金子。
2: 这个主意不错，灰灰，把骨头叠起来，叠到天花板。狗狗们，快点！干得漂亮，灰灰，你升级改造的金柱子救了市政府。哦，韩丁娜先生。
5: 啊，你们就不能给我一根小小的金骨头吗？
2: 不行，这些柱子都不可以碰，我们要封住这个密室。
0: 不仅如此，
5: 哼，应该分我一根金骨头的。
6: 灰灰，你的金柱子点子救了大家，应该奖励你颗金星星，谢谢你。
0: 不用客气，要是又往下沉了，就叫我来吊起来。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2: yeah!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水星晚安。
1: 浩雄，听说你们遇到太阳风暴，没事吧？
2: 谢谢你的关心。

0: 及时赶到，大家都没事。
1: 那你在水星找到水了吗？
2: 已经有线索了，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了。
1: 嗨，胖熊，水星游学的课程完成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米莉老师，我已经完成了水星游学的第一个课程，跟这里的机器人成为好朋友了呢。
1: 胖熊，你真能干！
3: 而且水星基地就快入夜了，
1: 胖熊很快就能进行第二个课程，体验水星昼夜了。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2: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所有课程，很快就能回阳光星舰了。
3: 很快？胖熊好像并不了解水星的夜晚啊。唉，为他默哀三秒钟。
0: 嘿嘿，趁水星的天还没黑，我这就去矿洞找水。咦，大家都去挖矿了吗？

0: 小白，
1: 哇，我是在用太阳能为电池充电，水星的夜晚马上要来了，在这之前我得把电池充满才行。
0: 怎么现在才充电啊？
1: 你忘了吗？太阳风暴来临的时候，长老发现基地的蓄电池坏了，所以风暴一结束，长老就将我们的电池全部征用了，用于维持基地的基本运行。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原本淘汰的旧电池，不过只要充满电，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应付地球上长达88天的水星夜晚的。
0: 什么？一个夜晚是地球的88天？
1: 对呀，水星的一个夜晚相当于地球的88天，白天也一样，所以水星的一个昼夜是地球的176天。你看，所有机器人都在抓紧时间充电。
2: 水星夜晚的气温低至-173摄氏度，要是有人没在入夜前给自己充满电，那他就再也看不见第二天的太阳了。因为夜晚的低温会悄悄冻坏我们的身体，然后
0: 他们都在充电，那我只能一个人去找水了。我得在夜晚来临前找到水。

么跑到阴影里去了？我去救他回来。快回去，危险！再走远可就回不去了。

0: 怎么了？
1: 快救人！
0: 大家怎么都睡着了？小白，
2: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啊？快过来这边，胖熊！我的电池只剩了一点点电，坚持不了多久，赶紧回到阳光里，胖熊！赶紧躲开那片影子，胖熊！只要把备用的电池都充满电，就能救回大家了。快去山顶，跟紧我，胖熊！胖熊，胖熊，你别动，你保存电量看好大家，我充好电就。

0: 什么让我别动啊？我不需要充电呀。嗯，太阳要下山了。
1: 山顶的阳光还能维持2个小时，应该能充满电救回他们。
2: 电量消耗完毕，启动休眠程序。
1: 怎么会这样？就差一点点。对不起，我尽力了。
0: 水星的夜晚来临了，但愿小白可以帮大家充好电。小白带走的电池吗？小白，小白你在哪里？小白，小白，小白。对了，呼叫伯伯。伯伯，
3: 浩熊，怎么了？
0: 伯伯，小白不见了，快来帮！
3: 明白，你是老师，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
4: 没问题。
5: 地形复杂，补补还是从空中去寻找比较好。

0: 穿梭机补补，安全抵达。
1: 看到你太好了，补补。
0: 别担心，炮熊，我们一定能找到小白的。智能分析仪启动。也许是这片区域太大了，这样找太费时间了。啊，我有办法了！卫星小助手，全体集合。

找到小白了，放熊，我马上统摄点位。

0: 是不是睡迷糊了，小白？我可不是机器人呢。
1: 哦，原来我还有电呢。
2: 我们得把电池都找回来，电池应该和我一起掉下来了。
0: 不不，
1: 明白，马上搜索电池。全搜出来了，浩雄，立刻投射点位。
0: 小白，你看，哇，小白，不不，小白又倒下了，他需要光。
1: 马上
2: 扑回来。
0: 小白又没电了。不不，这样得找到什么时候啊？
1: 奇怪了，我记得我这光束只能定位，并不能充电呢。
3: 啊哦，这回是真没电了。
1: 既然机器人们需要光能充电，我可以直接把太阳光引导过来。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卫星小助手听令，展开光帆，连接合体，卫星太空镜面组装完成。小助手们，调整角度，反射阳光，照射目标，卡洛里斯盆地。

0: 都充满了。谢谢补补，你在上面还好吗？补补，
1: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知识小课堂。
0: 补补，水星的夜晚好冷啊。
2: 水星没有大气层，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就特别冷，就像没有棉被无法保暖。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水星有水了，
12: 嘿，小雪就应该是这样子嘛。嗯，会跑的椰子，嘿嘿，别跑，
13: 嘿，胖熊，你干什么？
12: 嘿，这椰子还会说话呢。
13: 哎呀，哎呀，
12: 原来是做梦啊。小白，你长得也太像椰子了，呵呵。
13: 胖熊，你能先把嘴松开吗？哎呀，我是来通知你，水星的夜晚就快结束了。
12: 对啊，米莉老师说过，等水星夜晚结束后，姑姑就会来接我了，我得抓紧找水才行。
13: 哎， 还是让我来帮你一起去找水吧。
12: 哎，还是你最好，小白。
13: 哎呀，你别过来呀、啊！
12: 哇，这就是卡洛里斯盆地的日出吗？好大的太阳啊！
13: 因为水星可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14: 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工了！
15: 开工了！

0: 经过了88个地球日的洗礼，卡洛里斯盆地再次迎来了光明，真是挖矿的好时间呢。
1: 嗨，大家好啊，我来了。小鸭胖熊，我来接你回去喽。
2: 布布，很抱歉，我还不能回去。
1: 让我来猜一猜，你不舍得离开水星，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很美味？那是因为这里的太阳特别温暖。我知道了，是因为这里的风景特别美，对不对？
2: 布布，你真是什么也不懂，我不理你了。
0: 嘿嘿，布布，你就别逗他了，他可正因为还没找到水而烦恼呢。
1: 要不我帮你？
2: 真的吗，布布？谢谢你。
0: 好嘞，那我们开始找水吧。
1: 太好了，我们今天一起陪胖熊找水。
2: 就算把这里挖穿，我也一定要找到水。
0: 嘿，这里底下可是松软的泥土，不能乱挖呀。
2: 什么？哇！哇，好玩！没想到水星上也有滑梯呀！哇！

0: 水星的引力是地球的0.37倍。
1: 那按道理我们还是会掉下去啊。

0: 是一种奇怪的矿石，只要拿到水晶表面就会消失，一点用都没有。
1: 嗯，这明明是水冰，哪是矿石啊？
0: 快看看这里，胖熊！
1: 哇哇，好多冰啊！
0: 你等等，冰！
1: 哇！
0: 你们怎么了？
1: 太好了，我们找到水了！
2: 原来水星弟弟真的有水呀、啊！
0: 不对，你说的水是流动的，和这石头一点也不像呀。
1: 嗯，小白，这是冰块，不是矿石。冰块融化了就会变成水。嗯，
2: 而且你说冰块拿到水星表面就消失，是水星地表太热了，冰块直接变成水蒸气飞走了。至于这个冰洞，扫描结果显示。这些冰块是随着彗星的撞击来到这里，接着被厚厚的水星土壤掩埋，隔绝了太阳热量，所以这里的冰块才能保存到现在，并且形成了冰洞。
0: 原来是这样，好神奇呀！
1: 我们马上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呀，我忘了这里是地底下，
2: 交给我吧。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世界。
1: 加油，伯伯，我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0: 冲呀！
2: 好，看我一鼓作气冲出去。停下来了。
1: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上面还有东西会掉下来。
0: 好多冰砖！
2: 宝熊，你说的可真准呢。哇！我有办法。切换百变飞钻。
1: 利用钻头开凿出新的出口，这真是个好办法，布布。
2: 嘿嘿，只要我们继续往上走，很快就能到地面了。温度在逐渐升高，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了。这里居然有个隧道，这边应该是出口。
0: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布布？
3: 要完成这里的采矿工作，大家一起加油啊！
2: 我明白了，这是地面施工队的钻头。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一定是跑到矿区底下了。

0: 家加油！
1: 这样下去，我们会变马蜂窝的。
2: 哇，这又是哪来的水啊？
1: 这些水是因为隧道温度急剧升高，使水星表面的热气顺着孔洞进来，把冰块全部融化成水了。
2: 现在怎么办呀，布布？

0: 从隧道离开的办法行不通了，只能继续向上了。急速飞钻，向上启动！啊！呀！什么情况？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就这样，超大的地下冰洞融成了水洞，机器人们也能在水星上快乐地玩水了。嘿嘿，原来水星上真的有水啊！我得记下来。嘿嘿，
2: 好久不见啊，胖熊。美丽老师，很抱歉，我光顾着找水了。
1: 最后那个寻找水星宝贵资源的课程，我还没做好。哦，其实你已经找到水星最珍贵的资源了呀！啊，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水星上的水就更珍贵了。胖熊找到的地下冰洞或许是冰山一角，水星两极可能有更多的水资源等着大家去探索哦。
2: 水可真是个好东西啊！知识小课堂。哎呦，水又蒸发掉了。水星上有保存水的地方吗？
0: 水星的两极常年没有阳光照射，或许那里能保存水呢？嘿嘿。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4: 吧？干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哎，春天的味道，
1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所有列车注意，
2: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
3: 超能快车，
1: 非常强，非常

0: 吹号高手布布。
1: 谢谢你带新雪铲给我，布布，真的特别好用。
0: 我工作时能吹口哨吗？
1: 我估计小雪球也想演奏一下，用长号。

0: 摔坏了。
1: 真的真的真的摔坏了，快联系麦大帅。麦大帅在吗？
2: 我是罗琦。
3: 罗琦怎么了？
2: 我们尖峰山需要一把新长号。
0: 没问题，立刻马上。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哎呀，
0: 你先去建筑场站取一把新长号，然后送到尖峰山站。灰妹亲手做的，
1: 没问题。
0: 好了，部部，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新月球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翻斗车运那把巨大的长号，还有挖掘机方便你安装。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攻城步步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3: 长号马上就来了。
2: 哇，这把长号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3: 谢谢，我们自己做的，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想试试吗？
2: 可以吗？
3: 你真厉害，布布。
2: 你也很厉害，灰妹。不过我还是赶紧把长号送过去。谢谢，拜。
3: 祝你玩得开心，布布。
2: 路上来点音乐最好，看我布布的吧。

0: 天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小动物啊？任务站有人吗？
1: 海华，怎么了？
2: 小鸡满天飞，跑到屋顶上，小牛和猪猪还不停地跑啊转的。
1: 不是吧？
3: 海华，别急，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2: 救援红哥在吗？邮局站那边
3: 需要紧急救援。
4: 收到，麦大帅先生。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0: 的情况很紧急，红哥。
1: 紧急情况就交给我了。小动物们，那片区域很不安全，快顺着长梯下来吧，慢一点。你们是小动物，不是邮件，快从传送带上下来吧。
0: 真是好样的，红哥，所有的小动物都没事了，谢谢。
1: 好了，小动物们，希望你们都能汲取今天的教训。不能把邮件分拣机当车座，还有不能站在巨大的邮箱上，很危险。我相信你们以后不会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对吧？

0: 应该没事，他们可能就是，又违反了更多安全规定。超能长梯启动！哎，嚯，真的好险啊！好了，小动物们，顺着长梯下来吧，慢一点，和刚才一样。看来我要好好给你们讲讲安全规定了。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农场里的小动物不能开车，不安全。还有，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跑到摇摇晃晃的石头上玩。
1: 马上到达接风山了，
0: 他们怎么跟着布布？原来是这样，他们跟着布布的长号声，看来他们很喜欢布布吹长号。

0: 什么声音？
1: 波波，是农场的小动物，它们一直跟着你的长号声到处跑。
0: 不是吧，我不是故意惹麻烦的，红哥，我只是想来点音乐。
1: 我们快去救那些小动物吧。
2: 糟了，
1: 他们往哪条路走了？
0: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1: 没事，布布兄弟，你也不知道小动物们会跟着长号声跑。
0: 红哥，有了，我用长号声把小动物们引回来。

0: 们来了，走这边。糟了，前面的铁轨断了。也许有办法。布布，你能用雪球砸那些冰柱吗？我试试看。我吹点放松的曲子试试。好样的，吹号高手布布，你救了他们。
1: 哎呀呀，我们快点把长号送过去吧。
0: 任务圆满完成了，
2: 试试吧，雪球。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3: 是吗？
1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3: 宝贝比我强。
1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5: 你们都很强。
16: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0: 我正在安全巡逻，希望你平安无事，晒着太阳玩得开心。
1: 当然了，小闪，只不过打排球，我还打不赢一只鸽子。

0: 谢小闪。糟了，你的轮毂盖磨坏了。
1: 哦，不是吧？嗯，只要你没事就好。我不能让好朋友掉到海里。
2: 都是好朋友，一起握个手。
1: 好了，我还要继续巡逻呢，你还是去海滩另一边玩吧，安全些。

0: 哇哦，真是闪闪亮啊！他肯定喜欢这些轮毂盖。
1: 哇哦，我太喜欢了，他们应该属于我。呵呵，那是当然啦，阴险娜娜来啦，狡猾琪琪来喽。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4: 啊，

0: 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邮政妙妙。
1: 呜呼，大家都准备好欢迎邮政妙妙吧，看我的吧。
0: 你先去邮局站取新闻骨盖，然后把它们运到任务站来，送给你的好朋友小闪。
1: 太好了，他为了救我磨坏了轮骨盖，我刚好可以送新轮骨盖给他。没错，我要是装上这些轮骨盖肯定帅极了。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油车，还有包装车，方便你在路上把礼物包装好。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邮政妙妙，绝对可靠。马上到达邮局站。
3: 嗨，妙妙小扑通，这是你们要的东西。
2: 哒哒！快看我给小闪的礼物，我这个朋友够意思吧？
3: 哇哦，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轮毂盖，这份礼物真棒，妙妙。
2: 我要用变声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4: 我是麦大帅，就是屏幕上的那个人，快来帮帮我！完毕。
3: 麦大帅有麻烦，
2: 听着好像很严重。上当了，琪琪，快把东西拿上，赶紧走。
4: 我没找你们啊。
2: 谢谢你们的闪亮轮毂盖啦。狡猾七七和阴险娜娜把小闪的礼物抢回来，小扑腾。哈哈，这些轮毂盖现在都是我的啦。我觉得那辆破油车是完全不可能追上你的。什么？我的速度这么快？我可是油车啊，这里所有的进路我都知道。我厉害吧？快把轮毂盖还给我。休想，我们马上跑了，看你怎么办。什么都无法阻挡油车，还是挡住我了。

0: 听说琪琪和娜娜抢走了轮毂盖，他们朝农场站方向去了。
1: 谢谢张小帆，我抄近路过去，马上到达农场站。嗨，小来小美，我是来找你们紧急帮忙的。小牛也叫上，还有小鸡小猪，我都想好了。没人追上来，我们现在畅通无阻了。喂，哪里来的干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碰。
2: 哦，不会的，再也不会了，
1: 因为轮毂盖已经在我们手里了，狡猾琪琪，还有我阴险娜娜。呜呼，
3: 喵喵，轮毂盖没了，
4: 我们上当了，又上当了。
1: 我的新轮毂盖真是太帅了啦啦，我开得越快，他们就越是闪闪发光。
2: 你开慢一点，免得轮毂盖掉下去了。
4: 小沈的礼物滚走了，我要把他们找回来。

0: 下最后两个。
1: 他们在那里，
0: 我要先找到最后两个轮毂盖才行。小葡萄，去闹他们。琪琪，你好好看路啊！
2: 你跟鸟说，别跟我说，脸上都是泥巴，
1: 恶心。走吧，琪琪。
0: 又一个轮毂盖，快到我，手里来，只剩最后一个了。不要啊！很好，任务圆满完成了，喵喵。谢谢李莎莎，现在睁开双眼吧，莎莎，惊不惊喜？
2: 这是我见过的最帅最闪的轮毂盖了！
3: 谢谢妙妙，这份礼物我真没想到。
0: 其实吧，不只是你有，我也给自己装了一套。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啦，
4: 都是好朋友，一起握个手。

0: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

0: 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次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次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6: 去中央广场站吃你的特制狗粮吧，迪迪狗。
17: 无敌特快子弹狗列车来了，
16: 哇哦，你们是谁？
17: 我是琪琪，她是我的助手娜娜。
18: 才不是呢，我是娜娜，她是我的助手琪琪。
16: 我是小闪，我是一辆很重要的超能救援列车。我是一辆很重要的超能救援列车。嘿，你的声音和我一样。
18: 因为我有变声器，我的声音也能和你的狗一样。
16: 这个好厉害。
17: 我也很厉害，你看我有好多厉害的工具，我有套索，还有机械爪，
16: 哇哦，
17: 还有挖掘机，还有双筒望远镜。
16: 哦，我能试试望远镜吗？
17: 不行，只有大列车才有资格用。
18: 小轩，这里好玩吗？我们去哪玩好呢？
16: 我的名字叫小闪，我现在有点忙，不过顺着这条路你们可以见到我朋友，他们会帮你们的。
18: 拜拜，小轩轩，小小闪。
16: 我也没那么小吧，迪迪狗。谢谢迪迪狗。
17: 哇，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
18: 是啊，瞧瞧这些设备多先进呢。
17: 谢谢，我是麦大帅，欢迎来到任务站超能微微快车的家。
19: 超能微微快车。
17: 哇哇
18: 哦，我是娜娜，她是琪琪，我很喜欢这里。这些都是干什么的？
17: 那边是清洗列车的地方，那边是检查列车的，还有那边是给他们连接挂车的地方。
18: 哦，那玩意儿能转得很快。

0: 我不确定，我没这么试过。
1: 根据我的分析，这样做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2: 根据我的精准分析，这样做肯定棒极啦。
0: 一旦列车连接了挂车，他们就会去执行超能任务，送人送物。
1: 奔跑在遍布铁轨阵的漂亮闪亮的铁轨上，尖峰山站、海港站、海滩站，到处都有铁轨。
3: 你好，麦大帅，动物饲料怎么样了？小动物们都饿坏了。
0: 我们马上就送过去。
2: 很高兴认识你，麦大。拜，各位。快走吧，琪琪，我想好计划了。
4: 拜。
2: 这真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了。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搞到手，它就是我的了，都是我的了。
0: 是啊，我的，都是我的。
5: 不过怎么让他们都离开呢？
2: 哦，有办法了，我要用变声器骗他们离开这里。
6: 你好，我是你们的小朋友小轩。
0: 是小闪。
7: 我是说小闪。海滩站和海港站现在出大事了，所有列车快来帮忙。海滩，海港，救命啊！
0: 小闪在求助，
1: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0: 所有列车注意，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所有列车。
8: 哇哼，这次的超能任务肯定特别重要。
0: 超能微微快车要去海滩站和海港站紧急救援。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9: 清洗、
2: 检查、
9: 连接。
1: 动感音乐响起来，
10: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1: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11: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能光滑吧。调休下，除一检查，尽管除掉它。
2: 检查时间到，检查，继续检查，继续检查，继续检查，继续检查，继续检查，继续。好了，刷刷认证，万无一失。
10: 超能微微快车，
0: 超能微微快车，立刻出动！一切准备就绪，
4: 即刻启程上路。
2: 真够阴险的，
0: 也真够狡猾的。
2: 我是娜娜。
0: 我是琪琪。
2: 我很阴险。
0: 我很狡猾。
2: 好了，我们要确保他们再也不回来了。
0: 好啊，我们就这么办。要怎么办呢？
2: 哦，有了，我们在任务站周围挖一条深沟，然后我们在上面搭一座吊桥，专门跟我们两个进出用。
0: 哦，这个主意不错。
7: 吃饱了吗，迪迪哥？
0: 管了任务站，你被狡猾琪琪骗惨了。
2: 还有我阴险娜娜。再给我换一副新眼镜。
7: 你们不能这样，我要阻止你们。
0: 啊，你要怎么阻止？不是我的对手，我速度很快，子弹头列车狡猾机器赢定了。

0: 太小了，根本不是对手。谢谢，我们要找大列车帮忙才行。大家都去哪儿了？
1: 马上到达海港站。
2: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
3: 你们怎么都来了？
4: 你这里没出现严重的紧急情况吗？没有啊，或者救命？
2: 没有，我这里挺太平的。
4: 有人联系我们求助，
2: 奇怪了，
4: 很奇怪。
1: 嗨，小金鱼。
5: 你们好啊，列车朋友们。今天很适合来海滩玩吧？
4: 这里没紧急情况吗？
5: 没有，海滩上没出现过紧急情况啊。
0: 小闪为什么说这里发生紧急情况了呢？
6: 接下来是我伟大计划的第二部分，把他们困在各个车站，让他们回不来。让我按按钮，让我按按钮，你来按吧。
5: 铲门，怎么了？你怎么下来了？大铲门完全动不了。
6: 那我们也完全动不了了。
0: 鹏哥，菲菲，有人吗？小金鱼在提醒我们，他要我们到大门口去，可门没打开。
2: 我们怎么办呢？我够不着。
6: 任务站大危机下。
2: 你看得到吗？
4: 怎么离开这里呢？
0: 朋友们，我来了，要我帮忙吗？
6: 小闪，大铲门完全动不了了，你能抓着把手把它提起来吗？
0: 没问题，超能软管启动。我提不起来呀。门太重了，而我又太小了。
4: 没关系，小闪，这是唯一的出路，四周都是海。
2: 等等，我们不能在海上行驶，但我们可以在海底行驶啊。我可以在海底铺铁轨。
7: 哦，我把机械爪当螺旋桨，这样就能快点快点再快点。超能机械爪启动，
2: 超能微微快车，快连起来。小闪，你去海港站看看要不要帮忙，我们那里见。
0: 好的，梅大水先生。
2: 我们准备下水了。
0: 希望我能在海港站能帮得上忙吧。
4: 我现在浑身亮闪闪的，太帅了。
6: 很好，现在这样才像话嘛，是银雪娜娜的风格。好了，我们准备跳舞吧。
4: 学琪琪，学琪琪嘟嘟，
6: 雪娜娜。
8: 你好，帮帮忙，小动物现在都已经饿破了。修桥的建材到了吗？桥马上就要垮了。
9: 嗨，快送新太阳系底座过来啊，太阳要掉下来了。
10: 你们是谁啊？
6: 狡猾琪琪，还有阴险娜娜，现在由我们说了算，你们要的东西马上到。
4: 好了，谢谢，拜。
11: 嗨，妮妮会来接我去上学吗？我快要迟到了。李莎莎，哦，你看起来变了，你是不是换发型了？
6: 我是娜娜，妮妮马上去接你，别再找我们啦！
4: 我们正忙着跳舞呢，嘟嘟。

0: 有了，我不用等妮妮来接我去上学，我可以坐那个。
1: 啊，球怎么还没放下来？喂，
0: 小闪，
1: 我是来帮忙的，要我做什么？
2: 球放不下去，小闪，你离紧急救援按钮最近，你够得着吗？
1: 超能软管启动。我也够不着啊，我还是太小了，什么超能软管根本就没用。
3: 没关系，小闪，尽力了就好。
0: 我有办法了，红哥，长梯伸出来，我要大显身手了。
4: 好的，要注意安全，超能长梯启动。
2: 好样的，朋友们！
5: 朋友们，我们在海滩站出不去，还是从海底逃出来的。
3: 大家都没事吧？
4: 我们都安然无恙，麦大帅先生。可这里没什么紧急情况。
1: 我们都上了狡猾琪琪和阴险娜娜的当，他们占领了任务站。啊！
6: 我们要把任务站抢回来。
5: 超能微微快车，立刻出发！

0: 机器抬起来。
1: 好的。
0: 我上来了，下来了。哇呜啊！坐稳了。哎呀！啊！
1: 那些车也拿来玩玩好了。啊！停车，朋友们，前面有条山沟。
2: 啊，有山沟！我们不能进任务站了。
1: 你们这群倒霉蛋，现在休想再进来。
0: 任务站是我们的，你们休想！我编不出来歌词了。
3: 我们能进去，马上扑铁轨。
0: 啊！他打算铺一条新铁轨进来。
1: 别担心，我想好办法啦。
3: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没有？哦，原来是个大水球啊！
1: 对对，快用泥巴，恶心。
4: 他们居然用我们的挂车对付我们，真是太阴险了，而且太狡猾了。
1: 我们就这样阴险娜娜还有狡猾琪琪，这个地方现在是我们的啦。
5: 没错。

0: 我从深沟上跳过去。
1: 抱歉，蕾蕾，根据我的分析，你太大，跳不了那么远。
2: 我是这里最小的列车，我能跳过去吗？
1: 可以啊，只有你的个子够小，不过你要开得很快，这个不太好吧？你确定要这样吗，小傻？
2: 我确定，我个子太小，提不起海滩站的门，也没办法把海滩站的桥放下来。可现在小个子却有优势，帮我们抢回任务站。
3: 等你跳到对面去了，就把吊桥放下来。
2: 明白。
3: 超能微微快车，准备。
2: 准备好了吗，迪迪狗？很好，我们没问题的。
3: 好了，超能微微快车，立刻出发。
2: 今天真是太

0: 小闪，小心别让他们发现。
1: 他们压根都没注意到我，看吧。现在终于安全了。
2: 娜娜，把琪琪抬起来。抬起来，琪琪！咦呵！
1: 看我的，迪迪狗，我要模仿娜娜讲话。怎么把吊桥放下来呀？
2: 拉那个操纵杆，你知道的。
1: 我根本没说话啊。你们上当了，我这辆小列车也很厉害吧？啊！我们赶紧跑吧！拜拜，豆豆神！呜呼！
2: 呜呼！你把那些车关了没有？
3: 我们完全动不了了。
1: 朋友们，
2: 一切恢复正常了。呼，任务站抢回来了！
4: 救命啊！
5: 小动物们占领了中央广场，
6: 要赶紧给他们喂吃的。
7: 太阳掉下来了，有人朝环球这边来了，
8: 这也太糟糕了吧！
2: 超能微微快车执行任务了，我们马上到。
9: 麦大帅回来了，耶！
2: 超能快车立。

0: 小杰得救了，咔嚓咔嚓，呜呼！
1: 我把坏桥修好了，工程部部全力以赴，
2: 小动物都送回农场了，耶哈！
3: 博物馆的太阳重新装好了，
4: 琪琪和娜娜在收拾残局，所以我们大家
5: 任务也完成了。
4: 好了，大家跳舞吧。
6: 这要收拾到什么时候啊？等等，

0: 亮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
12: 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

0: 超能微微快车大赛上！我要送球给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各种各样的很好玩，很好玩，
1: 真不错！咔嚓咔嚓，出发！
2: 大气厚厚的打算去哪儿？
0: 跟着他就知道了。要不咱们来点狡猾的，
2: 还有阴险的。
3: 打打手，
0: 无敌特快子弹头列车来了，马上到达学校站。我给你们拖一大车球来了。
2: 太好了，有我专门要的排球吗？
0: 应该有，我们找找看。
2: 太好了，你最棒了，雷雷！还有你的加长车，真的太好用了。
4: 那辆加长车看起来真的太帅了。
0: 确实很帅，他们在干什么呢？动物怎么这么喜欢我们？毫无边界感。
4: 可不是嘛。
0: 哦，嗨，红哥，嗨，雷雷，我过来看看这些球有没有平安有序的送到。
5: 能有什么问题？我马上卸货。
0: 等等，雷雷，这两个框太大了，不能同时卸货。
5: 没事，看我的。哇！

0: 赶紧把管子里的水换成气，救援红哥前来救援。别跑，小球，休想逃，小球，抓住了。
1: 哦，红哥的那辆挂车也很不错。
2: 可不是嘛，我们也要有这种挂车才行。
3: 哦，谢谢红哥，
0: 乐意效劳。小杰，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5: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2: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去任务站，琪琪。我想到一个阴险的办法骗雷雷，可以把所有的挂车都骗到手。
6: 阴险又狡猾，这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词了。看我狡猾琪琪的吧。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咔嚓咔嚓，太好了！
0: 你先去海港站给农场的小动物取饲料，然后再送到农场站。
1: 货运雷雷办事最靠谱了，因为我会开快一点，快点，再快点！
2: 你能快得过我吗？
1: 你们怎么来的？
3: 我们偷溜起来的，很阴险啊！
2: 话说，敢跟我比一场吗？
1: 好啊。
2: 雷雷，想和我比吗？
1: 好啊。
2: 谁赢了超能微微快车的所有挂车就归谁。
1: 好啊。等等，不行，
2: 太迟了，你的办法果然管用，娜娜。太阴险了，
3: 我可是阴险娜娜。
2: 就这样，雷雷，比一场吧，
3: 谁先到海港站取到动物饲料，并把它送到农场站，谁就赢了。
2: 如果我赢了，所有挂车都归我和娜娜。
1: 所有挂车？情况不妙，非常糟糕。没有挖掘机，我怎么挖东西呢？
4: 如果没有动物车，巨星猪猪怎么去参加演唱会呢？他们演唱会可多了，朋友们。
0: 你们欺骗了雷雷，这样不公平。
1: 没事，麦大帅，我有信心。我就算是缺个轮子，也比琪琪跑得快。你们相信我，对吧？
3: 那是当然了，雷雷。
0: 我们永远支持你，只是你确定要比赛吗？
1: 确定，我一定要赢。
5: 好吧，那就开始比赛吧。
3: 可如果雷雷赢了，农场里所有动物都归你们喂。
2: 农场里所有动物？
3: 成交。
2: 等等，什么？
0: 好了，那么雷雷、琪琪，现在开始准备。
6: 清洗、
3: 检查、
6: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7: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5: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8: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油光焕发。调休下，除检查。
1: 哎呀，好痒啊！
7: 最后连接上，认真不拖沓。
3: 这次要给你们做赛前检查。

0: 琪琪有娜娜给他帮忙，所以我跟你一起去。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先别着急呀、既然是比赛，怎么能没有专业主持人呢？
2: 雷雷、琪琪，请你们到起跑线报道。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能列车大赛，铁轨镇的首次大赛即将拉开帷幕了。好了，大家都准备好，嘟嘟，率先把动物饲料送到农场站的列车，就是我们超能列车大赛的冠军。
2: 各就各位，
1: 预备，
2: 出发！
1: 出发！
3: 简直是小菜一碟！哦耶耶！
2: 等他啥？
1: 咔嚓咔嚓，出发！咱们终点线见，琪琪！
2: 啊！快给我追！
4: 他们出发了，雷雷一开始就领先。
1: 琪琪要是想打败雷雷，就必须咔嚓咔嚓嘟嘟。
2: 我们能赶上，只要偷偷抄近路就行了。
3: 那就马上偷偷抄近路吧，
2: 赶紧的，别让人发现了。
3: 我们目前领先了，
2: 接下来还有，我要把这些标识换一下。雷雷

0: 海港站喽，他会直接开进沼泽里，真是太阴险了。而且太狡猾了。我是娜娜，
1: 我是琪琪，
2: 我很阴险，
1: 我很狡猾，
0: 我比你阴险，
1: 我全世界最狡猾。

0: 我还以为海港站在另一边呢。
1: 我也以为，也许我们
0: 标识不可能做的。标识居然是做的，
2: 停车蕾蕾，小心陷到沼泽里。
0: 我不会的，我能直接冲过去，因为我速度够快，力气也够大。快点，快点，再快点！糟了！
3: 我们现在在农场站的终点线为您直播。蕾蕾目前的处境好像很不乐观啊，
4: 因为她动不了。
5: 最后一集，我们的宝贝鸡蛋。

0: 小吉，我们要看比赛。
1: 你能离开沼泽的，蕾蕾，我们相信你。
2: 我根本退不回去。哦，我有办法了，超能稳定之腿启动，超能微微快车大赛下。耶！
3: 真是好身手，不过我提醒过你的，
2: 不用担心，麦大帅，已经搞定了，我们继续比赛吧。
3: 这些标识肯定被人换了。
2: 好了，咔嚓咔嚓，出发！

0: 哦，居然打了两次招呼。
1: 什么？喂，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你应该在沼泽里。我是说你应该在我后面。
2: 你怎么知道沼泽的事？
3: 随便猜的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货准备好了，你们每辆车两大袋动物饲料。
1: 我先来。谢谢船长。
0: 应该是船长。
4: 快点，我还要跟他比赛呢。谢谢船长。
0: 应该是船长。哦，等等，他是说的船长，不用谢。
5: 超能列车大赛上半场结束，琪琪以微弱优势领先，但他能保持领先地位吗？雷雷会再次陷入困境吗？
6: 比赛悬念重重啊！
5: 还有，别忘了，如果琪琪赢了，所有挂车就都归他了。
7: 雷雷快追上来了，你再开快点，琪琪。
1: 我这更狡猾一点。就算是雷雷也拿山崩没办法。他又有麻烦了，我可是狡猾琪琪。还有我阴险娜娜。偷偷手，
7: 雷雷要撞上山崩的石头了，
0: 出大事了，我不敢看了。雷雷，小心，有大石头！
4: 别担心，我可以用机械爪把这些石头挡开。
0: 石头太多了，赶紧避开吧！
4: 看我来砸石头吧！超能机械爪启动，轰！全雷达。所有观众为雷雷欢呼！哇哦！
8: 我就说石头太多了。雷雷，用稳定之腿把石头推开。
4: 要不我们用稳定之腿跳过去吧？超能稳定之腿启动，直接跳过来！拜拜啦，大石头！
7: 雷雷从那堆大石头上跳过去了。
0: 真的吗？真的。太好了，呜呼，万岁！
1: 我是说，真是好样的，
8: 好样的，雷雷。不过下次还是听听我的，也许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
4: 不要紧，继续比赛吧。咔嚓咔嚓，出发！
7: 我们领先了，太好了！
9: 我们决定了，必须的。所有挂车都是我们的，超能温快车输定了，
7: 输个巨星娜娜和琪琪，
1: 输个巨星琪琪和娜娜。
4: 很好，我快赶上了。
7: 哦，不是吧，刚才山崩也没拦住他。
1: 接下来要全速前进了。
0: 刹车，前面的转弯太急了，你会
4: 打败奇迹，这场比赛我赢定了。哇呼，哇呼，
7: 啊，糟了，雷雷脱轨了。
1: 咱们终点线见吧。
0: 雷雷，麦大帅，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麦大帅提醒过我转弯太急了，还是石头的事，沼泽的事。现在琪琪和娜娜要赢了，朋友们的挂车都没了，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不听劝。
8: 不到终点线，比赛就不算是结束，你还有机会。
4: 没错，麦大帅，不听你的话，我就总是惹麻烦。现在我该怎么做，麦大帅？
8: 你先借助稳定之腿跳到那块石头上，然后用你的机械爪抓住它，也许就能把我们荡上去。但你要认真听我口令。
4: 咔嚓咔嚓，明白。超能机械爪启动。
2: 坐稳了，我们出发了。
8: 抓住石头，快！
2: 咔嚓咔嚓，荡起来！哇！
8: 以后再说吧，我们还在比赛呢。
1: 雷雷掉到石头上了，我们现在就算再慢慢的开也赢定了，
7: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2: 嗨拜
1: 哦，嗨雷雷，
7: 雷雷快快快，
2: 我们马上到达绳索桥，
8: 你过桥时记得减速，免得又脱轨了。
2: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回头见啦！
2: 琪琪，你开得太快了，这样很危险。
1: 你休想骗我，我骗你还差不多啊！好吧，也许雷雷根本没有骗我。
2: 撑住，我来了。
1: 谢谢雷雷，虽然我们现在还在比赛，但我想对你说说句我的心里话，咱们终点线见吧。你被狡猾琪琪骗残了，
7: 还有我阴险娜娜，等等闪。
2: 他们太狡猾了，
8: 而且很阴险。
9: 我们就是这样。

0: 我现在真的真的真的很想赢，全速前进。
1: 好啊，绝不能把挂车输给他们。咔嚓咔嚓，赢定了。
2: 终于到了这一刻，比赛的最后阶段，目前琪琪领先，雷雷从后面追上来了。琪琪领先，雷雷领先，
3: 太好了。
2: 琪琪雷雷，琪琪雷雷，
4: 琪琪雷雷，
2: 快看啊，他们来了。
5: 比赛实在是太激烈了，再见了漂亮可爱的挂车。
2: 啊，琪琪要赢了。
3: 加油雷雷，加油雷雷，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雷雷，
8: 加油雷雷。
1: 听到这些话太振奋了，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
9: 我们的挂车都保住了，
10: 耶哈！
11: 好样的雷雷，哇哦！
0: 成功了雷雷，你赢了！
1: 谢谢麦大帅，多亏有你指点我，
12: 没想到我们居然输了。
9: 你们知道要怎么做吧？
13: 知道，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你们别跑这么快！作为本次大赛官方安全专家和裁判，我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必须兑现在比赛之前给对手做的承诺。
13: 换句话说，你们要去喂小动物了。

0: 好吧，帮帮他们吧。
1: 恶心！哇！喂，别在我身上乱跳啊！

0: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

0: 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雷雷最喜欢的地方。
1: 麦大帅，有新闻哦！大新闻，忍不住喊哇呼的大新闻。
0: 我猜猜，你听说麦麦和张小帆在螺旋弯道铺好了新铁轨，所以你想去测测速度？
1: 被你猜对了，快走吧，咱们去新铁轨上试试，看我能跑多快。
2: 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1: 咔嚓咔嚓，出发出发，
0: 下一站螺旋弯道。新铁轨能保证不管开得多快都不会脱轨。蕾蕾，
1: 那可太好了，因为我就想开快一点，咱们来试试吧。
0: 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再快点，
1: 太爽了，真棒。跑螺旋弯道的感觉就像出发冲啊冲啊。
0: 张小帆和麦麦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很高兴。
1: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铁轨简直就是嘟嘟。
0: 螺旋弯道应该是整个铁轨镇你最喜欢的地方吧。啊，
1: 可以这么说，不过我还有更喜欢的地方。
0: 那你最喜欢的还是螺旋弯道，转啊绕啊，那感觉就像你说的出发冲啊冲啊。
1: 对，没错，不过确实不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你肯定猜不到的。
0: 我想想啊，肯定是个可以飙车的地方，甚至比螺旋弯道还要惊险刺激。我知道了，是群山岭，因为在这里开车就像坐过山车。
1: 你再猜猜看。
0: 蝙蝠山洞隧道。
1: 你再猜猜看。
0: 哦，我知道了，是尖峰山站。哇
1: 哇，咔嚓咔嚓，哇哦，
0: 我猜对了吧。
1: 可是这里也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0: 不是吧，如果不是尖峰山，那我就真的猜不到了。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飙车了。
1: 速度并不重要，麦大帅。
0: 是吗？雷雷，你作为铁轨镇最快的列车，居然说速度并不重要。
1: 来吧，我带你去看我最喜欢的地方。
0: 好吧，我等着呢。
1: 海滩站。是啊，觉得怎么样？
0: 海滩站确实很不错，我是说这里可以堆沙堡，还有大椰子。哦，真的是很大的椰子。不过我还是不懂你为什么最喜欢这里。
1: 呵呵，以为你看错方向了，麦大帅。
2: 蕾蕾，这里真的咔嚓咔嚓美极了。你说的对，有时候速度并不是最重要的。
1: 这就是我心里面最喜欢的地方。
5: 一起露营，
6: 我们都喜欢坐妮妮的车。哦，我们都喜欢坐妮妮的车。
7: 这就是我了。
8: 你们坐妮妮的车，安全舒适又好玩。
6: 没错，我们都喜欢坐妮妮的车。
7: 是谁？准备好哦，我们要乘滑索下去了。妮妮，准备出发！哇！

0: 开心露营站。
1: 嗨，微微，我已经把要参加露营的小朋友都送来喽。
2: 谢谢你，妮妮。
1: 啊，不用谢，我喜欢送小朋友来露营，特别是我还能乘一下好玩的滑索呢。
3: 滑索还不算好玩的，你应该试试其他事情。
1: 哦，快说说，快说说，我一直对其他的事情挺好奇的。
2: 要不你留下来看看吧，今天天气适合外出。
1: 真的吗？没开玩笑吧？我还从来没有露过营呢，我激动的铃铛都响了。你看，
4: 我们先做些什么呢？
1: 啊，还是算了，我们都体验一遍。快点，大家一起来呀！
5: 来啦！
6: 哗哗，列车花慢慢往下滑，咔嚓咔嚓，嘟嘟，妮妮乐开怀。
1: 别激动哦，接下来是最刺激的

0: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列车，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1: 你们都困得像要冬眠的小熊一样了，快去睡觉吧。
2: 如果这样的话，就要跟妮妮说再见了。
0: 你们不用这样愁眉苦脸的，我哪儿也不去，因为今天晚上我要陪大家一起在星空下露营。耶！你让大家今天过得格外开心，妮妮，我们还从没这么开心过呢。
3: 我也是啊，微微，我也没这么开心过。
4: 开心蹦蹦跳！
5: 谢谢你带我一起来救援红哥，我一直都想陪你做一次安全检查。
6: 对我来说，安全最重要了，麦大帅先生，你能一起来我很荣幸。我们今天的检查行程只有一站，学校站，
5: 这里估计是最安全的车站了。
6: 话虽如此，但安全条例第57B条规定，避免安全事故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一开始就防患于未然，所以要留意任何看起来有隐患的细节。
5: 说得对，红哥，不过我们只是做安全检查，带护网干什么呢？
6: 它在安全检查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我们赶紧走吧，学校站的第一个安全标志就是响铃，提醒大家有列车进来了。其实我管这个叫做叮叮安全提醒。
5: 嗨，小曼。
3: 嗨，麦大帅。嗨，红哥，你们可以检查学校了。
6: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你们不用管我们，继续忙你们的吧。你看看这个先生，一把大尺子，可以防止小朋友们跑到铁轨上，还可以教他们怎么测量。谁说数学和安全毫不相干呢？
5: 你的护网是要用在这里吗？我要跳起来检查一下天花板吗？
6: 这可不行，教室里不能乱蹦乱跳。转台看起来也很正常，我们出去吧。建筑下方的支撑牢固又安全，上楼的铁轨安全，所有物品都离铁轨有一定的距离，没有堆得太高的东西。检查检查，全部已检查。
5: 哦，我知道护网的作用了，如果箱子堆得太高倒了，就用护网接着，对吧？
6: 对，我是说不对，先生，我是说对，这样做也行，但并不是这个原因。
5: 不是吗？给我个提示吧，到底什么作用？
6: 有重要的作用，非常重要，不过还是安全的。
3: 怎么样，红哥？
6: 一切正常，而且非常安全。小曼，这都是我救援红哥正式认证过的。
5: 这就检查完了吗？可我们还没有用过护网呢，到底有什么用？快告诉我吧。
6: 它的作用就是，大家一起跳吧。
5: 什么？
3: 太好了！
6: 我的最后一项任务，陪小

0: 朋友好好玩完成，希望大家每次都玩得开心，安全第一。
1: 这就是你带护网的原因吗？为了好玩？这跟安全检查完全没关系啊，我真的没想到呢。
0: 我很会制造惊喜的，好吧，也许也没那么擅长，但我时不时的还是会准备一两次。
2: 合作默契。我们到蝙蝠山洞隧道了，张小帆说隧道坏了，我们最好在有人来之前修好。
3: 他说在隧道入口附近的地方，可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找到了，
2: 这道裂缝也太大了一点吧，
3: 而且感觉快要塌了。张小帆已经通知其他列车了，所以我们的时间很充裕。
2: 好像也不是吧，听着像是雷雷。
3: 他没收到张小帆的通知吗？我们提醒他吧。
2: 来不及了，我刚好有合适的工具可以用，先让雷雷过去。
3: 隧道要塌下来了，雷雷马上过来了。
2: 我会顶住的，否则会砸到雷雷的。举升机已经达到极限了，上面的石头太重了。
3: 你没问题的，妹妹，你是最适合坐这个的列车。
2: 机械妹妹，义不容辞。
4: 你们好啊，咔嚓咔嚓出发。哟，
3: 你成功了，你刚才救了雷雷，
2: 接下来赶紧修隧道。
3: 应该可以了，看起来完好无损。
2: 咔嚓咔嚓，哇吼，好样的丽莎莎。
3: 我吗？明明是你用举升机顶住了隧道，还一把接住了差点砸到雷雷的大石头，谁都没有你这么大的本事。
2: 别说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3: 我是说真的，你遇到问题总是很镇定，又总有合适的工具解决困难。还记得你在尖峰山寨怎么挡住雪崩的吗？还有那次木桥断了，你非常及时的修好了，桥才没有塌。还有那次修理海滩站的铁轨，根本就没有你办不到的事。你呀，再大再难的建筑修理问题，你都应付得了。
2: 小猫头鹰，这家伙肯定从窝里掉下来了。
3: 麦麦，你帮帮他吧。
2: 他这么脆弱，我觉得我的工具都不合适。
3: 怎么会呢？你肯定能想到好办法的。我们一起来，我抱着小猫头鹰，你用举升机送我上去。
2: 这主意不错，快上车吧。
3: 快去吧，去找你的妈妈吧。
2: 你说的对，丽莎莎，我确实有不少厉害的工具，不过还是多亏了有朋友帮忙。
3: 哎呀，我们确实合作得很默契。
0: 来点好玩的，准备来点好玩的吧，弟弟，我今天还特地做好了计划呢。
3: 我们先做什么，红哥？做什么做什么？
0: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控制行车速度，接下来第二件事是前往博物馆站。
3: 我很喜欢博物馆站，里面肯定很好玩。
0: 头盔很干净，盔甲也很干净，检查可以走了。
3: 我们先看霸王龙吧，或者在三角龙隧道上飙车，或者
0: 我们走吧，弟弟，已经检查完了。
3: 检查完了，可我们都还没进去呢。
0: 博物馆内部的安全检查安排在下周了，不过我想过来检查这两个骑士，如果生锈了就会非常不安全。
3: 哦，好吧，那我们走吧。
0: 听到你说喜欢博物馆就好，弟弟，我们去检查下一个地方吧。
3: 螺旋弯道，太好了，我一直都想和你一起来。
0: 是吗？那咱们出发吧。
3: 哇，太棒了，全速前进。
0: 不过要很慢才行，因为我要检查铁轨，一点细节都不放过。哦，铁轨看着都挺好的，小闪。这样真的很好，对吧？每段铁轨都非常的安全牢固，这样的检查结果最好了。
3: 那是，肯定比飙车好多了。

0: 潇洒，好玩的还在后头呢。
1: 好吧，红哥，你有从龙蝎弯道上冲下去过吗？或者在三角龙隧道上飙车吗？
0: 没有，不过我曾创造了一项安全记录，连续526天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潇洒，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还以为我们会来点好玩的呢。不过没事，我们继续工作吧。
0: 计划有变，小闪，马上换铁轨，跟我来。欢迎来到麦麦过山车。
1: 我们检查哪段铁轨呢？
0: 检查？你是来玩过山车的？
1: 玩过山车？你没开玩笑吧？你跟我一起玩吧。
0: 哦，算了算了，抱歉了，弟弟，我是不会被你忽悠着去玩过山车的。居然被你忽悠着玩过山车了！
1: 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说的？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个真的。
1: 太好玩了！谢谢你带我到这里来，哥哥。
0: 玩过山车和通过安全检查都很好玩。
1: 倒着开更好玩哦。
0: 倒着开，
1: 开始倒车啦！
2: 采玉米，你们好，小美、小来，你们选了一个采玉米的好日子啊！
1: 谢谢你帮忙，菲菲，有你帮忙，我们很快就能把玉米采完了。
3: 根据我的分析，应该比很快还要快哦，因为我们也来了。
4: 我们今天没什么任务，所以来帮忙采玉米。
5: 谢谢你们，麦大帅。
1: 那你们把采的玉米放在这些篮子里吧。
3: 啊，我们从没采过玉米，我们先讨论一下策略吧。
4: 只要抓住玉米，用力一拉，就下来了。张小帆，大家快拿着篮子开始干活吧。
1: 哇，
6: 太棒了！
3: 我们忙活了半天，就掰了一个玉米棒子，
0: 算两个吧，算上憨憨抢走的那个。
4: 坚持住，张小帆，看我的！
3: 别担心，反正我哪儿也去不了。没想到采玉米居然这么难。
0: 我们好像更擅长跟列车打交道，而不是玉米。
4: 瞧你们几个愁眉苦脸的，你们确实是来帮忙的。不过你们帮忙的时候也要开开心心的才行。
0: 采玉米有什么好玩的？
4: 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等着我，马上就回。哇嘿！接下来你们看到的是农用菲菲的玉米迷宫，
1: 太壮观了！
4: 谁先采到满满一篮子玉米走出迷宫，谁就赢了。大家加油吧，玩得开心点。
1: 哇，鼓掌！
3: 快点吧，
4: 拿起篮子采玉米，走进迷宫别抓瞎。干活固然很重要，同时别忘笑哈哈，顺着迷宫四处转，抓住玉米用力拉，装满篮子一二三，先找我的是赢家。真的假的？太好了吧，你们全部都赢了，你们走出了迷宫还采了玉米。
1: 其实有人帮忙啦，
3: 而且真的很好玩。
5: 你们忙了半天都饿了吧？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吃的哦。
7: 开开心心采玉米，忙完又有好吃的，菲菲真的很能干。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听听工程建筑高手的建议，我正打算自己画一张建筑设计图呢。
6: 好啊，我们搭档吧。话说你想建个什么呢？
5: 不知道，这就是问题。我想去看看你建的一些东西，找找灵感。
6: 哇，听起来像观光旅行啊，我最喜欢了。欢迎乘坐工程列车观光旅行，
5: 我们出发吧。
6: 第一站，我最喜欢的工程之一，喇叭桥。
5: 如果我想建座吊桥呢？我也想学你这样建成弧形的样子。
6: 可以啊，李莎莎，不过我主要是为了支撑大喇叭。
5: 是吗？
6: 是啊，我想建一座能演奏音乐的桥，这样开车过河时肯定有意思。啊，边开边听音乐多好。
5: 如果我设计吊桥，就设计成开车经过时放烟花。
6: 开车过这样的桥肯定有意思。
5: 下一站我们去群山岭吧。
6: 好啊。
5: 你这种支撑桥体的方式我非常喜欢，不过你怎么没用上混凝土呢？
6: 因为鲜花丛里不适合用混凝土。哇，我种花的地方很近，在桥上就能闻到花香，混凝土的颜色和鲜花也不配。
5: 你建的这座桥是有史以来最香的桥。
6: 好了，工程观光旅行的最后一站，农场站。
5: 小来和小美的玉米仓都是你建的，厉害了，你真的太有本事了，布布。
6: 真的吗？我可不是那种自卖自夸的人。
5: 那我来夸夸你吧。喜欢的就是这架水车了，这句话千万别让巨星猪猪知道了。我现在已经有很多灵感了，我们快回去吧。
6: 拜，小鸭子，玩得开心点，嘎嘎。
5: 在我给你看我的设计图之前，我想对你说，你真的给了我很多灵感
6: 啊。谢谢李莎莎，我也觉得很开心。
5: 你建的那些桥让我深受启发，所以我为你设计了这座桥。我相信所有的设计亮点你都会喜欢的。
6: 为我设计的吗？哇，这座桥也太漂亮了吧！周围有树木，有鲜花，甚至有栅栏呢。哦，你考虑的太周到了，谢谢。
7: 妮妮的开心暑假。

0: 我们会想你的，妮妮。
1: 我知道你暑假期间没有工作安排，要不去任务站看看吧，我们都欢迎你来。
2: 谢谢李莎莎，可我还有些零零星星的小事，时不时要忙一下呢。
1: 好吧，那你保重，妮妮。
2: 我知道了，拜。啊，我想想啊，我暑假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我的天哪，我的暑假这样开始可不行。这才像话嘛。准备出发，开始冒险之旅了。妮妮，准备出发。
1: 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2: 确实过得挺开心的，但今天肯定是最开心的一天。
1: 你要去尖峰山站玩列车雪橇吗？
2: 不是的，我要带小朋友们去露营。

0: 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把老师来迎，
8: 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在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

0: 里的动物啊？
1: 八次、九次、十次。哎
2: 呀，宝贝儿啊，我回来了。
3: 你是我哥哥。
4: 武汉好玩吗？
2: 武汉当然好玩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次我去了之后呢，学会了做武汉热干面。有机会我跟你们俩做一做，尝一尝，好不好？
5: 好。啊，去看景点了吗？
2: 当然看了。哎，大风车，我这次呢看到了黄鹤楼，黄鹤楼特别壮观，特别漂亮。有两句诗，是描写黄鹤楼的，是怎么说来着？
4: 就是那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吗？
2: 没错没错，就是这句。
5: 我会背，后面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青春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2: 太棒了，大风车。哎，来宝，最后两句诗你会背吗？
1: 别看我，我最讨厌背诗。
4: 你不会是记性不好吧？
1: 谁记性不好？我就是讨厌古诗那个什么死记硬背。
5: 动物们的紧急求助来了。
6: 好烦好烦好烦哦。
7: 搬家搬家啊，不行不行，凭什么是我们搬？太可恶了。哎，
1: 他们怎么这么生气呀？
7: 破鹦鹉
1: 破
7: 鹦鹉，
8: 人类不给你们写诗，干嘛怪我？
1: 可恶！
8: 别生气了，我再给你们念两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4: 他们好像都会。
1: 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鹦鹉和小浣熊的吵架事件。

0: 哇，不要着急，放轻松。
1: 水豚，这家伙能有什么能力啊？
0: 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好像脑子变成了一大团不松的棉花糖呢。
1: 难道这次的能力是水豚的放松？
0: 看来是呢。
1: 这能力能有什么作用？算了，不管了，不管了。
0: 再待一分钟，我再放松一下。
2: 我最不擅长劝架了，不知道今天带的这些东西够不够，我看看啊。
1: 啊！闭嘴！
3: 啊，好放松啊！
1: 哎呀，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小轩、乐宝都去阻止鹦鹉了，咱们现在得去安慰小浣熊。嗯。
4: 哎呀，正好看见你们了。
1: 有什么事儿吗？我们现在得去找小浣熊。
5: 对呀。
4: 啊，但你们能先帮个忙吗？
1: 什么忙？
6: 我们想知道人类给我们写过诗吗？
3: 鹿的诗哦。
7: 鹦鹉可是对着我们背了好几首写鹦鹉的呢，
6: 它可得意了。
1: 这家
2: 鹿的诗啊，我找找。
1: 你出来怎么还带这个？
3: 哎呀，我出来的时候以防万一嘛，万无一失啦。
2: 鹿的诗，
3: 哎，找到了，《诗经》里写的。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1: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鹿在吃到好吃的草的时候，会呼朋唤友，叫其他的鹿来吃。
4: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
6: 每次发现好吃的草，你都会叫我。
4: 你也是呀。
6: 写得真好呀，
4: 谢谢你们了。
3: 不用谢，我们去找小浣熊吧。
1: 走走走。

0: 来得正好，那只鹦鹉嘲笑我没有人给写诗，就它有。我不信这是真的，我这么威风，没有诗吗？
1: 有的，肯定有的。
2: 狐假虎威，
0: 这是诗吗？不像啊。
1: 猛虎啸洞壑，鸡鹰鸣秋空，李白写的。
0: 我就知道有猛虎啸洞壑。不错，真不错。还有吗？
1: 还有啊。
2: 南山北山树明明，猛虎白日绕林行。还有一任纵横平生勇猛，走入丛林万木披，写的也是老虎。还有风影龙虎骑，歌中西之涛。寒雨雪间落，枯林虎独行。还有
0: 别念了别念了，我头都大了。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 虎年过春节的时候要给80多个亲戚表演虎年诗词朗诵。
1: 太佩服你了。
0: 真是谢谢你们了。那只

0: 炫耀的鹦鹉往熊那边去了，你们快去找他吧。
1: 好，
2: 好，
3: 走。这是饭点啊，他们怎么误吃饭啊？
4: 这么严重？
5: 可恶！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写诗？我好难过。
6: 鹦鹉说：“你们肯定是不喜欢我们，为什么呀？”
7: 我们到底哪里不好了？
5: 是因为我们不会飞吗？
7: 还是因为我们有黑眼圈？
3: 对对，肯定有，肯定有给你们浣熊写的诗。
4: 对，肯定有，
3: 赶紧找找
4: 啊！对，找找找找。小浣熊，哎呀，真没有。你们这样看着我，我的压力好大呀，我需要放松一下
6: 啊，放松。
5: 果然找不到吧？
7: 啊，受不了了！
5: 哼，可恶，鹦鹉坏，
6: 我们要搬家，不，我们要搬走。
4: 别走啊！
8: 哎，哎，他们走了。
9: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你听过吗？你没有吧？
10: 鹦鹉，人类给你写诗是好事，但你拿这个炫耀，还嘲笑没有诗的动物，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9: 是，
11: 当然啦。古人给过很多动物写诗，可是你自己不去了解，光顾着炫耀你自己，太小气了。
9: 啊，原来这样是很小气呀！
11: 而且你拿自己的长处嘲笑别人的短处，不应该。
9: 我不懂。
4: 就比如说天鹅说你飞不高，你会怎么样？
9: 怎么能这样呢？我也不想飞不高的。
11: 所以呀，
9: 我明白了。是我的不对啊，不过人类真的给很多动物都写过诗吗？
11: 没错，比如说白鹭。
1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9: 哇，
10: 每次有小孩来玩，知道我是白鹭之后，都会背这首诗呢。
9: 看来真的只有我在炫耀。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11: 好，那你赶紧跟小浣熊道歉吧。
3: 放松，放松，忘记一切，忘记忧愁。
12: 啊，没有烦恼。
9: 哦，这是怎么了？
3: 他生气了，我在给他们放松呢。
9: 都是我的错，我这就道歉。哦，对不起，我的小浣熊朋友们，我以后再也不炫耀了。
6: 虽然想要原谅你，可心里还是好不舒服哦。
5: 是啊，就真的没有人为我们写诗吗？
3: 啊，有
4: 有
3: 有
4: 有，
3: 肯定有。
4: 那个诗不一定是古人的呀。
8: 哦，你不会是想要
4: 咱们给他们写一首诗
5: 啊？真的吗？你们要为我们 写
3: 啊？那个听好了，小浣熊毛茸茸，
4: 还有呢
3: 啊，住在森林爱洗手，
4: 该给我的
3: 啊。遇到危险不害怕，快乐吃饭没忧愁。
4: 咱们这打油诗会不会发现他们是二哥？哎呀，肯定不会的，看小浣熊的表情。
5: 哇，太厉害了，好棒啊！
6: 我们是没有忧愁的小浣熊呢。
9: 这首诗要是流传下去，我这算是见证历史了。
13: 你们又一次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1: 这次你们真

0: 太机智了。
1: 哎，我对古诗词也改观，确实很有趣。
2: 哎，那这本书就借给你啦。
1: 借给我了？就凭着这本书，我每天至少背十首古诗，
2: 这是个好开头啊。
3: 来喽，美味的热干面来喽。
4: 哎，要不然先来十份我亲手做的正宗热干面啊。
1: 等会儿，这是热干面吗？
4: 是啊。
1: 这颜色，这气味，
4: 味道好极了。来尝尝尝尝尝尝，您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哎，你跑什么呀跑？要不你尝尝？
2: 哎，这做的挺好的是吧？下次别做了。
4: 怎么了？这才一份，还有九份呢。
3: 哎，等等我。
2: 完成任务。
5: 我们现在对动物的分类啊比较详细，纲目科属种分的这一类那一类的很多的分成详细。古人呢把这个动物呢它没有那么详细的分成各类，但是呢他们会给动物起出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管猫叫狸奴，还把它叫衔蝉，那意思就是说嘴边有一点黑色的这个毛，就像把一只蝉搁在嘴里含上一样，叫衔蝉。然后呢，鸿呢一般是指雁，狐呢是指天鹅，鸿鹄之志。哎，所以说呢，我们有一句话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是说的是鸿跟鹄的这个远大的志向。还有的把白鹭啊叫成雪衣公子啊，还有这个其他很多有趣的名字，在唐诗宋词里边都有表现。如果有时间呢，你们去到里面看一看那些动物非常雅致的别名。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龙蟒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去，
1: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0: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5: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家好，欢迎来到名师有名堂，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我是小鹿姐姐。欢迎来自北京市第101中学的同学们，欢迎北京市第101中学绝对友好校贵州省雷山民族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欢迎。
1: 再回母校听一次课，听说是我这种数学脑袋都能听得懂的音乐和历史的融合课。
2: 历史和音乐的融合课怎么讲？确实非常好奇，什么样的音乐才能配得起历史的大场景，才能配得起时空蒙太奇的背景音？今天特别要看一看。
0: 中华文明的灿烂在于文化，中华文化的鲜活在于诗乐，诗与乐的基因已深深融入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情发于声，情诸舞咏。古与今之间，诗与文在人的身上得到了融合，情更是在人的身上得到了贯通。今天在我们名师有名堂的融合课当中，北京市第101中学的历史老师和音乐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堂生动的课，让我们用诗、用乐、用历史穿越古今，共此真情。

0: 老师说的虽然少，但是你听到的可并不少哦，喜怒哀乐尽在一曲中。
1: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喜宴之时常染指，扫花以外不低头，日常啊喝喝茶，读读书，写写字，一个人的独处是我充电的时刻。体育老师能不能教数学我不知道，但是今天的这节历史课是由一个书法老师来给你上。

0: 各位同学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101中学的历史教师陈昂。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101中学古筝社团的指导老师杜阳。
0: 真情尽向诗中见，讲史要先讲情，讲情讲的是诗，因为诗最能传情，但是诗最好的学习方法要跟音乐去配，这叫诗乐的联袂。杜老师，那诗乐联袂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形式呢？
1: 古者教之以诗乐，颂之、弦之、歌之、舞之，可见诗乐融合教育的思考呀，是自古就有的。古诗词中的平仄起伏、一韵到底、抑扬顿挫等，本身就能带给人一种音乐的享受。
0: 对，听了杜老师刚才的介绍，我也真是觉着诗歌、诗词和我们的情歌呀，真的是天作之合。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还选取了一首特别经典的作品，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入坑必听的一首情歌。哟，
0: 那是什么呢？
1: 情歌《阳关三叠》，它是根据古诗《宋元二使安西》改写的。
0: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从这一首大家最熟悉的老熟人这里开启。那么我们通过古诗跟情歌的共鸣共。

0: 那么大家也知道咸阳啊，它可是大名鼎鼎。那么自从商鞅变法迁都咸阳，秦国再次完成自己的雄图霸业，创立王朝。可以说呀，咸阳这是一个风云激荡、雄图霸业之城。但是在西汉，我们也知道西汉定都长安啊，那么咸阳呢就给改了个名字，因为它在泾渭之交，于是给它一个和渭水相关的名号，叫做渭城。那么古人就说呀，说这个既渡渭以渭城啊，则夫西北向而去玉门阳关者，皆由此始。也就是说，渭城是从长安西去阳关的第一站。你过了渭水就是渭城，过了渭城那就是西部了。作为西出长安的第一站，渭城的意蕴是壮行，是诀别。那么渭城的离别最主要凝结于渭桥。渭桥有好多座啊，它是一个意象，但是呢确实有东渭桥，有西渭桥，有中渭桥。中渭桥有一个著名的离别，叫做送别张骞。张骞凿空西域，对不对？他出使西域的时候，据说就是在那儿诀别的。那么西渭桥呢，更是我们唐诗里面常见的意象了，它又叫做咸阳桥，是西出长安的必由之路，必经之桥。但讲到这儿，我们想说的是，王维笔下有他的这种离别，李贺的笔下有咸阳送客的感慨高歌。在你心中，关于分别有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送我儿子上飞机的时候呢，我会提前呢写一封信，也是用这个竖着的信笺来写的。最后等他上飞机之前呢，偷偷的放到他的这个双肩包当中，其实呢也在翘首期盼，寸金若梦，希望呢能够及时的再得到一个反馈，所以就是以这个信笺的方式。
0: 四个字，见字如面。哎，刚才我们，哎好，周同学。
2: 我觉得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离别确实太缺乏仪式感了。您刚才讲到很多历史上著名的离别，所以说到咸阳，其实咸阳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历史传统啊，我倒是建议他们在城市的这个旅游方面啊，其实可以发掘一下，把咸阳打造成一个
1: 离别之城、
2: 离别之城、告别之城、分手之城、断舍离之城。
3: 对，我记忆最深刻我自己的这种分别，就是在火车站，就是当时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绿皮火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种时代的这个发展，就是让我们的送别现在好像变得越来越快。
2: 没错啊，
3: 我觉得能把这些快的东西留下来，那就只有我们现在用手机来记录这些离别啊或者是相聚的这个时刻。
0: 是的，这就是历史人的浪漫。您看我们王同学已经打击了
4: 但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2001年的冬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要做文理分班，那时候觉得分开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这种说不上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呢
0: 分别又没有完全分别。
4: 对对 对,
0: 对，
4: 后来我们就想说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新年晚会要把它办得热热闹闹的。最后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班的这个文艺委员 PPT 上面就打了一个说的我爱你们啊，我爱这里啊，然后大家还在唱，但是就有一点这种绷不住的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随着这个长大了以后的话呢，我倒觉得说的当时的那种伤心，后面回头看看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有分别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相聚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一个时光。
0: 感谢几位的分享，但是我也想听听咱们现场同学们还有没有来分享你的离别仪式的。有，
5: 我对分离的印象就是出自朱自清的一篇文章，就是《背影》，他写说父亲那略有肥胖的身躯，当最后只剩一个背影的时候，他是很有触动的。像我的爸爸跟我也是这种默默无言的，我们不会去像跟妈妈一样拥抱，去说一些感人的话，但是在无言当中其实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寓意，同时也是不易表达但是很容易察觉的一个情感吧，算是。
0: 这是从文学作品中，从真实的生活中，作家的生活中留给我们的一个告别的仪式。还有没有同学要说的？
6: 说到分别，我就想到我们家的一个传统。当时爷爷和奶奶要告别，奶奶北上来往北京，爷爷就从兜里

0: 里掏出来几颗红豆塞给他。正是因为那句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如今我们也要面临一个分别了，101各个年级的同学，101和其他学校的同学，以及北京和贵州的同学，现在短暂的相聚在这里，但是几个小时之后注定要面临分别。我们一定需要一些小的仪式感或者物品来寄托这份愁思的，也许是那一颗小小的红豆，也许是手边的这一根笔，也许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看到贵州菜而思考到有这么一天的几个小时我们团聚在这里。嗯，就是这样。
1: 再次掌声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深刻的感受离别，为什么只有唐朝人把这样的离别变成了一句又一句的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盛唐之下，他们诗歌给我们如此经典的奥秘之所在。那么关于盛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盛唐气象，对不对？盛唐气象到底是什么，谁都说不清。但是我们用文学研究者的一句话吧，它是博大的，是雄浑的，是深远的，是超逸的。最能体现盛唐的气象的是一个盛唐诗人的盛唐诗歌，他叫王湾。这个王湾的诗里面有这样两句，叫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是一个阔达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只要向前走就充满光芒的篇章，这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自信感觉。而这样自信的感觉酝酿了整个盛唐的诗酒华章。那么盛唐的诗歌生活也满足了我们对于浪漫主义的全部的幻想。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对诗歌有自觉的追求，但没有系统理论的约束。他们对于这个时代有认真的思考，却没有深刻的理性思辨。他们似乎有所缺失，但他们获得的是热情，是爽朗，是乐观，是天真，是难得的幻想和进取精神的富丽堂皇。盛唐诗人这些性格，这样的诗词，这样的诗歌，这是处于一种纯诗的品质，纯诗的性格。所以最好的诗，最高妙的诗都是出现在盛唐，这可能是它的一种必然性。我不知道你是否赞同，但是这是陈老师今天课上给大家提供的一点点的答案线索，接下来要靠你自己去进行探寻。我们刚才讲了太多的人了，但是你想探寻历史中的人，光看他们留下的文章不行，光看他们做的事儿不行。你知道人事儿，你不知道人心。而人心要靠什么？人心要靠艺术去体现。音乐是伟大的艺术，因为它把瞬时的情感凝练成乐章，一直流传千年。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盛唐的诗篇交到杜老师的手上，让他用情歌的方式为我们解读大唐歌诗，掌声有请。
2: 同学们，我们现在乘着历史的时光机已经来到了唐代的渭城。这座城市呢，总是会给人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那当然，这个城市也少不了的就是诗歌和音乐了。古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这也就点出了音乐和诗歌啊，它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共生关系。而在繁盛富足的大唐，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能够撑起这样的一个时代图景呢？这就要说到我国唐朝时期的音乐特色。唐代的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文化，唐王朝也成为了亚洲各国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朝的首都长安城成为了国际性的音乐城，那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呢，也进一步交流和融合，繁荣兴盛。大唐的人民太厉害了，他们探索创造出了全新的民族音乐风格。而这个时候的音乐文化呀，同学们，也是我国古代音乐历史当中的一个巅峰。我们分为两部分去理解这个时期的音乐特色，首先是居于庙堂之高，其次是处江湖之远。庙堂也就是宫廷音乐方面，我们出现了一种宴乐，也叫燕乐。它这种音乐的兴盛呢，导致了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音乐的文化呀，包括音乐的这个融合，进行了一个大繁荣。

0: 们唐代的音乐也包罗万象，雍容华美。下一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曲子。同学们，曲子是隋唐时期流行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隋唐时期流传至今的著名曲子有《望江南》和《阳关三叠》，成为了唐诗宋词的先河。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带有淡淡离愁的《阳关三叠》。从唐朝开元天宝时期以后呢，曲子引起了一些诗人和文学家的兴趣，被文人掌握了之后啊，它渐渐失去了它音乐的意义，从而真正成为了单纯的文学题材。咱们也能感受出大唐时期人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音乐和诗歌它都是美好的事物，都能传递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刚刚我们已经聆听了很多这个音乐古筝带来的不同的情绪，现在我不知道有哪位同学愿意上台来体验一下，
1: 赶紧体验一下，来天一，同学们来。
0: 那下面呢，我们要说琴，每一个琴弦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它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代号的。最靠近身体的，我们管它叫一号琴弦，然后我们要弹的是。从第十弦开始，然后顺着往上跑步，一、二、三、四、五，再重复一遍，十、
2: 九、
0: 八、七、七，带上节奏，十、九、八、七、七，
3: 大大大大大，
4: 我会努力的。哎。
0: 然后我们先试一下啊，左手的动作啊，左手是一个小山，外加一个搭扣，是一个 A 的感觉。大指要像护卫一样，放在哪里呢？放在左手食指的第一和第二指关节。所有左手的动作要像猫。大家看，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请我们的课代表。我们这个班真的是特别的棒，我觉得从此以后我们有了名师筝乐团。对，这是有点着急了，
5: 急眼了，
0: 简称着急。对，
5: 再来一次，
0: 十九八七七。
1: 学会了古筝齐奏，古诗古曲真的是一曲入魂，梦回唐朝。
6: 老师可以跨学科，能够有融合这么多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给我大开眼界。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7: 在大唐有一个号称全才的奇男子，他年纪轻轻就曾凭一曲琴曲征服了当时著名的玉贞公主，也种下一生的情缘啊。那么这位仁兄是谁呢？可以说他很有才，他琴棋书画诗酒无所不通啊。那么这位就是王维啊。那么王维的一生呢，我们说他既有诗酒风华啊，这个戏马高扬垂柳边，是吧，为君饮酒啊，这样的一种热血青年的状态。王维三十的时候，李白也正好三十，所以王维跟李白是生在同年啊，他们是在群英荟萃的时代，他跟李白跟杜甫直接交锋。当然他成名比较早了，是吧，远远早于李白。他有一个好处，他从不炒作个人的经历，他不刷标题，他不博眼球，他也不写大喜大悲。王维就像是你身边最懂你的那个朋友，你把你的喜怒哀乐

0: 向他倾吐，你把你的愁苦悲肠向他倾诉，他只微微一笑，为你弹奏一曲雅乐，就此抚平了你的心伤。你如果不懂，那他跟你擦肩而过，彼此也不留遗憾。年轻的时候看王维，我们有诗酒风华一笑而过，年老的时候看王维，我们能够安抚一生的失落。在任何时候，王维似乎都不是一个过客，而是我们心中的最柔软的角落。王维在公元761年的时候去世了，这年他正好61岁。李白还要在大唐驰骋很久，而杜甫的过世也还没有落幕，但一代风华王维就此完成了他的篇章。故事真的完了吗？还没有。在他去世2年之后，公元763年，他有一个绝代铁粉，就是皇上唐代宗。他拿着王维的弟弟王进整理的王维400首诗，看到以后抚卷追响，王维宛若在他的面前又发出了一声轻叹。这轻叹不是给他的，而是给人间的，是给历史的。他提笔写下了8个大字：名高西代，天下文宗。
1: 陈老师是学历史出身，但是他很多时候讲述的时候其实也有语文的韵律在讲历史的这种节拍，所以呢，他自己其实就是一门融合课，再何况今天还有音乐老师的加入，所以我觉得这门课真的是视听享受。
0: 有学者分析，写情感写离别的诗啊，它一般有这样的结构。第一种结构叫做内化结构啊，它的特点叫意象结合。什么意思？内心的感情和外在的形象两个合在一起，这是第一种路数。第二种路数，哎，很多同学在记笔记了是吧？第二种路数是向外的一种生发和传递，我把它叫做结构口吻。也就是说，他用句法结构加上一种续写的口吻直接给你。王维这首诗就是最好的教科书，你甭看它只有4句，这2层是很分明的。大家看，前2句是意象结合，渭城朝雨清晨，是不是？这是自然的物象啊，褐色柳色又青青又新，这是传递的一种动态的色彩，是一种动态的感动的传达。那后2句呢？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没什么可解释的，对不对？没有任何奥秘，就是喝了这杯酒，西边没朋友，这是只给啊，只给不是白给，是把我想对你说的话化作一个具体的场景。兄弟什么都不说了，都在酒里，出去什么都没有，但我在你心里。所以这是王维他在这一刹那定格的画面，凝固了千载，我们叫刹那千载之中打破了沉默。送别往往不是离歌，而是什么话都不说，但我在你的心里铭刻。那么千载之下，每一个这样的刹那，他都在替我们演说。感谢王维，让我们拥有了这杯酒，拥有了这杯酒留下的永久的文化意蕴。那又到了你们去说一说的时候了啊！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唐人的送别诗可以跟我们分享？哎，柯代表，
2: 有一首是王之涣的，叫杨柳东风树，青青夹玉荷，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个送别的时候都要去折柳树，是因为取了它这个挽留的意思是吗？
0: 对，是谐音。是他写的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场景，这个场景背后加上文化的力量，他就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2: 我就在想，这棵就这些树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渭河边上？
0: 是的，
2: 是吧？就是这个地方老送别，就你来送一下，我折一枝；他来送一下，今天
3: 柳柳树长得也快嘛。然后呢，那如果这个驿道旁边没有树呢，也没有这个乘凉的地方，哎，种完柳树既可以折柳，有谐音，然后呢还能够这样的乘凉。

0: 包括柳树怎么样，它垂下来，万条垂下绿丝绦，它好折。来，王同学，
1: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诗长，我就想起一个更长的啊，600多个字，
2: 琵琶行，
1: 白居易的琵琶行
2: 啊，
1: 对，这个开头就是个送别场面啊，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哎，你就感觉那个画面感特别强，
2: 哎，王教授啊，太娴熟了。
1: 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就开始哎，这个移船相近要相见，对吧？然后听了曲儿，听了曲儿以后的话呢，心里面又是离别的这个感觉，然后又是想到自己的这个身世，啊，然后写了这个《琵琶行》，写完以后又听了一遍，自己还是哭得最厉害的那个，对吧？座中泣下，就属江州司马
0: 对
1: 青山诗的最厉害，就感觉很震撼。可能这个东西就像说的，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就应该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留下这么一块，让人家觉得啊，你真的是一个中国人。
0: 王同学也毕业了整整20年了啊，他跟我是同一级的。嗯，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使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文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积淀和素养啊，我们与它并育，与它并行，依然在。那你们的大师兄是吧？这个在101读了6年的，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人文素养含蕴的深厚。那么希望各位同学以后也能够，不管你选了什么专业，做了什么职业，有什么样的人生，希望唐诗宋词及其中蕴藏千年的情感始终与你相伴，这样你就绝不孤单。
1: 啊，诗歌其实还是那个诗歌，但是通过这种教学方法的改变，给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我们刚才看了太多的诗，我们感受了太多的人间别情、人间真情，气质动物，物之感人，外界的场景变化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绪、心灵。那么摇荡性情，行诸无勇，我们的心动了以后怎么去传达它才舒服呢？那当然就要靠我们的艺术，靠诗，靠歌。刚才讲了太多的诗，现在我们一块儿把话筒交给我们的杜老师。杜老师，接下来由您为我们去一块儿分析一下阳关三叠这首曲子吧。
4: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四句诗后面我们又加了一些，
0: 这后半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对吧？写的是船行船行，这什么意思啊？船者速也快也，对不对？快快的走啊。哎，为什么让他快快的走呢？是为了让他赶紧加速离开我吗？当然不是了啊，因为你走得快代表你走得顺利，因为我们出了这个阳关以后，那就是千辛万苦的征途啊！啊，长途越渡关津，惆怅忆此身，指的是我们要过很多的关口、路口啊，经过很多的山，过很多的河。我实际上很无助，在这样的孤单之下，我希望你过得至少顺利。利苦心，利苦心，我们要吃这么多的苦，遭这么多的罪，利利苦心呐、啊。一字真，一字真，兄弟，我没什么可送你，但请你始终带着我对你的情谊，知道我在你的心里始终护佑着你，就是这个意思。
4: 刚刚船行船行，长途越渡关津，我们在音乐的谱写过程中运用了八度大跳的音程关系。船行，赶路的感觉啊。另外呢，长途越渡关津里面是大复点节奏型，长途越渡关津，这样就想象这个路途真的是很遥远。最后呢，利苦心，一字真，对自己最好的朋友的这份叮嘱，通过音乐表现是

带有着一种淡淡的哀叹和感怀。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昂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朗诵这首《送元二使安西》。

0: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一起向唐诗致敬，向离别渲染我们的情感，好吗？
1: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

0: 我上您这个融合课的感觉，我觉得是课围着学生转，
1: 对，
0: 就是一个学生在中间，不同的老师把历史的不同维度的切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讲给这个学生听。课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课来健全一个学生的心智，让他打开五官八关，通过历史的维度去理解一件具体的抽象的事情。
1: 这个想象力、穿透力实际上都是人的原力，
0: 没错，
1: 我们希望把这种原力培养给学生，种在学生的心里，让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被历史所亏待。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本节目由赛诗特约播出，赛诗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举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举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4: 音乐呢，不仅能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情怀，同时还能引发别人的共鸣。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音乐的学习，眼里存山河，胸中有丘壑。谢谢。
5: 大家在我和杜老师的身上，应该也能感觉到，一个老师，原来我们是可以集音乐及历史及文学及书法等等我们于一体，而这不只是我们学科的力量，更是超越学科的人文素养。所以这样的一节融合课，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思考，我们去接引古人，去更续传统，同时希望大家做文化的义勇军，我们将生命投入到中华文化的接续与振兴当中，让经典在我们的心中永存，让传统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活起来。这样的中国，这样的你们才更有光亮。
2: 感谢陈老师和杜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历史与音乐的融合课，用诗用乐穿越历史，一曲入魂，直抵大唐，更让我们沉浸地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气象万千，也让我们能够品味到千年之前古人的离愁别绪。古诗当中流淌的才情，传递的韵律，古曲当中沉淀下来的哲思，还有它动人的心弦，使这份真情流传万古，生机涌动。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感谢北京市第101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感谢贵州省雷山民族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下次再见。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赛诗特约播出，赛诗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举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举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

0: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泡。

0: 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到我们现场的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葛坚婷，今年我七岁了。
2: 大家好，我叫葛荣婷，今年也七岁了。
0: 哇，欢迎你们，好可爱。今天呢还有更高兴的事情，今天是我们的游戏日哦。哎，你们喜不喜欢做游戏呢？
3: 喜欢。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球类游戏啊。那我来问问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哪些球呢？
2: 我知道足球。
0: 足球，足球怎么玩的？
2: 足球是用脚踢的。
0: 嗯，好，那你还知道什么球？
1: 我知道篮球。
0: 篮球，篮球是怎么玩的？
1: 篮球是用手拍的。
0: 哎，拍的这样，哎，投篮是不是要蹦起来哦？还有呢？
2: 还有乒乓球。
0: 乒乓球是怎么玩的？
2: 乒乓球是拿那个球拍打的。
0: 对，这是我们的国球，是不是？这个小咕咚也会哟。还有知道什么球类呢？
1: 我知道网球，网球也是用球拍拍的。
0: 你玩过吗？
1: 我玩过。
0: 和谁一起玩的呢？
1: 和弟弟一起玩的。
0: 那谁带你们一起玩的？
2: 爸爸带我们一起玩的。
0: 哇，好棒啊，一家人一起玩一些游戏，做一下运动，会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是不是？
2: 是。
0: 会长得更高高的哟，是不是？
2: 是。
0: 好，除了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了这个网球游戏以外，还做过什么球类运动呢？和家里人一起玩的，爸爸妈妈。
2: 我还有打过篮球。
0: 啊，说到这个篮球呀，有两组家庭正在进行篮球接力比赛，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4: 好。
0: 嗯，一起来看。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6: 好，这个游戏怎么玩呢？非常的有意思。两个家长在起点处呢，用篮球啊、用头
7: 顶着，
6: 然后呢交给对面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呢就要拍这个篮球，绕过这些障碍，然后投球进去。我们看一看啊，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个家庭命中率最高，好不好？
0: 好，
6: 谁先来？你先来好不好？
1: 嗯，行。
6: 好，那我们的成队先来，来到这边来。
0: 嗯，
6: 然后绿队我们在这边。好，准备好，计时开始，
0: 加油。
6: 好，这个呢主要是看一家人的默契啊。
0: 好，
6: 还有小朋友
7: 我的专注力如何。哎呦，拍不错。哎呦，
6: 篮球小将，
7: 哇，哎呀，
6: 好，回来吧。气势是有了啊，但是一定要不要着急啊，我们主要是看命中率啊，
0: 要看准了再投啊。
6: 对，时间不要管它，不管时间啊，管这个命中率啊，宝贝儿。稳一下，哎，好，非常好啊，你看第二轮就听进去了啊，我不着急了，我要好好投。
0: 一家人很有默契。
6: 哎呦，小朋友这个可以啊。好，不着急了。哎，你看爸爸妈妈始终就是非常的啊稳。好，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看准。
6: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已经中了两个了，很棒了。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哎呀、哦、这个有点心急了啊，这个有点心急了，没关系。好，继续。
0: 好。
6: 哎呀，这爸爸妈妈太有默契了，真的是。好，小的慢点。
8: 别慌别慌
6: 别慌。对，
0: 感觉飞起来了。
6: 爸爸，好厉害啊，
0: 真棒。
6: 好，我发现这小朋友拍球拍得非常的好哈。
0: 嗯，
6: 真的是很好。好，不着急啊，还有时间，一共是三个目前为止啊。

0: 再等一下啊。最后的十秒钟了啊！哇，
1: 加油加油！
0: 十、九、八、七、
1: 谢谢，还有六、
0: 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非常非常棒了，非常非常优秀了啊！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绿队啊，陪宝宝来的是姥爷和妈妈啊，来，计时开始，
1: 加油！
0: 看看老爷和妈妈，
1: 加油！
0: 哇，你们俩应该更有默契。好的，小朋友，哎呦，拍球不错，哇，可以啊，没关系啊，第一轮我们找找手感啊。好，没关系，好，回去吧。两个小朋友拍球都拍得很棒，对不对？
1: 嗯，都是运动小健将。
0: 哎，拍得真好。好，不着急啊。哎呀，好，顶住顶住。哎呀，
2: 然后我们顶这个球的时候其实它是容易掉的，然后互相给一个劲儿。
0: 好的，
1: 加油，待会儿看准了再投哦。
0: 好，中了一个了，很棒啊，
1: 不用管那个球了。
0: 慢慢来啊，不着急。
1: 好，看准了头。
0: 好啊，特别棒啊，
1: 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是的。哇，不能松懈啊，小朋友。好，没关系啊，

0: 秒钟，十，
1: 加油，
0: 九，八，
1: 加油，
0: 七，六，
1: 加油，
0: 五，四，三，一，时间到。哎，今天啊非常的圆满，为什么呢？两个小朋友啊，哎怎么样，成绩一样，都投中了四个球，非常的好，说明都是什么？篮球健将。那我和小咕咚呢，接下来呢要给他们颁奖。哎，一家人配合得非常好，成绩也非常棒，都有收获，鼓掌。哇，太好了。
2: 哇，他们玩得好开心呀。你看他们打篮球，要不我们就来踢足球好不好？
3: 好。
2: 好，我们这个游戏呢要怎么玩呢？每个人踢五个球，然后我们交叉进行好不好，轮流着来，一人踢完，然后另一个人接着踢，好不好？好，来，谁先来呢？好，弟弟先来。好，把球带到我们的出发点黄线处。
3: 哎
2: 哦，没有进哟。好，姐姐出发，加油，瞄准。哎，力气小了一点点。好，我们的第二轮啦，刚才一轮谁都没有进哦，现在轮到弟弟。
3: 哎呀，
2: 哎，要瞄准，知道吗？好，姐姐加油，差一点点。下一轮加油好不好？好，现在第三轮啦，加油加油加油，瞄准瞄准。
3: 哎呀，
2: 哎，怎么回事？当然我们不要气馁啊，继续加油。哎，你的劲小了一点点，来，

0: 好。啊，只剩下最后一轮了啊！希望你们能够进球。来，瞄准，瞄准，啊，球进啦！好，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球，能不能打成平手呢？姐姐加油！耶！打成了平手哦，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哎，小咕咚听说有小朋友在玩游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2: 三位小朋友同时进行，我们看到这个框里面，哇，有五颜六色的球。一会儿呢，我喊预备开始，三位小朋友同时啊，要把框里的球哇哇哇哇哇哇哇，怎么样？往外抛，我们看谁第一个把框里的球全部扔完，谁就获胜了，好不好？
0: 这个游戏非常好玩，
2: 非常好玩，非常简单，非常迅速啊！来，各就各位啊，我们离得远一点啊！小朋友们，使出你们全身的力气和本领啊！预备，开始！
3: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小朋友，
4: 加油！加油！
2: 但是你们实力到了，
4: 加油！
5: 最后一次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捡，
2: 非常漂亮啊！黄金小朋友啊，马上就要成功了，
4: 快加油加油！
2: 对，没黄队
4: 加油
2: 啊！红队，
4: 红队有红队，
2: 蓝队宝宝加油，
4: 蓝队加油！
2: 很快啊，每个人成绩都很棒。
0: 你们喜欢玩乒乓球的游戏吗？
1: 喜欢。
0: 我也给你们准备了乒乓球，哎，我给你们演示一下。看好了，耶、yeah, ，进了吗？
1: 没进。
0: 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1: 好。
0: 好，你也来试一个先。
1: 好。
0: 弟弟先试一下啊。啊。姐姐再试一下，啊，球进啦！快来快来快来！我告诉你们啊，虽然这个球已经很难进入，但是我还是想难上加难。你们相信吗？我可以让这个转盘转起来。
1: 不信？
0: 不信是吗？好，乌拉乌拉 ，Q 转转，哎，站起来啦！好，现在我们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人一分钟，我们计时准备开始，好不好？
1: 好。
0: 谁先来？
1: 我。
0: 好的，弟弟先来，计时开始。
6: 加油，快进啦！一个球啦！加油！两个啦！啊哈哈，这个球，这个球它是要进还是不进？
7: 现在已经进了三个球了，
6: 四个，啊，五个，
1: 十六个，
6: 六个，
1: 七个，
8: 八个，
6: 八个，
1: 九个，
6: 九个，
8: 十个，
6: 七个，
8: 十二个，
6: 五。
8: 14个，
6: 我要击个掌，你太厉害了。
0: 好，我们的姐姐已经信心满满的准备好了，是不是？
1: 是。
0: 好，准备，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啊，进啦！哇，小朋友的实力真的是棒棒的，加油，加油，加油！两个，三个，加油，四个，时间已经过去一半。

0: 没关系，来，过来，过来，过来。好，姐姐最后一共是进了多少个球？
1: 七个。
0: 来，我们击个掌，鼓励鼓励自己，太棒了。那这一轮获胜的就是我们的弟弟，为自己鼓鼓掌。好，刚才我们运动了一番啊，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去看看有一群小朋友在沙滩边玩橄榄球，一起去看看吧。
2: 好，嗯，享受温暖的阳光，聆听起伏的海浪，脚踏柔软的沙滩，欢迎来到三亚。大家好，我是智慧树栏目三亚的小记者石灯王。来到海边呀，你是不是只想着堆沙堡呢？今天我们就来一场好玩的沙滩运动会吧。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4: 小弟弟，你玩的这个是什么呀？
1: 沙滩橄榄球。
4: 那你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1: 嗯。
4: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它和我们平时的球看着不太一样，因为它中间鼓，两头尖，它也比平时的球更轻一点。小朋友，你觉得玩它有什么难度吗？
1: 嗯，别人抛的时候我接不住，我抛的时候别人接不住。
4: 那你喜欢玩吗？
1: 喜欢。
4: 小妹妹，你喜欢玩沙滩橄榄球吗？
5: 喜欢。
4: 为什么呢？
5: 它可以锻炼身体，让我的身体很棒。
6: 对了，抛高一点，抛高一点，抛到队友的手上啊，跑起来啊，队友注意力集中，看好你们的球，跑到跑到这边给下一个队员，好，注意补位，传起来，传起来，孩子们。
4: 老师，您刚才玩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7: 哦，我们刚才玩的是一个 V 字的传球对抗赛，就是我们分成两队，然后每一队的组员都依次传球接球，看哪一组先完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锻炼的其实是他们传接球的能力。
6: 我们现在练习的这个传接球其实对这么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他们现在属于幼儿阶段。那像橄榄球呢，又是一个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打好基础，再进行后续对抗的练习。我们双手拿球两边，然后抛一个抛物线，我会扔到你的手上，你的手可以这样子啊，来，准备，三二一，非常好啊，好，继续。
4: 了解了沙滩橄榄球的一些规则之后，我们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
6: 蓝队
8: 到！
6: 蓝队
8: 到！
6: 蓝队加油！
8: 蓝队加油！
6: 红队
8: 到！
6: 红队
8: 到！
6: 红队加油！
8: 红队加油！
6: V字接力对抗赛，三、二、一，开始！加油，迅速，注意抛物线啊，对，传起来啊，好，楠楠加油，往这边，往这边，好，石头往前跑，跑到跑到这边给下一个队员，好，注意补位，传起来，传起来，孩子们，好，抛起来啊，抛物线。
4: 平时我喜欢玩篮球，我的感觉是它比篮球更轻一些，更好抛。比篮球难的地方是它的形状和篮球比起来没有篮球那么好拿。
6: 哇，蓝队，恭喜蓝队获胜。
4: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玩沙滩橄榄球吗？阳光沙滩的美景和运动更配哦。
0: 哇，沙滩橄榄球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是不是？
9: 是。
0: 我们今天也踢了足球，玩了乒乓球，我们也是开心的一天。现在我们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再见。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2: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3: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2: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九集，小虎队危机。
1: 是的，我们就在他们的大门外。
2: 吞星科技对猪猪侠的元灵很感兴趣，你想办法把它弄到手。
1: 知道了，董事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3: 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浪费我时间，浪费我时间，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4: 得等太阳之子离开再说。队长，耐心一点，再等等，吃根雪糕消消火。
3: 太阳之子，一个退役过气的老家伙，有什么好担心的？
4: 队长，队长，快吃雪糕消消火。
5: 看清楚了，萝莉队、麒麟队、天虫队，这都是经过我缜密的分析，预测会在 B 组会阻拦我们的队伍。萝莉队是老牌强队，能力和意识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天虫队，上届星际杯总冠军，实力毋庸置疑。还有这个麒麟队，新进的大热门，出了名的火爆。而且这是一支花生集团旗下的球队。
0: 没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很强了，随便上一个人就能把他们通通打败啊！当然补三补四可能就不行了。
5: 不知天高地厚，参加星际杯的队伍每一支都具备恒星联赛的实力。你们的元灵能量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你们知道吧？
6: 有多大？
0: 原来差距也不大嘛。
5: 如果你们的水平是这么高，那么他们的就是这么高。那么从今天起，日常训练照旧，特别训练加倍。我还要想办法提高你们的元灵能量。小呆呆，有没有带钱呢？
7: 有啊，要干嘛？
5: 跟我去买点上好的茶叶。
7: 为什么要买茶叶呀？
8: 我也要去。

0: 他们出来了。队长，迷糊走了。
1: 我也看到了，需要你说吗？浪费我时间，上上上。
2: 猪猪侠，打起精神，我们要多练习才能一起进步。
3: 哎呀，好了好了，你怎么说话越来越像教练了？
4: 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
2: 你好，你们是？哦，
1: 你就是猪猪侠吗？
3: 是的，你是哪位啊？
1: 把你的元灵交给我。
3: 凭什么？
1: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只是通知你一声，我要带走他。有说过需要得到你的允许吗？
3: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把阿武交给你？
5: 哎，董事长交代过，不能伤到你。
1: 真是浪费时间，那就没办法了。麒麟国，
3: 来吧。

0: 的能量反应好强烈。
1: 放马过来吧，我们一定能挡住他。
2: 为什么要逼我用绝招？
3: 不能拿走阿武，我绝不会让你拿走阿武的。
2: 这可由不得你。
4: 猪猪侠！
5: 哎，是麒麟队啊！你们好像做些很不友好的事情。
2: 迷糊。
5: 年轻人不应该太冲动，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考虑后果。
2: 不愧是太阳之子，是我刚才唐突了。走吧。浪费我的时间。
3: 哎呀，教练。
5: 猪猪侠，你没事吧？
3: 教练，我没有挡下他的球，保护不了阿武。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要失去阿武了。
5: 猪猪侠，你是切身体会到恒星联赛的能量等级了吧？只是我也没想到华维斯派麒麟队上门抢元灵。
1: 教练，我们也要提升能量等级。
3: 哎呦，痛！
5: 本来还想过几天，但看来我们要马上出发了。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

0: 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没错呀，应该是这里啊。
1: 听说这次来见的是教练的启蒙老师，哎，
2: 迷糊教练的老师，那不就是师公喽？
1: 师公啊，听起来好老哦。
3: 谁教没礼貌的小孩说我老？
1: 哇，耳朵那么灵。
0: 冯老师老当益壮，越活越年轻啊。
3: 迷糊，这么久不见，学会说话了。
2: 不散，这老伯伯怎么脏兮兮的？
3: 一群没礼貌的小孩，就像你们当年一样。
0: 冯老师本来就古怪，老了更像小孩，你们就别乱说话了。哎呀，买了这么好的茶，本来还想送给老师，还是算了吧。
3: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就稍微陪你们喝上两杯。我刚刚听见你说我古怪了。你们的事情迷糊都跟我说了，你们的诚意我也看到了，不过你们的决心我还没感受到。
4: 我们的决心？
3: 你们愿意为了提升能量等级而接受任何艰苦磨练吗？
5: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任何苦难磨练。
3: 为什么？
5: 为了变得更强，强到能够保护阿武。我差点失去阿武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将要失去最好的朋友。
2: 猪猪侠，
3: 是这样吗？和元灵之间的感情这么好吗？我不太懂。
5: 就像你失去最喜欢喝的茶一样。
3: 住手！我懂了，我明白你的决心了。我这就带你们去提升能量等级。
5: 冯老师，为什么单独带我和阿武过来？其他人呢？
3: 把元灵锁给我。
5: 不是要训练吗？为什么脱下元灵锁？
3: 转过去。不要依赖元灵锁，试着用心和元灵交流。好茶。
2: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5: 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一二三四五六，这是什么训练呢？
4: 风老师，元灵之力变身。不对啊，元灵锁不在身边的。
5: 阿武，你先退到一边去。
4: 我怎么晕晕的？

0: 棒糖啊！
1: 猪猪侠，快清醒过来！
2: 哎呀呀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哎呀，
0: 幸好有你在啊，我。火球！我要是接不下这球，我身后的阿武就会重伤。我来挡火球，阿武，你先离开这里。
1: 猪猪侠，
2: 别过来！
0: 完了完了，这下我和阿武要一起完蛋了。
2: 教练，我没有挡下他的球，保护不了阿武。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要失去阿武了。不行，我不要再失去阿武，我一定要保护好他。
1: 我要保护猪猪侠。
2: 怎么我感受到阿武的力量？
1: 无论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2: 好。
3: 猪猪侠和阿武都为了保护对方而升级了，风老师，你快看呐！
2: 果然是属性相克。
1: 什么是属性相克？
2: 草木克制大地，大地克制冰雪，金刚梦幻相克。最后收拾你这个雷火就收工，
1: 但克制雷火的冰雪龙头刚刚已经被破坏了呀。
2: 没事，以我现在的实力，这都是小事。向下一关冲啊！
3: 风老师，这次又麻烦您了。
4: 提升元灵能量等级，只是让小家伙们有资格站在星际杯的赛场上。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集《猛虎斗麒麟》。
1: 但是想在杯赛中站到最后，需要的可不止这一点。
2: 啊？明白了，谢谢您，风老师。
3: 一年一度的星际杯比赛在今天终于开幕了！
0: 啊，哇，我终于站在星际杯的球场上了！
4: 我们一定要把总冠军给拿下！
5: 别挡路！
0: 是你们？
5: 对，就是我们。
3: 比赛分为 AB 两组，只有获得小组第一名的队伍才能进入总决赛。
6: 周志霞，我在总决赛等你。
4: 嘿，好啊，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来。在这之前，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3: 观众们久等了，星际杯 B 组的第一场比赛由小虎队对战麒麟队，首先有请麒麟队上场。
7: 麒麟队无敌，麒麟队必胜。
3: 接着有请另一支队伍小虎队。
5: 别浪费时间，输了就把你的元灵交出来。
4: 好啊，要是你输了呢？
5: 我是不可能会输的。
4: 我们的目标是
8: 星际杯总冠军，加油！
9: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激活元灵。
4: 元灵之力变身。
9: 进攻方，
2: 猪猪侠，之前就是这球打败了你，现在展示一下你特训的成果吧。
5: 麒麟虎，
10: 猪猪侠，我们两个一起。
4: 不用，我可以挡住他。
5: 什么？什么？
11: 有进步的可不只是猪猪侠一个。
2: 老师不愧是老师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将小虎队全员的元灵能量提升到能和麒麟队匹敌的程度，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5: 他竟然挡住了我的火麒麟，明明之前一招就把他给打趴下的。那就加强火力，燃烧吧，麒麟火！
10: 这球没有必要硬接的，躲开就行。
4: 不，他们所有的进攻我都要挡下来。
0: 好烫，好烫啊！
11: 不行，球场不断升温，猪猪侠他们就算不失分也会累垮。水蒸气！
5: 想用冰墙抵挡我的火焰？
10: 让我来帮你。
4: 不用，还是让我自己来。
10: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自己来？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4: 我要证明。

0: 我有能力保护好我的伙伴。哇！啊！
1: 啊！啊！啊！啊！啊！猪头侠，
0: 我接下来了。
2: 上半场结束。
3: 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接下来？那可是包含我全部能量的麒麟火。
4: 队长头发越来越红了，他正处于愤怒的状态，
5: 而且周围的温度在不断升高。
0: 舒服，哎呦！
6: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很好啊，没事。你们怎么了？我能接住麒麟火，是不是很棒啊？
7: 疼啊疼啊疼啊！
8: 没事，你这也叫没事？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帮你？
0: 我之前差点失去了阿武，我不允许发生这种事。
9: 所以你想证明一个人也能打败麒麟队？
0: 当然了，从哪里跌倒，我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9: 但压力不应该一个人去扛，你应该相信队友。
10: 在你训练的期间，我们也好好努力哦。
11: 没错，现在我们已经变得超级厉害了。
0: 身为球队的防御手，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大家。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好，我根本不配留在场上。
12: 我不想看见朋友被欺负，而我什么也做不了。
9: 猪侠，
2: 下半场现在开始，麒麟队发球。
9: 猪侠，我们
0: 放心吧，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相信我。
3: 真是浪费时间，我现在很不爽，非常不爽。麒麟火，
0: 来得好！哎，顶住！
9: 我要顶住！
3: 来呀！我看你能挡得住几个球！最后一球，变成烧猪吧！什么？这是？
9: 猪侠，这一球是不是接的比较轻松？
0: 小呆呆，
8: 我们是一个团队，保护队友不单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是整个团队的责任。
9: 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面对困难更应该和队友一起前进，请相信我们吧。
8: 其实风老师每一次训练不单单是提升我们个人的园林能量，更重要的是提升我们队友之间的互助和配合。
0: 茉莉，我终于想通了，一旦站在赛场上，就不是你和我之间的单挑，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有火。
8: 园林能量升级，凤凰飞行。
2: 青灵赤灵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两分，比分2-0。
0: 太厉害了，菲菲，这就是你的特训成果吗？
8: 不过这招消耗的体力很大。
0: 哇，队友失分了，你还笑得出来？
3: 恭喜你们惹怒我了。
0: 糟了。
3: 一击必杀。猪侠，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队友一个一个倒下，下一个就是你。
6: 麒麟队的实力确

0: 确实很强，不过我的队员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1: 小呆呆，不用怕，我会保护好你的。
2: 猪猪侠，
3: 你又忘了，保护队友是大家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来当你的后盾吧。嘿！现在召唤冰墙根本毫无意义。一击必杀！

0: 猪猪侠，就剩你一个了。
1: 啊？什么？啊！消失了？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呆呆？
2: 居然能够用光的折射，在场地温差巨大的情况下制造海市蜃楼的幻象，厉害，厉害！
3: 其实我每次制造冰墙，并不是为了阻挡你的攻击，而是为了制造水蒸气，拉大场地的温差。
0: 不可能！无论制造多少个，我通通都把你们打倒！哎！
4: 谢谢你，小呆呆。茉莉，我承认你很强，但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想赢得比赛就应该和队友齐头并进。
5: 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6: 赢啦，赢啦！1、2、3，
7: 哎呀！第21集，萝莉队的针对战术。
8: 各位观众，今天可是星际杯 B 组的半决赛，由小虎队对战萝莉队，你们期待看到可爱的萝莉队吗？
9: 萝莉队，萝莉队。萝莉队，萝莉队，
10: 我爱小虎队，我爱小虎队。你们干嘛？
11: 别跑，站住！
12: 别跑！
8: 各位观众，稍安勿躁，比赛马上开始。
7: 啊！超人强，你也来啦？
13: 萝莉队很强，你们有信心吗？
7: 没问题，我们有对付萝莉队的杀手锏。
8: 现在有请我们的球坛新星小虎队出场。
7: 超人强，我们星际杯总决赛见吧。
13: 好，
8: 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最爱，拥有大量球迷的萝莉队闪亮登场。
14: 3、2、1，走。
2: 我们不能和萝莉队硬碰硬，他们使用的是草木园林，所以胜负的关键就在于园林属性能够克制他们的菲菲身上了。
15: 星际杯，星际杯，夺取奖杯靠菲菲。
2: 来，我们一起拿下这场比赛。
10: 嘿，
16: 队友们都将希望放在我的身上，我绝不能让大家失望。
2: 有没有信心？
15: 有，小虎队加油！
8: 万众期待的比赛开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5: 园林之力变身。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抢先进攻，呵，敌心欢迎，
2: 萝莉姐妹花站位快速交替，现在真是莉莉微微，微微莉莉。
1: 到底哪个是微微，哪个是莉莉呀？搞得我头晕眼花了。
3: 不要被他们影响，以不变应万变。
4: 蜘蛛侠，蜘蛛侠，蜘蛛侠！
5: 我晕了。
2: 菲菲使出了猛烈的反击，面对克制自己的雷火攻击，萝莉队依然使出了他们最擅长的藤蔓技能进行防御，果然还是没用的。
3: 很好，雷火克制草木，燃烧起来吧，我们赢定了。
6: 不对啊，教练，菲菲只烧掉藤蔓，场上还有其他的植物。
2: 竟然防下来了，雷火攻击对草木属性的防御竟然不起作用了。
1: 哼，
4: 这是什么？
7: 听说过水瓶树吗？菲菲，
4: 水瓶树，
7: 这是一种不怕火烧的神奇树木，专门为你准备的。菲菲，
4: 哼，真的烧不起来，这怎么可能？
7: 你以为烈火一定能克制草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还有海柳木和海松树都是不怕火烧的哦。
2: 菲菲的进攻技能失效了，而且还被困住，究竟小虎队该如何应对这困境呢？
3: 萝莉队果然还是有两下子。
6: 教练，菲菲的攻击无效啊，而且还被压制住了。
8: 菲菲可是关键，她被针对，我们还怎么打呀？
1: 菲菲别担心，交给我们吧。小呆呆，你先把球权拿回来。
2: 哇哦，小呆呆使出了绝招零度冰墙，但在萝莉队猛烈的进攻下也显得相当的乏力呀。现在小虎队不仅菲菲被控制，而且猪猪侠也只能被动挨打。
4: 没想到我成了拖后腿的。
1: 小呆呆，把球传给我。
9: 来了，
1: 就是现在。哎，教练，萝莉队的防御力真的是很厉害呀，现在连雷火攻击也没有用，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弱点吗？
3: 你们记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缺点，根据它的本质寻找突破口。
4: 教练，我想换人。
3: 为什么？
4: 我被萝莉队反过来压制了，我想换补三或者补四辅助他们会更好的。
1: 你在说什么呢？教练开场已经说过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直走来的路。你可是关键呐，菲菲，你忘了吗？你不但是我们的主攻手，还是我们队最强大脑。
4: 可是我被对手的元灵气困住了，不但起不到主攻手的作用，还成了你们的累赘。
1: 交给我们吧，我们来打破囚禁你的牢笼。
4: 猪猪侠，
2: 下半场现在继续，小虎队开球。
1: 水平封印，
3: 辅助手直接进攻。

0: 开场就针对菲菲。啊！哎，哎，哎，菲菲，别放弃，猪猪侠来帮你了。
1: 水平封印一下子困住小虎队两名大将，现在的比赛真的是被萝莉队控制住了。
2: 啊，你为什么也冲进来呀？主攻手和防御手都被困住，完了完了，我们真的要输了。
0: 菲菲，我说过会帮你打破囚禁你的牢笼。
3: 嗨，没用的，从来没有人能打破我们的水平封印。
2: 你们现在既不能进攻又不能防守，不如放弃比赛吧。
0: 菲菲，你的强项不只体现在进攻上，你是小虎队的队长，是球队的指挥官呢。
2: 猪猪侠，
0: 嘿，嘿，嘿，嗯，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现在球场上的节奏完全掌握在了萝莉队的手里，小虎队不妙啊。
2: 最近表现出色的猪猪侠与小呆呆，对越来越平庸的自己感到不甘心吗？只是受到一点点挫折就站不起来，你就这么脆弱吗？换菲菲啊！这是
4: 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缺点，根据它的本质寻找突破口。
2: 本质？对呀，无论是什么植物，它终究是植物。植物的共通点就是根部粗壮，顶部脆弱，所以弱点就在顶部。猪猪侠，啊，听我指挥。哦，
5: 教练，怎么办？我们要输了。
0: 什么？要我攻击你？
2: 时间不多了，请相信我。
3: 时间到，该我们表演了。
0: 猛虎金刚砂。
3: 什么？
2: 只要从最高点往下攻击，你们就没办法防御了。

0: 比赛结束，萝莉队淘汰，小虎队胜利。
1: 为什么小虎队竟然赢了？记者在哪儿？过来一下。我交代你的事情，赶紧去给我办好。
2: 是。好，保证完成任务。一定没问题。

0: 猎赏，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情绪家，心系国，端午。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球。
1: 恭喜小虎队获得胜利！
2: 啊，为什么？为什么小虎队竟然赢了？记者在哪儿？过来一下。我交代你的事情，赶紧去给我办好。
0: 是。好，我保证完成任务。一定没问题。
2: 顺便把这个交给迷糊。
0: 好。
2: 哼，你们的好运到头了，小虎队。

0: 智小虎队获得 B 组决赛资格，下午天虫队与野狼队的比赛也不容错过呀，请各位贵宾敬请期待。
1: 赵仁强，你看到我的表演了吗？已经走了，
2: 快走吧，他应该回去了。
1: 好吧。
3: 迷糊教练，
2: 谢谢大家。
4: 迷糊教练，
5: 我们有些问题想问你。

0: 我很乐意在这里分享我的成功之道啊。
1: 好多记者呀。
0: 对对对，
2: 壁虎教练，壁虎教练，你的信。

0: 收买强队，你们在胡说些什么？你在侮辱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你知道吗？
1: 猪猪侠，传闻说你跟朋友去唱歌，唱得特别难听，还一直霸占着麦克风，这些都是真的吗？
2: 回忆一下吧，猪猪侠。
0: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胡说八道！
1: 你看，你又抢麦克风了。
0: 我，
1: 小虎队真的收买对手了？
3: 收买了几支球队呀？
0: 你们都是在胡说！
4: 不好意思啊，谣言都是谣言。
3: 猕猴教练，
0: 你拉着我干嘛呀？我一定要澄清这件事情。
4: 先别吵，让我想想。
5: 你好，我们是绝境球协会的调查员。现在请您协助调查小虎队收买对手一事。
4: 猪猪侠，你带其他人先回训练营，别冲动，等我回来。
0: 教练。你们带教练去哪里呀？
3: 花维斯。
6: 什么？教练被带去进球协会调查所了？
7: 我听别人说调查所好可怕的，不但只严刑拷打，而且还……
4: 不要啊，不要啊，
1: 说说不说？哎呀，
6: 怎么办？教练有危险啊！
8: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负面新闻呢？
0: 哼，肯定是花维斯干的好事。
9: 花维斯，
10: 爷爷，
0: 这封信就是在采访中记者给迷糊教练的。
10: 不行，我得去阻止他。
0: 菲菲，你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出迷糊教练。
8: 是呀，菲菲，救教练要紧。
10: 好吧，
9: 救教练，救教练，救教练，救教练。

0: 去？我们的头那么大，能进去吗？
1: 哈哈，没问题的，就像特工电影一样。嗯，哎哎，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0: 嗯，你确定啊？
1: 看我的！
0: 猪猪侠，这好像不太结实。
2: 哎呀，这老机器，隔天就堵一次。
3: 巨大异物堵塞，请立即强风清除。
1: 什么声音呢？
2: 小虎队，
1: 你快说，你把我们教练藏在哪里了？
2: 啊，你们想干什么？
1: 追！
2: 救命啊！哎呀，这群小家伙疯了！
1: 别跑，快还我们教练！
2: 呼叫保安，呼叫保安！救命啊！快阻止他们！
1: 这下真的跟特工电影一样了！
4: 站住！
1: 快掉头跑！
4: 站住！
2: 哎呦！哎呀，我的小心肝儿啊！
4: 别跑！
5: 别跑！
4: 站住！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直接冲去调查室！
4: 给我站住！

0: 谢谢您协助，迷糊先生。
1: 教练，我们来救你了。
2: 教练呢？
3: 他在。
1: 教练
4: ，你们在干什么呀？
1: 教练，你没事吧？他们怎么把你伤成这样啊？
5: 把我弄伤的是你们，快跟人家赔礼道歉。
6: 上午发生的重大新闻，小虎队收买对手一事热度还没结束。这边小虎队猪猪侠等队员因恼羞成怒，大闹进球协会调查院。小虎队这是不打自招吗？这位球员的行为确实令人心寒。
7: 非常好，这招顺水推舟，不错嘛。龟管家，
8: 老爷，
7: 明天是谁和小虎队比赛呀？
8: 是天虫队董事长。哦，
7: 上届冠军天虫队。时间刚刚好。
9: 天虫队
10: ，比赛进入最终阶段。整场比赛，野狼队连球都拿不到，实在是太惨了。
1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击！
12: 尽管放马过来吧。电
11: 闪雷鸣，
12: 这么厉害，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天虫双加。还给你。
10: 过天虫队的天虫双加，实力完全碾压，真不愧是上一届的冠军呐！
7: 哎呀，小虎队，你们这次真的想翻身都难呐！
8: 迷糊教练，你不能进！
7: 怎么是迷糊教练呢？
5: 哼，关维斯，
7: 迷糊，怎么了？这次这么难堪，要不要我帮你呀？
5: 帮我？你救了一群记者，传播谣言陷害我们，还说是帮我？
7: 别那么激动嘛，只要你答应我收购小虎队，不就没这么多麻烦了吗？
5: 我依然没有后悔拒绝你。
7: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情景。我究竟做了什么？你这么不相信我呀，迷糊啊！
5: 哼，
7: 当年你落魄，无处可去，我特意请你当菲菲的教练，我是想帮助你。现在收购小虎队也是一样，我还是想帮你。
5: 收起你的假惺惺，我们不是同一路的人。
7: 说得很漂亮。那你当年不也是抛弃了太阳队吗？
5: 我没有抛弃太阳队，今天也更不会抛弃小虎队。华维斯，你错了，你根本就不懂绝境球，比赛会替小虎队证明清白。
7: 你竟敢用手指指着我！哎呀呀呀呀呀！小虎队，你给我等着！

0: 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心，
1: 打搅
2: 打搅赛的球队，球队赛吧，球队。
0: 哎呀，观众是怎么了？哎呀，嗯，
3: 只要小虎队输掉比赛，那就证明他们只是一支没实力的队伍。再也没办法洗脱之前收买对手的嫌疑了。
4: 那万一他们赢了呢？
3: 他们赢了的话，那就更能坐实他们收买对手的事情了。不过天虫队可是上届星际杯的冠军，我更期待看到小虎队惨败的结局。
2: 打假赛的球队，
5: 小虎队油，小虎队必胜！啊，
0: 这
6: 小虎队加油，小虎队必胜！
7: 哎哎哎，大家不要管那些闲言闲语了，把注意力放到比赛上。
0: 嘿，好！
8: 观众们，早上好！这次我们有幸请来了进球协会的调查员，他将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最。

0: 为这场比赛的观察员，只看比赛，不做解说。
1: 那么，请让我们欣赏接下来的比赛。
2: 像你们这种玷污绝境球精神的球队，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
3: 你说什么？
4: 不用理会他们，我们用实力来说话。
3: 要开始了。
1: 小虎队攻过来了，小太太没有防御。
3: 什么？
1: 球竟然打尖了。
4: 这只是传球而已，
2: 我早就看穿了。
1: 哎呀，攻击竟然被天虫队完美的防御下来了。
3: 假动作传球被看穿了。
4: 没关系，再来一次。
5: 难道那是
4: 菲菲？
3: 让我来。
6: 元灵技心眼。
1: 小虎队再次采取攻势，这次是否能成功呢？
3: 刚才那是什么？看招。
1: 哎呀，朱大家的进攻只是诱饵，真正发动进攻的竟然是一直藏在身后的菲菲。记住啊，
3: 怎么回事啊？又被看穿了。没
6: 用的，我的心眼能看见你们接下来想做什么，
4: 能看见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3: 你也太扯了吧。
6: 小虎队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进攻了。
3: 要坚守在菲菲前面挡住这个球，把球权夺回来。
6: 才不会让你得逞。
7: 太天真了，
3: 竟然是传球。菲菲，难道他是知道了我的想法？
8: 活该，
7: 活该，小虎队！
5: 这一下糟糕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小虎队的攻击完全不起作用。哎呀，小虎队攻击守不住，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9: 实力太差了，
10: 滚回去！小虎队
9: 是打假球的球队，
6: 滚回去！
4: 必须冷静下来，他的技能应该一次只能看到一个人的思想，而且他们不可能三个人同时使用。耳麦，原来如此。猪猪侠，
11: 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所以偷偷的赞美自己。
12: 现在我们不是被打得好惨吗？
5: 那是佯攻战术手势。看来菲菲他们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1: 哇！小虎队的两名选手居然同时做出了攻姿势，到底谁会
6: 在天眼面前任何招式都不起作用？
4: 看你们的了！呀！
6: 猪猪侠只是诱饵，真正攻击的是后面的菲菲。那家伙故意做出跟猪猪侠想法相反的事情。
2: 太太。这到底是
6: 他们是想利用我的技能一次只能看一个人想法的弱点。
4: 猪猪侠。
3: 是。
4: 别管他，是传球。
3: 那个也是传球。
4: 这个是进攻。
6: 可恶，他们的想法都不统一的嘛。确实能使用心眼的只有我，所以我们利用耳麦来快速传递指示。
4: 真以为这样只要赶在他们队长传达指令前发起连续进攻？
6: 佯攻战术是骗人的，他们瞄准的是我传递信息的时间差。
4: 队长请指示。
3: 那是传球。
6: 来不及把指示传给阿萨了。意识共享。
4: 圣甲虫。
3: 菲菲，开玩笑，这样被看穿了。
6: 没想到连这一招都用上了，真是千钧一发呀。
13: 菲菲选手失分，比分1-0，上半场结束。
12: 太太的心眼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这还让人怎么打呀？
14: 这场球没希望了，一旦输球

0: 没关系，各位，下半场要加油扳回来。
1: 我们现在无计可施了。
0: 振作起来！我知道你们现在被外界误解，遭受很大的压力，但你们不能忘记你们的本心呐、啊。
1: 本心？
2: 好，马上回到比赛。
3: 哼，真是无聊的对决。
2: 哎呀，天虫队派上了全部的三名选手，
0: 我还以为你们会弃赛呢。
1: 越是困难的比赛，我们越要坚持到底。
4: 没错，
0: 这真的是靠打假赛爬上来的球队。好吧，既然这样，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
2: 哎呀，天虫队又要使出惊人的招式，
0: 这招会浪费我大量的体力，我们速战速决吧。元灵技，意识共享。
2: 天虫队竟然使出了意识共享。
4: 不用怕，使用刚才的战术。
5: 知道了。
1: 哎，什么？
0: 我们现在正处于意识共享状态，这招已经没用了，你们已经没有机会再拿到球了。
2: 哇哦，天虫队发表胜利宣言，
3: 到此为止了，宣布结束吧。
2: 啊！哎呀，这火队突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天虫队在意识共享的状态下变得配合无间，小虎队完全招架不住啊。
6: 结束了，圣甲虫！
4: 蜘蛛侠，这一招不能硬扛，快躲开！
1: 来不及了！
7: 小呆呆，
4: 小呆呆！
2: 哎呀，天虫队命中了致命一击！
8: 小呆呆选手失分，
2: 天虫队又得一分，连小呆呆也出局了，蜘蛛侠也因体力不支而倒下了。
1: 呆呆，
2: 天虫队可以说已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3: 理所当然的结果，真是浪费我时间。
1: 猪侠，
0: 不可能！
1: 小呆呆，我
5: 拿到球了！
7: 小呆呆的脚。
1: 小呆呆，我已经不想再比了，这种人人都在骂我们的比赛，每个人都想我们快点输。
5: 不，我不想输，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绝境球啊，不能输
1: 啊。最喜欢的绝境球，
2: 这是戏剧性的发展。小呆呆在出局前拿到了球，现在是小虎队的球权
1: 啊。
6: 球都拿副本还死撑，
1: 可恶，使不上力气了。绝境球有那么重吗？
2: 蜘蛛侠会就此放弃吗？
9: 站起来，蜘蛛侠，是你守护了我们的梦想，你还要成为太阳之子，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倒下？
10: 我相信小虎队是清白的。
11: 如果小虎队打假球，那输给小虎队的我们算什么？
12: 蜘蛛侠，让大家看看你们真正的比赛。
13: 还有人肯支持我们，
1: 还有人支持着我们。是啊，我因为绝境球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比试、成长，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喜欢绝境球。怪不得你会那么重。没错，要赢，要赢！
4: 猪猪侠，
0: 星岩，你的想法都被我看穿了，还不肯放弃吗？
4: 小虎队必胜！
1: 这是什么？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0: 阿瑟，华纳，
2: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天虫队竟然躲不过猪猪侠的攻击！
0: 不可能！
2: 啊，出现了！没想到过了那么久，又有球队让天虫。
14: 见了，猪猪侠！
1: 对付雷电系元灵技，我可是深有心得。
14: 什么？怎么可能？雷电被冰川引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放弃？
1: 还用说吗？坚持下去，比赛就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绝境球！
14: 啊！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值钱？
1: 什么？怎么可能？雷电被冰川引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放弃？
2: 还用说吗？坚持下去，比赛就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绝境球！啊！

0: 小呆呆，你的伤没事吧？
1: 只是小伤啊。
0: 耶、yeah, ，我们赢了！啊，啊！
2: 小伙伴是否打假赛已经不重要了，让我们为这场热血沸腾的对决以及双方球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
3: 看来我们误会你们了。
4: 没事。
2: A 组冠军也出炉了，黑洞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将由小虎队对决黑洞队。
0: 没想到超人强竟然输了，还想跟他们在决赛中比一场呢。
5: 教练、嗯、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6: 是超人强发来的邮件、嗯、他们把比赛视频发过来了。
0: 超人强发来视频了，大家快过来看看。
6: 这么快就接收完了吗？看来视频过程很短呢、啊啊、
0: 是不是坏了？
1: 先点开来看看。
6: 哎呀，你们退后点、啊、我快要被压扁啦、
0: 啊、嘿。
7: 超人强，第一分钟我要淘汰你身边的队友。
8: 菲斯特，你还是那么狂傲，不过要被淘汰的只会是你们，钻石必来。

0: 什么？大丸子！哎哎呀！哎！
1: 大丸子选手失分，黑洞队得一分，比分1-0。
0: 可恶！包比，小心！不知道球会在哪里出现。
2: 是。
0: 哎！啊！哎！哎！哎！哎！哎！这招对我没用，还有什么绝招？快使出来吧！哼哼！哎！哎！
3: 哎！啊！超人强，你离开了花生集团，就注定了是失败者了。
0: 哼！
2: 哎！啊！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
1: 比赛结束，比分3-0，黑洞队胜。
4: 哇！
5: 啊！好强啊！哎，这才只有3分钟啊！
6: 连超人队都被打败了
7: 啊！教练，我们该怎么办？
8: 我们接下来的战略应该是……
5: 教练，有什么新战术吗？
8: 是
6: 啊，
8: 大家先放几天假吧。
5: 啊，放假！
6: 哎呀，
7: 我喜欢放假。
8: 行了行了，你们需要充分的休息，调整好状态，才能打好总决赛呀。
5: 我们不要放假，我们要加练。
6: 教练。
8: 怎么，你这是不服从教练的安排吗？
5: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8: 哼。
5: 哎呀，教练。
7: 志祥。

0: 呀。教练也太松懈了吧，这个时候更应该加强训练才行啊。训练营进不去了，我要到哪里去训练好呢？嗯，啊，对了，可以去找超人强啊。哎，司机呀，等等我啊。不知道超人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队长，
0: 哎呀，我要怎么安慰超人强他们好呢？嗯，哎，有了，我可以拿我的巧克力棒棒糖给他们吃啊。哎，但是他们会喜欢吃棒棒糖吗？
2: 超人强，你在这里干嘛？
0: 我的棒棒糖啊！
2: 队长在里面，跟我来吧。
0: 哇，这么热闹！除了我，还有谁来了？莉莉、小英，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3: 我知道了超人队落败的消息，所以是来慰问的。
4: 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有点遗憾，但比赛嘛，不是胜就是负，再正常不过了。做人要一直往前看。
2: 说得好，要一直往前看。
0: 哦，小英，你和超人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姨妈的三姑的五弟的表妹的丈夫的叔叔和超人强的爸爸是表亲。
0: 啊，你确定你们有血缘关系？哎呀，完全就是两个物种嘛。
2: 猪猪侠，你也是来安慰我们的吗？如果是要说一些肉麻安慰的话，那就不必了，我们没那么脆弱。
0: 不，我是特意来找你们进行实战训练的。
4: 好啊，出来吧，我的新元灵。
0: 你怎么换了新元灵了？
4: 自从和黑洞队比赛后，我原来的元灵变得十分虚弱，所以我只能暂时用其他元灵了。
0: 难道这是黑洞队的能力造成的？
4: 爽快一点儿。就算用低级元灵也一样能打败你。
0: 好，来就来。可别输得太难看哦。哎，
4: 过度自信会很容易吃亏的。
0: 这可难不倒我。
4: 哼，
0: 但我进攻了。怎么会这样啊？
4: 虽然我的元灵等级不高，但却可以将能量当作橡胶绳一样伸缩自如，所以无论距离有多远，我都可以用能量绳把球拿回来。
0: 没想到那只元灵还能这么用啊！
4: 惊讶的还在后面呢。
0: 我一定要抢到球给你看。
4: 怎么样？怎么样，还要球吗？
0: 那还用说吗？
4: 好，快去捡回来吧。
0: 我捡到了。
4: 乖。
0: 切，不过好强哦。
4: 最后一击了。你以为你能拿到球吗？
0: 嘿嘿，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4: 既然那么想要，就给你好了。
0: 好多棒棒糖啊！
4: 这球打得真痛快。到此为止吧，猪猪侠。

0: 是我输了。
1: 怎么样，现在还敢说自己的元灵很厉害吗？
0: 哦，原来弱小的元灵也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1: 元灵没有强弱之分，关键是球手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特性。
0: 充分发挥各种元灵的特性，不过我只有阿五哦，无法激活其他的元灵卡。
1: 你不是有队友吗？绝境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打的
0: 啊！
2: 既然小虎队之前赢了我们，就不准再输给其他人。
3: 黑洞队的比赛要加油啊！
0: 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其实啊，我心里一直都没底，比赛还没打呢就怕输，我真是太差劲了。不过我现在充满了勇气，和黑洞队的比赛，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冰，
9: 是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二十五集，强大的黑洞队。
2: 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袜子呀？
3: 袜子，不是，快找袜子！
1: 我的球鞋不见了，先找我的鞋。
3: 鞋。我找。
4: 都给我冷静下来。
3: 这
4: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们要像我这样，即便天塌下来，也要眼都不眨一下，临危不惧，处变不惊，这才是大将之风啊！
5: 是。
4: 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我要布置战术。
2: 梅虎教练，这不是板擦。
4: 板擦呢？我的板擦呢？快，先找我的板擦！
5: 快啊！
4: 上半场3-0站位，主攻手菲菲，一有机会就全力进攻。
6: 是。
4: 猪猪侠、小呆呆，你们给菲菲创造最好的反击空间。
7: 是。
6: 可是都进去内场了，会不会太冒险了？这样站位虽然协同能力很高效，但是也有被一网打尽的风险。
4: 在比赛里，没有绝对保险的战术。什么叫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寻找机会。

0: 接受收购就不用受罪了。
1: 来来来来来，谁受罪还不一定呢。告诉花贝斯，只要我们在，他就别想收购小虎队。
0: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
2: 有请双方选手准备。
3: 园林之力变身。
2: 星际飞总决赛现在开始，
4: 随机分配进攻方。
0: 哎，我给你三分钟把他们都干掉。
5: 不，一分钟就够了。哼，黑白漩涡
1: 啊，球不见了，大家小心点。
2: 哇，这可是三分钟内淘汰超人队的黑白漩涡，大家可别眨眼呐。
6: 他们这招虽然速度不快，但可怕的是无法预测球的轨迹。
5: 哎，

0: 差不多的动作有关。
1: 我也看见了，左手控制白漩涡吸球，右手控制黑漩涡进攻。嘿，
2: 菲菲，小心脚下！
0: 注意站位，还要打散你们的阵型。
1: 小呆呆，不要让白色漩涡将球吸回去。
3: 干得好！
0: 太棒了，已经找到了方法破解黑白漩涡，这下有希望了。
4: 这可未必，他们为了接下这一球就消耗了这么多的体力，而对方基本上没动过。假如接下来的进攻不能使对方造成压力，那后面的时间只会被对方不停打压，形势不容乐观呐。
2: 崔斯特，你们的招数破掉了，说好的三分钟过了吗？
5: 这不就是之前视频里一样的黑气吗？难道黑洞队是通过往球上注入黑气，用进攻来传染对手？
6: 菲菲的技能能不能拿到？
7: 队长早已准备教训。
5: 菲菲，你是我们唯一的进攻点，一有机会全力进攻。
6: 周周侠只是诱饵。
2: 哈哈，这下他们没办法逃了。
1: 阿秋，
6: 多此一举，这种攻击根本不需要避开。黑曜避雷。

0: 菲菲的技能是我的啦！
1: 哇哦，小虎队这完美配合下的一记强攻，居然被布鲁斯的黑曜壁垒完美破解了。
2: 刚才那招怎么那么像钻石壁垒呀？
3: 和我们当时的情况一样，这样下去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4: 我的钻石壁垒，
5: 要打我进攻了。
6: 哼，我们能破解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没事的。
5: 嘿嘿，那你们就来试试破解我的无死角黑白漩涡。
2: 两个球，这不是大丸子的光暗交错吗？刚刚的就是超人墙的钻石壁垒，这是大丸子的光暗交错。黑洞对园林所冒出的黑气，就是吸取技能的方式吗？
5: 哈哈哈！

0: 这兵强真反，今天的第一分出现了，小队的选手界外失分，黑洞队得一分，
1: 黑洞队得一分。
0: 打得好，既然你们不愿意归顺我旗下，那我就让你们以后看见绝境球都怕。
2: 看来根本不用我出手了，怎么就没人告诉你们，和花生集团作对，就等于永远消失在绝境球联盟。哎，再见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虎队！啊！飞火流星，果然。
3: 这是飞火流星的复制版。有我在，别想伤害到我的队友。
4: 形势不容乐观呐！现在落后一分，猪猪侠和菲菲的体力值已经见底了，我们该怎么办？啊！哎，对面的实力原本就很厉害。 没想到还会复制别人的技能，完了完了，我们要失球了！
5: 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元灵，不知道是珍稀级别还是传奇级别的。
6: 你爷爷集团的财力，想弄到顶级的元灵还是不难的。
3: 元灵等级？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园林，不知道是珍稀级别还是传奇级别的。
1: 以爷爷集团的财力，想弄到顶级的园林还是不难的。
2: 园林等级？
3: 园林没有强弱之分，关键是球手能否充分发挥它的特性。
2: 充分发挥各种园林的特性。哎，教练，我想到一个办法。这样我们就可以。
4: 这不行，这样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你们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还会因此受伤的。
2: 啊，可是教练，
1: 我相信猪猪侠，而且你不是说过，危机就是危险中寻找机会吗？
0: 放心吧，教练，让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拿下这场比赛。
5: 奇迹班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小虎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更
6: 最棒。哇哇，
7: 加油
8: 小虎队。
2: 哈，不是说黑洞队的对手都没有机会打下半场吗？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场上吗？
9: 很好，你们成功激怒我了。
0: 我们可是换上了王牌园林，你们等着说吧。
1: 没错，在他面前什么黑白漩涡、黑火流星一点用都没有。
10: 王牌园林，
11: 我能找个机会把他也吸过来。黑白漩涡，
5: 上半场淘汰小呆呆的黑白漩涡再次出现，这次小虎队能不绝地反击呢？黑洞队的攻击如暴雨般袭来，只要被击中一下，很可能直接失分。到了，两球同时飞向猪猪侠。
1: 园林之力，
10: 你的技能是我的啦。
12: 园林之力。
13: 什么？
12: 触手？这是什么？
2: 哈哈，你们中计了！
4: 很好，战术第一步成功了。
2: 菲菲、小呆呆，你们换上不三不四的触手怪。只要能够引诱他们复制触手怪的能力，当触手怪干扰他们时，就是我们反败为胜的机会。
4: 很好，先把一个推出场外。这家伙怎么这么难缠呢？
2: 猛虎金刚山。
14: 别太得意忘形了。

0: 猪猪侠只剩下一点体力值，
1: 没想到黑洞队居然强到这种程度，连三合击的技能都没用，情况不妙啊。
2: 谢谢队长，
3: 你们两个赶快把他们弄走。
4: 是是是，
0: 我想比赛即将结束了，猪猪侠选手仅仅剩下一点体力值，别说打一下了，球擦中就没有了，我们先为黑洞队鼓掌吧。
3: 我看这次还有谁能保护你。哎，哎，巨变术士，
5: 糟糕，躲不掉了。菲菲，小呆呆，
6: 猪猪侠，快躲开。
5: 不行了，使不上力气了，
7: 再这样下去，别说猪猪侠，连菲菲和小呆呆也会再次受伤的。
5: 他们都在努力地保护我，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8: 打起精神，猪猪侠，你可是我们的希望啊！
6: 哪怕我们受伤离场，也要保护你。
0: 将球反弹向黑洞队，黑洞队的科莫多被打中了，小虎队得一分，但小虎队的主力队员菲菲和小呆呆好像都因此受伤了，请小虎队派后补队员上场。
2: 伤害了我的菲菲，不可原谅。不行，我现在就要下去收拾他。
9: 董事长，冷静冷静，
1: 不三不四，去吧，去顶替小呆呆和菲菲上场。
7: 我真的要上场，可这是至关重要的总决赛呀。
1: 小虎队一路拼搏到这一步，不要有任何的遗憾，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勇敢的去吧。
7: 我明白了，教练，我们要去了。
1: 等等，冰封路与火凤凰，给小呆呆和菲菲争口气。
3: 为什么还能留在场上？明明只剩下一点体力值，小虎队，猪猪侠，我要亲手淘汰你！
10: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怎么就是不听使唤呢？队长，我今后转给你打辅助。
3: 好啊！
0: 这什么情况？怎么崔斯特把自己队友推出了界外？黑洞队失分。小虎队又得了一分，一分变成2-2打平了。
2: 喂，你在干什么，崔斯特？
1: 这个球员恐怕不单只是愤怒，而是失去理智，吸取对手元灵能力，连自身性格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吧。花生集团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啊？
10: 队长疯了，队长失控了吗？
3: 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说什么团结友谊，在我的实力面前就一文都不值。
5: 崔斯特，是我的伙伴给了我一直站在场上的机会，我绝不能辜负他们。
3: 既然你那么团结，那我就送你去见他们吧。
11: 还有我也要出一份力。
3: 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

0: 就想打败我？开什么玩笑？
1: 没错，我们的力量的确不如你，但只要小虎队齐心协力，一定不会比你差。
2: 上吧，猪猪侠，我感受到你的决心了。
1: 谢谢你，阿武，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伙伴。啊！
0: 什么？
1: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团结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3: 猪猪侠，
4: 加油啊，儿子！上啊，猪猪侠！
5: 上啊，猪猪侠！
1: 哎，我们击倒他吧，阿武！猛虎金刚闪！
0: 哎，你就这点力量是打不赢我的。结束了，猪猪侠。
1: 是啊，但结束的是你。
0: 什么？
6: 飞火流星，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0: 不，不可能！
7: 哇哦！小虎队击败了黑洞队，拿下了星际杯的总冠军。
8: 哇，我们赢了！
9: 小虎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0: 啊！气死我了！这就是我的最强球队。
11: 董事长，您的电话。
10: 喂，不是。
12: 比赛我已经看到了，不用担心，我还有更好的产品给你，你一定能打败他们。
13: 猪猪侠与队友们最终捧起了星际杯冠军奖杯，小虎队又一次的创造了奇迹。而花维斯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势力等着猪猪侠，进球小英雄第三季即将到来，敬请期待。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嘛。
16: 两万，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于
8: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恒星开幕战。
1: 小虎队经过行星联赛的历练，一路走来，克服重重困难，并成功拿下两年一度的星际杯总冠军奖杯，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城热门话题，全国各地发起了小虎旋风。作为行星联赛和星际杯的双冠王，进球协会联合有关商会给予了他们非常丰富的奖励。
2: 菲菲呀，协会颁发的奖品非常实用哦。这牙膏你用了绝不会有口臭哦。
3: 你才有口臭呢。
2: 哎呀，
4: 我觉得这个生发洗发露更适合秃头的你使用。
5: 小呆呆，这次的奖品居然有三位云饭团。
6: 好吃，你们也试试这新的运动饮料。
7: 大家集合啊！
8: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像什么样子？很快就要和奇迹队进行揭幕战了，你们还不加紧训练？
2: 米虎教练，你先不要激动嘛，我们这不正准备练习吗？只要有了这些高级设备，再加上我们的实力，嘿，拿下恒星联赛的冠军是迟早的事嘛。
8: 恒星联赛冠军？凭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别说拿冠军，能不能赢下首场比赛都成问题。再加上设备只是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获得胜利还得靠你们自身的努力。
2: 迷糊教练，你对我们也太没信心了吧。
8: 不好意思，我们要训练。我们要训练。
9: 哎，猪猪侠，现在小虎队被誉为千年一遇的球坛希望，你有什么想法呀？
2: 不敢当，不敢当。
10: 那你们对今晚的对手奇迹队怎么看？
2: 我们会竭尽全力拿下头一场胜利，为恒星联赛开个好头。
11: 轻松。
12: 这才叫轻松。
1: 我的阿斯顿队长啊，你练就练，不要搞得这儿乱七八糟行不行啊？
13: 小虎队被誉为千年一遇的，
1: 阿斯顿队长，你快看，小虎队又上电视了。
13: 不敢当，不敢当。
10: 那你们对今晚的对手奇迹队怎么看？
2: 我们会竭尽全力拿下头一场胜利，为恒星联赛开个好头。
12: 哼，不知天高地厚，在恒星联赛里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赢下比赛的。今晚的揭幕战就让他们见识一下顶级联赛的可怕。
14: 这水味道不错嘛。
15: 新一年新梦想，现在有请进球协会会长为升上恒星联赛的小虎队颁发晋级勋章。小虎队以顽强不服输的精神，从默默无名的小队伍一举拿下星际杯总冠军。我们看着他们逐步成长，最终在年底顺利升上恒星联赛。恭喜小虎队！
16: 恭喜你，猪猪侠，正式晋级恒星联赛。
2: 谢谢会长，终于来到恒星联赛了，我距离太阳之子又近了一步。
17: 猪猪侠在这边，
18: 还有猪猪侠在这里，嘉宾，猪猪侠，
8: 大家请冷静一点，别过来。
2: 谢谢大家，谢谢。来看我最近练的双手签名。
8: 哇，为什么又是这样啊？不仅今天的训练泡汤了，就连我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呀。
18: 哼，
12: 待会儿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15: 相信大家也猜到了，万众期待的揭幕战即将开始。下面我们有请双方选手入场。首先入场的是小虎队，期待由小虎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以及他们的对手奇迹队。恒星联赛还将用上最新研发、拥有超级 T7 核心的超级绝境球——银河之星七代。新一代的银河之星具备承载力量叠加的功能，可以让球员将园林之力毫无阻碍地融入核心，通过高速运转使园林之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园林技变得更快更强。银河之星七代将会在揭幕战首次使用，就让小虎队跟奇迹队印证这一荣誉的时刻吧。
2: 嘿嘿，请多多指教。哎
12: 呀，恒星联赛不是靠张嘴说说就能打赢的比赛，这场比赛我要你们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在业余等级里好好的待着啊。
6: 猪猪侠，为什么他好像对你的敌意那么重？

0: 可能他嫉妒我比他帅呗。
1: 请双方选手准备，请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1: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哼，我将代表恒星联赛拒绝你们晋级。
0: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呀？放马过来吧。
3: 嘿，爆裂回旋，
0: 看我的，这种球我一下就能把它接住。
4: 哎呀，好重的球啊。
5: 哎呀，猪猪侠脱手了，
6: 这下糟糕了。阿斯顿的爆裂回旋，一旦球落地瞬间，就会以刁钻的脚步给对手一记猝不及防的强攻。
7: 坚持，猪猪侠，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3: 哼，给我点颜色瞧瞧，那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球坛希望是怎么输的。

0: 就是你们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下场。
1: 救命救命！你不是战术大师吗？快帮帮猪猪侠呀！
2: 奇迹队原本就是恒星联赛数一数二的强队，再加上你们这段时间缺乏训练，这已经不是一星半点的差距呀！
0: 你们拿到星际杯总冠军就很了不起了吗？你们根本不明白，就凭你们这些得到小小成绩就沾沾自喜的人，不配和我们比赛。
1: 猪猪侠，请帮我签个名。
3: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看我最近练的双手签名。哇！
4: 不是这样的，我们小虎队不会输的。
1: 猪猪侠，
0: 嘿，狂妄的孩子，嘿，百分百爆裂回旋！
5: 呀，嘿，糟糕，阿斯顿用力量启动了银河之星西北的超级T系核心。哎。
6: 猪侠失分，比分1-0。啊！
5: 猪猪侠失分，奇迹队1-0领先。
4: 不可能！你怎么了，阿武？
2: 这怎么可能？这一击将阿武都打回原形了。猪猪侠。小呆呆，你进内场。吴三，补小呆呆的位置。
4: 等一下，我还能上场呢，教练。我还有蒙古金刚闪呢，
1: 我们再组织一次进攻，说不定能得分呢。
2: 够了，猪猪侠，这是小虎队应该要面对的事实。
5: 小虎队就等于没有了防御手，在猛兽阿斯顿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呀！
2: 认真看清楚了，猪猪侠。
5: 菲菲小呆呆失分，奇迹队3-0大比分轻松获胜。

0: 千年一遇球坛希望的小虎队，刚晋级恒信联赛首场比赛遭遇强烈打击。奇迹队队长认为小虎队没有晋升顶级联赛的实力。
1: 可恶，我一定会努力训练的，下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收回你说过的话。
2: 你能不能让对方收回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要收回你的电视机。
3: 我们不但输了比赛，就连高级发球器也被收走了。
4: 大家听我说，虽然我们没有了高级设备，但刚来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1: 第二集，小虎队连败。
4: 虽然我们没有了高级设备，但刚来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5: 打比赛好呀，我看到了你要组建球队的传单，所以就过来了。
6: 不三不四，你们想不想打绝境球啊？
7: 想。
4: 现在不是泄气的时候，我们要振作起来，在恒星联赛里站稳脚跟。
8: 教练。
4: 是时候请出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
9: 轮胎呀、
4: 啊！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加强训练，赢下接下来的比赛。
10: 花老板，这几天小虎队一直在特训，没什么异常。
11: 好。你继续在那监视，有什么最新情况就向我汇报。哼哼，什么球坛希望，现在才开始苦练太迟了。哎呀，就是太委屈我的孙女了。
12: 华维斯。华维斯，你终于来了。
11: 久仰久仰。
12: 敬佩敬佩，欢迎到来。来，华维斯，里面请。我们最近在研发一个新项目，这就是我们的研发基地。来，这边请。
11: 这么多园林啊，这是要做什么呀？
12: 我们正在研发一个新的项目，收集大量的园林能量。
11: 哎呀，收集园林能量用来做什么呀？
12: 别着急，来，这边请。这就是吸收园林能量的晶体，我们称它为园林晶体。
11: 园林晶体？
12: 园林晶体吸取了大量的园林能量，再把园林晶体装在绝境球员的园林锁里，他的力量将会在瞬间提升好几倍以上。
11: 哦，这么厉害，这东西可不可靠啊？
12: 接下来的比赛你用一用不就知道了吗？
11: 有意思。
0: 今天不仅是音浪队新的开始，还是小虎队能否挽回颜面的重要比赛。
4: 这场比赛我们不容有失，能否在恒星联赛有立足就看今天了。
1: 对，经过重新苦练，我们已经找回了感觉，我们不会输给任何一支球队。
7: 小虎队。

0: 们这是来表演还是来打球呀？
1: 请多多指教。
2: 嘿嘿。

0: 我们的歌太多，小虎队，希望你们不要太早被打败哦。
1: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3: 好像。
1: 分配进攻方，
4: 嘿，
5: 什么？嘿，
0: 这场比赛我们音浪队全程接管了。
6: 有请音浪队。
0: 嘿，嘿，哎。
7: 三人同时弹起了琴，利用紧密无间的弹奏，掌控着球的行动轨迹。
0: 来，和我们一起摇摆。
5: 那是什么？
8: 音浪队三人利用合奏弹出音波，覆盖了整个内场，大大缩短了球运动轨迹，让人难以防备呀。不过这都在我预料之中。
9: 猪猪侠，快突破音波墙啊！
5: 说什么，教练？
3: 猪猪侠，小心！哎呀！
0: 展现真正的技术吧！

0: 小呆呆，快用冰墙包围猪猪侠和贝贝。
1: 小呆呆选手在危急关头利用远距离的冰墙救下了猪猪侠两人，
2: 有点意思，但很可惜，物理防御抵挡不了我们的攻击。高八度音波炮！
3: 上半场结束。
1: 上半场结束，今天的小虎队依然是被恒星强队音浪队摁着打呀，并且现在猪猪侠和菲菲的体力值所剩无几，看来小虎队是岌岌可危了。
4: 这下怎么办呀？闪又闪不开，防又防不住，根本拿不到球呀。难道我们真的要二连败了吗？
5: 不用担心，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是可以赢下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猪猪侠转换进攻模式，全力进攻对方的贝斯手。
6: 我转换进攻模式，那不就保护不了菲菲了吗？
5: 根据我的观察，音浪队的攻击需要同时演奏才能生效，而贝斯是掌握全队节奏的乐器，只要我们将贝斯手打倒，他们就会变成没牙的老虎了。
7: 难怪杨吉和杨斯打扮这么像，原来是用来隐藏致命缺点的手段。
6: 哦，原来如此，但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怎么知道谁是吉他手，谁是贝斯手呢？
2: 我说董事长，这场比赛小虎队必输无疑，根本没有必要用到他。
8: 话别说得太早，

0: 了这场比赛万无一失，你们就好好带着吧。
1: 嗯。
2: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1: 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小虎队战败之歌。嘿。
3: 你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猪猪侠。
4: 好好看着吧，我可是将要成为太阳之子的人。
1: 高八度高音炮。你们还不死心，我的高音炮不可能被防下来的。
5: 嘿嘿，我可没说要防下你的高音炮，只要给猪猪侠拖延时间就行。
1: 什么？
4: 猛虎金刚闪！快！
2: 音浪队杨四选手失分，小虎队1-0领先。
1: 不可能，我们都长得一个样，你们怎么能分辨出来？
5: 你们都听好了，电吉他有6根弦，而贝斯一般只有4根弦。还有，刚刚察觉到对方的贝斯手动作冷静，而吉他手表演狂放。
4: 现在你们的乐器都没用了。我们小虎队赢定了。嗨，
1: 可恶，竟然这样，那就唯有使用它了。
5: 嗯，不对劲啊，菲菲，赶紧结束比赛。
6: 嗯。

0: 歉了，小虎队，你们要输了。
1: 怎么回事？音浪队的元灵能量瞬间提升了几十倍。
0: 再见喽，猪猪侠。
2: 比赛结束，音浪队获胜。
3: 哎呀，今天真是曲折离奇呀！现在场上倒下了一片，音浪队再次实现翻转，赢下了小虎队。
0: 这就是元灵晶体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哈哈！
1: 这场比赛明明胜券在握，怎么会让敌方反败为胜了呢？难道连我也无法拯救小虎队了吗？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三集，降级的危机。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小虎队的菲菲选手再次展开进攻了。嘿，接住了！球被黑猫再一次接住了，太惊人了！小虎队的进攻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3: 嘿嘿，比赛结束了。
4: 黑猫电击，喵喵！
5: 比赛结束，比分3-0，大猫队获胜。
6: 目前只有菲菲一个主攻手，对方只要及时做出调整，就能轻松地挡下菲菲的进攻，并进行反击。而猪猪侠的精力全放在了防守上面，根本没办法配合进攻。看来需要找一位可靠的防御手来解决这个困局了。

0: 好好吃。
1: 发生什么事了？
2: 迷糊教练他走了。
3: 走了？什么？他走了？
2: 刚才我在迷糊教练的房间里发现了这张纸条。
3: 各位队员，目前小虎队的积分垫底。我必须离开。难道迷糊教练他？
4: 教练不会是抛弃我们了吧？
5: 哎，你们太不争气了，太让我失望了。
4: 教练不要走啊。
6: 教练，
5: 我教不了你们，教不了啊。
4: 教练不要抛弃我们。
6: 教练，教练，
1: 下午就有场比赛等着我们，教练离开了我们要怎么办呢？
3: 要不我们先去比赛吧。
2: 对，如果教练是因为我们的成绩差而离开的话，我们更应该打好这场比赛。
7: 各位观众早上好，欢迎来到比赛现场。此次的比赛由开赛以来未尝败过的英才队对战开赛以来未尝胜过的小虎队。到底是英才队首场

0: 国还是小虎队获得首胜呢、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喂，主持人、
0: 英才队队长，你有什么问题吗？
1: 像这种积分垫底的队伍能不能直接判他们输啊？
0: 啊，当然不可以呀、啊！
1: 哎，那还真是可惜。你们的迷糊教练今天不在吗？是不是觉得你们太差，抛弃你们了？
2: 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1: 还真被我说中了。
3: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4: 园林之力。

0: 都躲过了小虎队的每一次攻击。呀！
1: 怎么可能？
2: 我们能分析对手的各项能力、进攻以及防守路线。恒星联赛里所有队伍的资料都被我们彻底分析过了。现在的我们能轻松击败任何队伍。
3: 小虎队加油！
0: 鹰彩队要使出他们的风暴弹珠了。
2: 风暴弹珠发射。
4: 怎么会这样？球速好像变快了。
2: 反应还挺快的嘛。
1: 有我在，你别想打中菲菲。
2: 希望你不是说说而已。
5: 我怎么觉得猪猪侠在被鹰彩队牵着鼻子走啊？
6: 那么糟糕，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5: 要是迷糊教练在这里就好了。
7: 走吧走吧，超人队早就解散了。
8: 为什么超人强他们会被开除呢？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0: 光暗交错。
6: 哇，好吃。
8: 结果，不好意思。
9: 钻石避雷。
11: 狂风扫落叶。
8: 好看，钻石壁垒，狂风扫落叶，这不是
10: 现在购买还有七折优惠，
6: 有优惠，
7: 不，别跟我抢，
10: 我的我
12: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8: 的我的我的我
9: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8: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
10: 谢谢谢谢，再见，
13: 下次常来哟，拜拜，再见
14: 再见。
15: 味道不错。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卖丸子呢？嗯，老大，一言难尽呐。哎，就这样放弃绝境球了？哎，你们甘心吗？哎，不甘心又能怎样？嗯，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们重回赛场呢？啊？
1: 什么办法？
0: 加入小虎队。 和我们一起追逐五恒星联赛冠军，麻烦再来两份丸子。哦，好的。嗯。嘿，呀！怎么样？我又挡住了。哼，刚刚只是热身运动，真正的攻击现在才开始。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只要我还站在场上，就绝不放弃。
1: 好样的，猪猪侠！
2: 你们也只能趁现在得意一下了。哎哎哎
3: 呀！啊！猪猪侠选手突然上前拦截了鹰才队的攻击，并随即展开了攻击的架势。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猪猪侠选手竟然放弃了攻击！
2: 哼哼，猪猪侠在防守上浪费了那么多体力，自然就没有体力使出绝招了。这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0: 菲菲，
2: 攻不成，守不成，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
3: 比赛已经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面对鹰才队的强力攻势，猪猪侠和菲菲选手依然还在坚持。
2: 像你们这种被教练抛弃的三流队伍，还是赶紧放弃吧。
0: 迷糊教练才没有抛弃我们呢。
2: 佯攻，真正要发起进攻的是菲菲吧。
0: 菲菲，嘿哼，
3: 真是太可惜了，小虎队的佯攻竟然被识破了。
4: 我们的进攻方式真的被看透了吗？
3: 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30秒，双方队伍会不会以平分的结果进入中场呢？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

0: 京，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式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双极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甜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集，强强合并。
1: 哇哦！银太妃挡下了狒狒选手的绝招。
2: 嘿嘿，不会吧？我们一定是在做梦。
3: 攻不成，守不成，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
1: 比赛已经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面对英才队的强力攻势，猪猪侠和飞飞选手依然还在坚持。
3: 像你们这种被教练抛弃的三流队伍，还是赶紧放弃吧。
0: 迷糊教练才没有抛弃我们呢。
3: 佯攻，真正要发起进攻的是菲菲吧。
0: 菲菲，
4: 可以的。
1: 真是太可惜了，小虎队的佯攻竟然被识破了。
5: 我们的进攻方式真的被看透了吗？
1: 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30秒，双方队伍会不会以平分的结果进入中场呢？
3: 当然不可能。
4: 嘿，
3: 风暴弹珠发射。
0: 菲菲，
6: 小心。
1: 英才队居然把小虎队的两名选手给隔开了。
0: 菲菲
3: 先得一分。
7: 选手失分，英才队得一分，上半场结束。
3: 看来你们很快就要4连败了。
0: 怎么办呢？我们的进攻完全起不到作用。
5: 他们早已计算好我们的进攻方式，
6: 要是教练在就好了。
8: 大家不要灰心，办法总是有的。
0: 迷糊教练，
8: 下半场由普三顶替菲菲上场。由普三上场我就放心了。
4: 不是普四上场。
8: 不对，是普三上场。
5: 你们说换谁下场？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开这种玩笑？
8: 人家只想缓和一下气氛嘛。
6: 猪猪侠，下半场由我来防守吧，你负责配合菲菲进攻。
0: 但是
5: 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要坚持到最后。
3: 小虎队加油。
9: 英才队
10: 加油。
9: 英才队。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双方球员请就位。

0: 英才队的球员居然没有出现在球场上，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1: 主持人，
0: 英才队队长，有什么事吗？
1: 上半场我们已经领先了1-0，下半场能不能直接判他们输啊？
0: 你们赶紧给我回去比赛！
1: 那没办法了，我们速战速决吧。
0: 双方队员已就位，比赛即将开始。
2: 请英才队发球，
1: 风暴弹珠发射。
0: 英才队一开场便使出了风暴弹珠，小虎队会不会继续失分呢？
3: 零度冰城，
4: 干得好，小呆呆。
1: 你的防守能兼顾全方位吗？
4: 小心！
1: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挡住多少球。
5: 不好，猪猪侠又被英才队牵制住了。
4: 呆呆，
0: 好险啊，小呆的选手差一点就出界了，在英才队的猛烈进攻下，小虎队只有被打的份儿啊。
6: 难道真的要4连败了吗？
7: 比赛暂停。
8: 怎么回事？
7: 终于赶上了，
4: 是教练。教练，你回来了，
7: 让你们久等了。
0: 小虎队由超人强换下小呆呆。
1: 什么？
4: 什么？
9: 哼，
10: 猪猪侠，看来以后我们要并肩作战了。
1: 我抗议！超人强根本就不是小虎队的队员。
0: 根据迷糊教练刚才递交给我们的资料显示，超人强和波比已经转会到小虎队了，所以超人强现在也是小虎队的一员。
1: 什么？算了。反正一群弱者加在一起也还是弱者。
4: 你说什么？
10: 是强是弱，咱们比赛见分晓。
11: 没错。
0: 赛事进入了戏剧性的发展，以防守著称的超人强居然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小虎队。
7: 接下来的比赛，防守的工作全部交给超人强。猪猪侠，你利用超人强防守的时间尽快恢复体力。菲菲，你找机会配合猪猪侠一起进攻。首先我们要从对方手中夺得控制权。
1: 大蒜大吉，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真正实力吧。
0: 英才队还隐藏了这么强的力量。
10: 猪猪侠，你站我身后保存体力，我来应付他们。
1: 音速弹珠发射。
0: 球消失了。发生了什么事？是哪里发生煤气爆炸了吗？
7: 那是球速突破音障所产生的声音，现在的球速已经达到了音速。
10: 小心，别大意，跟着我移动。

0: 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超人枪和猪猪侠选手已经被逼到了边角，只要再退一步，爸爸就要失。哎呀呀呀呀！超人枪，我快踩到界限了！别担心，猪猪侠，我们是不会出界的。
1: 该结束了，好，
0: 正合我意。哎。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那就算速度再快，也能全面挡下对手的攻击了。
1: 啊！猪猪侠，是时候反击了。
2: 嘿！嘿！没用的，单一的进攻。
3: 还有我。
2: 就想到你会从后面进攻，哼，完美躲闪。
4: 就算你计算的再准确又怎么样？你能挡得下我们的双线进攻吗？
5: 大葱，情况不妙啊！
2: 笨蛋，他们是逃不过我们的计算的。
6: 哇哦哇哦哇哦！小虎队的双线攻击，这次让英才队防不胜防。
2: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输给这种三流队伍？
1: 干得好！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这可要归功于我队长丰富的战斗经验，有我们的加入，蜘蛛侠就能保留更多的能量来进行配合进攻。
6: 哇哦，小虎队的攻击似乎越来越猛了，英才队内场的两名对手不停地在掉分。
2: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这股力量是他？
4: 谁说我们是弱者？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猛虎金刚侠！
9: 小虎队获胜。
6: 哇哦，小虎队凭借着队员们的配合，最后时刻逆转了比赛，赢得了恒星联赛的首场胜利。
0: 当然了，小虎队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做得好，猪猪侠。
4: 超人强，谢谢你加入了我们。
1: 嗯，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4: 好。Yeah.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马上出发。
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万乐苏丁。

0: 把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呀、
3: 啊？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啊！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小虎队终于升上了职业联赛，而这里有可怕的对手在等着他们。
5: 猪猪侠，把你的

0: 交给我。我们需要的只是园林的力量，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价值。
1: 错了，园林不是工具，它是绝境求手的好伙伴。阿武，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2: 此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40、41、42，哎，你怎么越学越少啊你？我跟你说，我还有绝招，你看啊，哇，哇，哎，厉害耶！50，
1: 有功力，
0: 完成任务，是不是有功底？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有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欢迎大家来到一起去观赛。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来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高翰，欢迎。
2: 金豆哥哥好，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翰姐姐，非常开心来到一起去观赛。金豆哥哥还是有点乒乓球功底的嘛。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好好跟你聊一聊了。想当年，我可是叱咤风云的水泥台扣杀王，水泥做的乒乓球台，砖头垒的网。
1: 高翰姐姐是不是只能脑补一下画面了？是的，因为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应该已经没有这个水泥台的产物了。
0: 那你有什么？
1: 我有一个厉害的，我有一张木头球台，专属于我自己。哟，啊，跟
0: 我们讲讲。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练乒乓球啊，启蒙那会儿我特别矮，标准的乒乓球台，那我够不着，所以我的启蒙教练呢想了个好办法，拖来了一张木头球台，四个腿锯掉。于是我就在那张特制的球台上开启了8个月的反手启蒙的生涯。
0: 哎呦，我们要感谢你这位启蒙教练啊，为我们培养了一位这么专业。

0: 的乒乓球评论员啊。我们常说呢，这个观看比赛呢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今天呢咱们俩也分一下工。
1: 好，
0: 我呢就负责看热闹。嗯，哎，怎么点的点头点的如此之肯定？
1: 对，我负责看门道，保证让大家呢该懂的都懂。
0: 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重温一场让人紧张到手心冒汗的比赛，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我呢是外行，你呢是内行，
1: 哎，
0: 我呢是在家看的，你
1: 是在现场
0: 看的。我在家啊是手心直冒汗，你在现场是什么样的观赛表情？
1: 我的声音既沉稳又笃定，但其实我的内心也随着比赛跌宕起伏。不过要跟大家揭秘一下啊，其实每一盘比赛的间歇，我都会吃一块巧克力，能帮助我平稳一下自己的心情。
0: 你吃巧克力来平稳，来补充能量。那运动员他们遇到紧张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克服呢？
1: 他们靠自己这么多年的积淀和经验来克服。
0: 回答得非常的好。
1: 非常官方。
0: 对，咱们今天呢看球不枯燥，除了我和高涵姐姐之外呢，还有我们少儿频道四个超级可爱的卡通伙伴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观赛。
1: 听上去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观赛的新体验啊。那我也要看看少儿频道的卡通小伙伴们和我是不是一样能够心意相通。
0: 好了，我们的二维码呢已经出现在了屏幕的下方，大家可以扫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下载你专属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文创礼物。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
1: 去观赛。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
2: Second game
1: 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3: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1: 势不可挡的一分。
3: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1: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好球，真的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3: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1: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3: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1: 机会
3: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1: 我们看到发球轮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3: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好凶的跳打。
1: 嗯，
0: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啊。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Please play。
1: 胡必救。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漂亮。7-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对，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嗯，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2: One two。
0: 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0: 嗯，
1: 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

0: 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所以他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1: 小低抛，好球！这个球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擦边了吧？应该。 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擦的下边，没关系。 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胜巧峰，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2: Please play.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咱们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男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店箱的这个中间位。桥本饭店箱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0: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1: 嗯，

0: 是
1: 用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你觉得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球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叉。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海曼对桥本范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范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球门范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赛前三个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范戴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乔本范戴强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乔本范戴强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好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地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1: 这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

0: 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就是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刚刚桥本环奈向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

0: 打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帆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帆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能反超了一分。嗯，
0: 判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帆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帆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3板、4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对。哦，吃了个发球。
0: 对，尝试了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暂停了。
2: time out for China。
0: 桥本帆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

0: 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0: 好球
1: 啊，追到8-8。桥本三奈香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三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0: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1: 这样现在桥本三奈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藏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三奈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

0: 平时呢，我们都以为这个擦边球呢，它全是好球，是必得分啊。但是刚刚孙颖莎的关键分的擦边球，居然丢分了。这擦边球还分好坏吗？
1: 金豆哥哥，你说的这个细节啊，其实我在现场也观察到了。这一分打完之后呢，不少的观众真的是在鼓掌。嗯，但我们仔细看啊，孙颖莎刚刚的这个球，其实是擦到了球台的侧面，这个是算失误的。乒乓球的擦边呢，其实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擦到的是球台上沿的边缘部分，这个是好球，是得分。但如果擦到的是球台侧边或者是下边的话，这个是算失误，那就是对方得分。
0: 我来想一想，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你看对不对啊？嗯，擦上边才算赢，擦侧边白激动，
1: 是这个意思。
0: 实用小知识加一。好了，让我们马上切回赛场，继续为国乒姑娘们来加油助威，
1: 一起去观赛。
2: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3: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2: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张本美和的反手顶丝直线。嗯，
3: 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这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2: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3: 是的，漂亮，
2: 也是
3: 打出了士气、啊、
2: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嗯，
3: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2: 是的，
3: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2: 哇，这一分很凶狠。
3: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嗯，要贯彻到位，
2: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3: 好球，
2: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3: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2: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外行的提问时间。
1: 你说，你说。
0: 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会和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是同款疑问啊，那就是

0: 是的，
1: 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他的出手。
0: 好球！啊，
1: 蹬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嗯，
0: 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1: 好的，
0: 球，
1: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0: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1: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东美说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垫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有时候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然后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1: 2-3，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

0: 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0: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2: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就是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2: 嗯，
0: 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
2: 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2: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2: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2: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1: 球
2: 女娃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2: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2: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2: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

0: 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也稳住了阵脚。
1: 好球，
0: 二两，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7-5。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伟美和也没想到这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Flat eight five。
1: 不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无谓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1: 推传推身，
0: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哦，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东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0: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龙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0: 好球，
1: 打回来了！
0: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0: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发的再拱了一些，
1: 双手拉住。这球王丹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0: 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赵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0: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黄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雨线当中的板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他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

0: 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毛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1: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毛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毛曼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小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出来。

0: 好球，
1: 但是三板正手爆出，
2: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1: 继续回到比赛，顶住中间，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2: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啊，
1: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2: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文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文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2: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2: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1: 好球，
2: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车的偷袭，王文宇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捧场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2: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它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
0: 漂亮，
1: 住了。
0: 相当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1: 嗯，还是拧拉得分。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2: 我的天哪，整场比赛看完之后我手心全是汗，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你看我们观赛呢是很紧张的，运动员场上比赛他们也紧张吗？
3: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
2: 高瀚当年打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3: 别说当年了，我直到现在打比赛都比我上一场直播紧张。
2: 那今天来到我们一起去观赛心情如何呢？
3: 今天心情其实还挺放松的，我觉得和今天的观赛方式有关，因为今天有我们少儿频道的卡通小伙伴，还有观赛微表情，其实非常契合我内心的想法，同频共振了。我觉得第一个是专注力满格，其实可以拿来称赞第四盘迎战张本美和的孙颖莎。当时中国队应该已经是1-2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出场，但这个时候她能够顶住所有的压力，屏蔽到所有的干扰，还有内心的杂念，专注地沉浸在比赛当中。我觉得她是达到了人球合一的状态，可以说叫两耳不闻场外事，一心只打乒乓球。
2: 哎，说到这里我特别有同感，真的想为孙颖莎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啊。越热闹的环境她越能沉下心，这就是顶尖选手的厉害之处。
3: 没错。那第二个观赛微表情呢，我想选马力全开，摇摇马，特别的可爱。我要给到关键时刻登场的王曼玉。这一盘啊是中国队的生死战了，2-2的决胜盘。王曼玉也是抱着很笃定的必胜的决心，她自己也说，我是一定要为中国队赢下这一分的。所以在决胜盘巨大的压力之下，她能够帮助中国队赢下最后一分，也帮助中国队拿下这场冠军。
2: 看完之后真的是又燃又感动啊，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那今天呢，高瀚带领大家一起解锁了擦边球的知识，还给我们讲了赛场台前幕后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呢正在向一个观赛内行慢慢的前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呢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本场比赛哪个高光瞬间，还想看我们复盘哪一场乒乓球的比赛呢，都可以留言。还有少儿频道的文创小礼物在等待着大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先聊到这儿了，我啊得向高瀚去请教两招了。哎，你看上次呢我说这个，我这个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对，
1: 嗯，嗯，
0: 一定要按时运到，越快越好。
1: 嗯，
0: 好吧，政委啊，从后方新来的民工已经赶到了。
1: 民工队指导员耿春梅，
2: 报告，
0: 进来。
2: 高政委，政委，
3: 春梅，老高啊，
0: 哎，
3: 高政委，
0: 同志们好。哎呀，几年不见都变样了啊，
3: 老高啊。这可不像你在我们村搞土改的时候了啊！现在春梅啊，是我们区的妇救会主任了。
0: 哦，真是革命锻炼人呐！这块
3: 啊，
0: 一看你这个老梁莫委员，就知道干的是老本行，不用问，一定是司务长啊！鲁成刚，当年的小老虎，现在背上冲锋枪了啊！
2: 高政委，
0: 他是
2: 不认识了，我是爱华。
0: 爱华，
3: 对，
2: 你在我们村里面还教我们认过字呢。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小华。来，坐，坐，快坐。来，喝完水。建坤呐，
3: 啊，
0: 乡亲们都好吧？
3: 好啊，
0: 啊，春梅，坐呀。
2: 哎。
0: 村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土地改革以后，大家伙生产之前的热情可高了，小伙子们都想到前线去，到主力去，都争着报名参军参战呢。
3: 老高啊，那可真是男女老少齐动员，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啊。
0: 好啊。
3: 老高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呐。
2: 是啊。高政委，给我们分配任务吧。
0: 呵，真不愧为是耿东山的闺女啊。
2: 政委
0: 啊，
2: 你看见我爹了？
0: 看见了
2: 呀。
3: 啊，他还没回去啊？济南战役打完了他就没回去，这回，哎，这个人呐，就这么股的犟脾气，他认准的事儿啊，谁也犟不过他。
4: 谁不知道咱东山大伯干革命的坚决劲儿，当年打鬼子斗地主哪次都是他带头，如今这么大的淮海战役他能不参加？
0: 是啊，济南战役刚结束他就要求继续留在前线，坚决不会后放。
2: 东山大伯人老心红，我说啊，他准能参加。
0: 刘部长，先安排乡亲们住下，然后再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好吧，春梅，
2: 哎，
0: 这次给你们派个老参谋。
2: 谁呀？
0: 啊，
2: 我爹。
0: 嗯，

0: 老乡，谢谢你，要不是你啊，我们的弹药就都完了。
1: 大叔，
2: 大叔，
3: 没事吧？
1: 你伤了没有？
3: 没事。
0: 老乡，你是哪儿的啊？
3: 和你们一样，我也是民工。
4: 烈火中英雄显身手，老模范勇救弹药车。
1: 哎，谁呀？谁呀？
4: 哎，别忙啊，还有呢。要问英雄名和姓，之前模范耿东山。
1: 东山，东山。

0: 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哥哥。
1: 哎，东山，听说有个排长在诉苦会上讲，他的一家被地主都逼死了，到现在还有个妹妹没找到呢。
0: 哦，
1: 这会不会是
0: 这个排长在哪儿？
1: 哎呀，我再打听打听。
0: 嗯，在旧社会这样事儿太多了。
2: 丁坤叔
3: 啊，
2: 你说我爹怎么还不来呀？
3: 怎么想你爹了啊？这回呀、啊、一见面我就得先轰他一炮。
0: 好啊，轰吧。
2: 哟，爹，高政委，爹，
4: 春梅，
5: 老高，
3: 殿坤，
5: 东山，
4: 殿坤。
5: 哎呀，
3: 我是老伙计啊，打了半年仗，身子骨越打越结实了啊。
4: 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是越活越年轻嘛。
3: 来来来，快歇会儿吧。
4: 哎，
2: 政委，坐吧。
3: 来，我先给你提个意见。
4: 呵，
3: 之前民工按期复员，这可是上级规定啊，你为啥不复员回家呢？
4: 回家，我是离不到地头不卸牛，打奔淮海不家走啊。我说老伙计，这回蒋介石要喝上老本，在淮海战场上跟咱们拼个你死我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能够复原呢？
3: 好，等打完了淮海，咱老哥俩一块儿回家。我说东山呐、啊、政府规定18到45才能出来值钱呐、啊、你都快50了，不服老不行啊。
4: 我说老伙计，论年纪我是比你大，可是要说是比力气，
3: 你看看
1: 你们老哥俩真是一天不见想的慌，碰到一块就抬杠。
3: 走看看去。
1: 哎，
4: 呵，真热闹啊。
2: 东山大伯，东山大伯，
4: 爱华，
6: 大伯，
2: 陈刚，
4: 小英，
2: 哎，
6: 大叔，
4: 家里都好吗？
6: 都好，大叔，你坐。
2: 大伯，坐，坐，坐，坐。
6: 同志们好。
3: 高政委，
1: 老周，大家休息怎么样？
7: 休息好。
1: 啊，老周啊，
3: 啊，
1: 工作都安排好了吧？
3: 安排好了。春梅同志负责运输队，
1: 嗯，
3: 我负责担架队。
1: 好啊。同志们，这回给大家派个老参谋，欢迎不欢迎啊？
7: 欢迎。

同志们，黄伯韬兵团被我军分割包围在碾庄以后，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命令徐州的敌人以五个军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徐州疯狂地向东进犯，妄想解救黄伯韬，突出重围。我们几个纵队正在这一带进行英勇的阻击，不让敌人的援兵向碾庄靠拢。你们的任务就是支援这一场阻击战。

0: 小将，命令一排右翼阵地消灭敌人坦克。
1: 是。
0: 机枪掩护，电翼爆破组上。

0: 连长，我们的子弹不多了。
1: 嗯，
2: 爹，走吧。
3: 团长，团长，
1: 哎，
3: 团长吗？
1: 是我。
3: 一连连长雷鸣报告，一连连长雷鸣报告，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九次冲锋。
1: 好，敌人狗急跳墙，妄图靠近碾庄，你们能不能坚守阵地？这是保证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的关键。
3: 是，我们保证不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上通过。
1: 好，
3: 团长，我们的子弹。
0: 长江，
4: 连长，
0: 长江，长江，长江，
1: 雷鸣，雷鸣，雷鸣，立刻派人送上去。
5: 团长，精锐排外出执行任务还没回来，这么多弹药。
2: 团长，让我们送上去吧。
1: 不行，危险。马上把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组织起来，跑步前进，以最快的速度把弹药送到一连阵地。
0: 是。
6: 洪团长，时间要紧呐，你的心意我们大伙明白，可是前线没有子弹，解放军同志不是更危险吗？为咱们穷人打天下，我们什么也不怕。
7: 对，我们什么也不怕。
6: 团长，
2: 团长，
7: 团长，
1: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出发。连长，你三排情况都很好。
0: 嗯。
2: 二排长负了重伤，副排长牺牲了。
0: 嗯。
2: 来不及请示，我就建议四班长代理排长指挥战斗。你看，
5: 连长，敌人。
8: 准备战斗。
9: 通知各排，注意节约子弹。没有命令，不准射击。
8: 是。

0: 停止前进，站住，站住！我倒，快爬下！团长，我们已经接近共军阵地前沿，因为没有遇到火力阻击，弟兄们都不敢前进了。
1: 哦。共军现在是远离后方，进行大兵团作战，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

0: 你是说共军没有子弹了？团长，民夫，民夫！
1: 张连生，命令炮兵封锁，无论如何不能让民夫过去。
0: 是。
1: 趁他们现在的弹药不多，你赶快带领弟兄们冲上去。

突破敌人封锁，冲上去！

0: 林子弹，叫你们过过瘾。
1: 默许后退，
2: 就不过往上冲。
0: 狠狠的打！
1: 弟兄们，冲回去！抓活的有少，
3: 马不能跑，都跑！
4: 干嘛拿炮呢？
1: 回去，
4: 回去！
3: 你他妈
4: 都给我回去！
3: 呸！你他妈的，
0: 狗杂种，叫你冲！

0: 这回可让敌人饱饱的会了一顿餐呐！啊，
1: 小叔呀，你得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刘班长，排长呢？在那儿。哎，小娟，什么事儿啊？连部命令，一排留在前面监视敌人，抓紧时间整修工事。二三排撤到后边休息。
2: 好。
3: 小云
0: 到。
3: 小云，你去告诉我爹，一部分同志帮着修整工事，剩下的人。
0: 到后边整理弹药，照顾伤员。
2: 是。
0: 呵，爱皇，还真有两下子。我还寻思，你们这些识字班的就会扭秧歌。怎么，刚才你两个月你就神气起来了？忘了，在咱们村里，黎明打靶那会儿，他打不中。
2: 还哭鼻子呢！大华，你哥，这可真是谢顶帕老乡啊！<笑>那你呢？
4: 我们解放区的妇女，什么都能干。咱们呀，什么都能干。你不信，咱们比比，
2: 比比怎么样？比比。哦，好家伙，真厉害呀！<笑><笑>
4: 给。
2: 哎，听说东山大叔。 早就是有名的民兵英雄了，那可不。抗日那会儿，光他缴的枪啊，就足够装备一个连的。哦。哎，同志们，让东山大叔给咱们讲讲他打鬼子的事儿，好不好啊？
5: 好。
6: 东山大叔。

0: 雷连长，别听他们瞎叨叨。哎，山东李庄潍县张店，这是
1: 旧社会要贩用的打狗棍儿。
0: 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全部家产，就这一根打狗棍儿，在旧社会，咱们穷人哪一家没有几根要饭用的打狗棍儿？哪一根棍子上没有咱们穷人的血和泪呀？
2: 哎，从今往后再也用不着逃荒要饭了。
1: 可是咱们不能因为今天翻身解放了就忘了过去的苦啊。
0: 对，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天天带着他。
2: 大叔，这上刻这么多地名干什么？
0: 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过去的阶级苦和今天毛主席领着咱们走过的革命路啊。
2: 大叔，是呀，每个受苦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同志们，乡亲们不但给我们送来了弹药，还给我们上了一堂阶级教育课。我们一定要打好阻击战，保证兄弟部队全歼黄木头兵团，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乡亲们给我们的支援。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真带劲呢。
4: 哎，走到那边看看去，
5: 走。

0: 黄伯韬兵团被歼灭之后，紧接着我们就解放了徐州，现在敌人正向西南方向逃窜，我们部队每天正以100多里的速度日夜追击，目前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一定要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
1: 放心吧，刘股长，我们马上就出发。
2: 对，说啥也不能叫同志们饿着肚子打仗。
0: 好吧，兵站也要马上转移，其他的运粮队还没有赶到，我留下等等他们，你们马上出发。
3: 好。
0: 还有高政委让我告诉你们，路上很可能遇到不少的困难，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们保证把这几十车军粮一粒不少送到前方。

0: 跟着大部队目标太大，带领弟兄们抄小路。
1: 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去你的！舅舅，村外大道上发现有共军。
2: 哦，
0: 赶快解开弟兄们，带上粮食马上撤。
1: 怎么？
0: 这里不能久留，天亮以前一定要赶到刘家集。德龙，你去摸摸情况，我在刘家集等你。
1: 好。强盗，给我放下！
3: 赶快进村救火。
1: 嗯，快，同志们，跑步前进。
4: 天黑了，走，报号房子去。
5: 建坤，这一带是新区，民主政府还没建立，有些群众可能对咱们还不够了解，我看就别麻烦乡亲们了，咱们一定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话是这么说呀，可咱们
5: 是毛主席领导的老解放区的民工啊。
4: 那大伙也得有个歇脚的地方吧。
6: 定坤叔，咱们要自觉执行党的政策，用实际行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啊。
4: 哎呀，那
5: 村外有片小松林，我看就在那儿歇一会儿吧。
6: 好，定坤叔，告诉大家休息一下，好连夜赶路。
4: 哎，好吧。
7: 爷爷。

0: 大嫂，到那边歇歇吧。
1: 爷爷，爷爷，
0: 大嫂，别难过了。
1: 爷爷叫张安君打死了。
0: 我老家在江南，因为还不起阎王账，丈夫被关进了水牢，财主抢走了我家的渔船，把我们全家

逼得走投无路，逃荒到了这儿找亲戚。婆婆

死在半路上，没想到今天公公又要不是你们把小金红从火里救出来，我就没法再活下去了。

你们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大嫂，是共产党毛主席把咱们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咱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呀。我小的时候也是被人从火里救出来的。听我爹说，我五岁的那年，狗地主郑自成到我家去逼债，打死了我的亲爹娘。后来我哥哥就去找地主报仇，

0: 快追，快快那边抓抓！
1: 大叔，你的胳膊。
2: 孩子，不要紧，快跑吧。
1: 不，邓子成害死我爷爷和奶奶，又害死我爹娘，我非嫁了他不可。
2: 孩子，不行啊，你还小啊。
1: 大叔，那我不能走啊，家里还有个五岁小妹妹啊。
2: 不要紧，交给大叔了。
1: 我妹妹叫谢莲。
2: 好。
1: 大叔，那你……
2: 孩子，你放心，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长这么大，至今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是我爹一路上要着饭把我抱回了山东，在苦水里把我养大成人。后来教我打鬼子斗地主，介绍我入了党，使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了革命战士，跟着党走上了闹翻身求解放的道路。
1: 乡亲们，咱们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咱们穷人在旧社会被逼得家败人亡？为什么咱们这些庄稼人世世代代

0: 流血流汗，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就是因为地主老财手里有权，有遭殃军，有蒋介石给他们撑腰啊！乡亲们，是大救星毛主席领导解放区的人民翻了身，当家做了主。现在你们这儿也解放了。可是不要忘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最后打垮，蒋介石还在天天杀人，阳关区的乡亲们还在受苦受难。乡亲们，咱们要跟着毛主席努力支援前线，帮助咱们的子弟兵多打胜仗，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的受苦人。
1: 党

0: 这是乡亲们的柴火钱，另外这点粮食留给你们，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再见了，乡亲们。
1: 妈妈。

0: 周队长，
1: 周队长，
2: 春梅，
1: 你好啊，
2: 大叔。
3: 永明，咱们的部队在哪儿啊？
2: 正在追击敌人呢。大叔啊，
4: 是吧？你们好啊。
2: 这是高政委叫我顺便捎给你的烟叶，还叫我告诉你们，部队前进速度很快，粮食一定要提前运上去。前边大桥被敌机炸断了，正在抢修，过不去。听老乡说，只有走西边刘家集。
1: 刘家集。
3: 别冒失。

0: 上哪去？
1: 我砍柴去。
0: 哼，是给共军通风报信的吧？
1: 家里没招的了、
0: 啊、回去。你
2: 排长放他过去算了。
0: 你活够了，你把他押回祠堂去。
1: 我真是砍柴去。
0: 混蛋，回去。
1: 你回去。哎呦，
0: 他娘的，我叫你砍柴。
1: 你动，你把手举起来。
2: 哎，这
0: 你老乡
2: 啊，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从小没大号，大伙儿都叫我张老四。你们是？
3: 我们也是庄稼人，为了天下穷人翻身解放，到前线支援解放军打老蒋。
1: 打老蒋？大叔，我就是去找解放军的。今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这伙遭殃军闯到村子里边来了，把全村老百姓都关在祠堂后院里边了，整整一天了。
4: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说。
5: 报告。哪部分都有，哪部分也不是。哦，打进来的时候我就解放了，想回家，可半路上又让他给抓回来了。
3: 董明义。
5: 哟，
3: 好，要老老实实把情况都说出来。
5: 是，我都说。

0: 祠堂在哪？
1: 在那边。大叔，我带你去。
0: 走。
1: 哎，
2: 指导员，指导员，前面有情况。
3: 停止前进，一般警戒，大家原地待命。怎么回事？
2: 刘家集发现敌人散兵，东山大白让我回来报告，粮车不要过桥，先把队伍带上去。
3: 情况都摸清楚了吗？
2: 摸清楚了，46个敌人，32条枪。
3: 我爹呢？

0: 这跑到哪儿算一站呢、啊？真他妈的倒霉！
1: 咱们呢是活着没人管，死了没人埋呀、啊！
2: 妈的，
3: 就是
2: 瞎嘀咕什么？哎，
1: 哎，连长，我们都两天没吃一顿饱饭了。
2: 这
3: 你他妈吃饱了？
2: 弟兄们，眼下大伙就是要勒紧裤带，天一黑咱们就走。到时候论功行赏，人人有份儿。
1: 哼
2: 啊，人人有份儿。
1: 赏也没咱们哥们的份儿。
3: 就说来这一套，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连生，干嘛？
2: 哼！团长，这帮小子要反呢，你得赶快拿个主意。

别慌，等天一黑，咱们就甩掉他们，单独走。黄伯韬十几万人马都不顶用，带着这群废物哪儿坏事？先生，只要你跟我过了长江，我保你高官任座，骏马任骑。

0: 舅舅，咱们的哨叫人给摸了啊！共军进村了，
1: 不是，是民夫。
0: 哦，你还记得十七年前杀死老太爷的那个长工吗？啊，正东山摸哨的就是他。
1: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
0: 他们有多少人？
1: 足有100多人。
0: 哦，
1: 还有几十车粮食，全都在河那边呢。
0: 太好了，粮食
1: 啊！
0: 他们有共军护送没有？
1: 没看清楚。现在共军是急需要粮食啊！先生，你带领弟兄们冲出村去，占领桥头，把粮食全部抢光。
0: 是。
2: 老四，你去接应一下队伍，把祠堂包围起来。
1: 赶快给我弄套便衣来，等张连生出村以后，咱们马上离开这儿。
0: 哦，你是说把他们全都交给共军，咱们来个金蝉脱壳？
3: 跟上。弟兄们，大家听着。村外来了一伙运粮的，不想挨饿的，跟我来！
4: 走！
5: 站住！
0: 把钱放下！
5: 我们的政策是交枪不杀，警告你们，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

0: 我跟你说，这巧了，
1: 邓子成，你抬起头看看，站在你面前的就是17年前你要烧死的小雪莲。
2: 程秘籍，你
3: 指导员，
2: 程刚，你马上带人把弗洛押到后方去。
3: 这是，
2: 同志们，准备出发。
1: 老四，
4: 哎，
1: 我们要走了。啊，这是一个解放军同志送给我的，留给你做个纪念吧。要记住，好好跟毛主席干革命。
3: 嗯，大叔，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1: 好。
2: 老四，这是什么队伍？
3: 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0: 乡亲们饿着肚子，把几十车军粮一律不少地运到了前方。他们这种精神值得咱们部队的同志很好的学习啊。
1: 来来来，是啊，各个地区的几百万民工投入了淮海战场，平均三四个民工支援一个战士作战，人民群众真是子弟兵的坚强后盾呐、啊！打胜仗还得靠咱们解放军呢、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咱们的军队就无敌于天下。
2: 老高啊，听说中原老大哥部队又打了个大胜仗，咱这边为啥不也来个一锅端呢？
1: 来来，坐。
3: 殿坤，全国的战场就好比一个大棋盘，先吃车还是先吃炮，毛主席早就给咱们安排好了。
2: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0: 要人。
1: 哎，陈刚，出事了。
0: 我没有完成任务，半路上遇上敌机轰炸，郑子成他跑了。
1: 啊？什么？
0: 嗨，
2: 当时就给。
0: 程刚，他躲过初一，跑不了十五，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惩罚。

0: 现在我有大号了，叫张新民。哦，张新民，嗯，好啊，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刘家集组织了担架队来执行了。我们村也组织起担架队了。大叔，春梅呢？
1: 开会去了。
2: 张新民，集合喽！
0: 哎，我就来。
2: 咱们也该走了。
0: 大叔，
2: 我该走了。大叔，告诉春梅，我们呢还有下江南呢。救火！
3: 走吧，走。
0: 好样的！东山大叔，
4: 永明，
0: 没听说咱们往北还是往南呢？
2: 听高政委说，老区民工全都复员，那你们，嗨，
0: 爹，看你急的。告诉你吧，高政委说要留下一批骨干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渔民，组成水手连，随大江南下。
2: 水手连，水手连，哈哈哈。
0: 之前委员会紧急通知，要咱们抓紧时间评工，深入学习新年献词。 就地休整待命，
5: 咱们马上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
0: 嗯。

0: 你看这事儿可咋办呢？听别的队讲啊，这回民工复员呢、啊、都坐火车走啊，上边已经通知他们统计人数了。你看我也造了个花名册，可春梅和永明都没在家，你看我是不是先把他给报上去？
1: 等等，你接到兵站通知了吗？
0: 没有啊。
1: 嗯，
0: 也许啊他们事儿多把咱们给忘了，你反正早晚也脱不了，省得误事儿。
1: 你先别急，兵站没通知咱们走，说不定啊是在研究咱们参加水手连的事儿。一会儿等春梅和永明他们开完会回来再说。
0: 可我是司务长啊，上级没通知让咱们留，那就是让咱们走，这不是明摆着吗？这几十辆小车从胶东一直拱到淮海，一口气儿干了好几个月了，领导上啊肯定会照顾咱们的。再说
1: 那是领导对咱们的关心。殿坤，咱们从小生在海边，长在船上，眼下革命正需要船工，怎么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复员呢？
0: 你这个人呐，管哪儿都好，就是爱认死理。
1: 等等，
0: 这些民工成千上万，会使船的多得很吧？哼，少了咱，解放军就过不了长江了。我是老伙计，我敢说领导上啊肯定不会让咱们再往南走了。
1: 可你不要忘了，咱们是老区来的民工，淮海战役刚刚打完，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家呢？你呀，
0: 哎呀，我又怎么了？我也不是不愿意之前，咱们的任务不是都完成了吗？你放心，只要领导上让咱们下江南，我保证服从。
1: 你先别急，还是等春梅和永明他们回来再说。
0: 哎呀，等啥呀？我是老伙计，你呀就等着坐火车吧啊。
2: 乡亲们，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之前委员会已经批准咱们参加水手连了。
3: 哎呀！

0: 回去讨论一下。
1: 好，
2: 走吧，
3: 走吧。
4: 东山大叔，东山大叔，高政委说，你早已经超过了职前年龄，殿坤家里有病人，决定你们俩和一部分民工复员回家。
5: 好、哦。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0: 爹，你出来好久了，应该回去了。
1: 孩子，你怎么也劝我回去呢？江南，还有多少受苦人没有解放？还有多少个郑子成没有被消灭？孩子，咱们要不把大大小小的毒蛇都铲除干净，说不定还得拖着大土棍去逃荒要饭。我是个

0: 们能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向后转呢？
1: 爹，那你
0: 孩子，咱们还得推起小车跟着解放军接着往前走啊。

0: 好。
1: 怎么样？向后方医院转移的伤员都走了吧？
2: 已经出发了。
1: 嗯。
2: 政委。
1: 嗯。
2: 有几个伤员老闹着要回队呢。
1: 哦，走，看看去。
2: 哎。
3: 这里是长江北岸咱们渡江突击队的出发地点。这儿是长江南岸敌人配有大量火炮的江防工事。你们说这个仗应该怎么打？
4: 哎呀，这可是个难题啊。
2: 政委。
3: 陆地上打仗东跑西颠，全凭两条腿，这横渡长江得靠船呢。
5: 可咱部队里会使船的人不多呀。
3: 到时候这不用发愁，会使船的乡亲们多着呢，到时候咱们学嘛。
6: 是啊，
3: 百万大军过长江，人民就是渡江船呢。
1: 对，说的对呀。
5: 首长，首长好。
2: 政委，看你们来了。
1: 你好，
3: 首长好。
1: 你好，
4: 首长好。
1: 小鬼，你的伤怎么样了？
3: 没事儿。
1: 哎，听说你着急要出院。
3: 政委，我
1: 好好养伤，要不医生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是哪个团的？
5: 首长，我是28团的。
1: 哦，
5: 首长您坐。
1: 首长坐。好好，大伙儿坐。怎么着急要过江了啊？哎，
5: 大伙儿坐呀。
1: 哎，坐。你也是28团的？
2: 政委，他是28团的雷连长。
1: 嗯，我说看的有点面熟嘛，叫什么名字？
3: 首长，我叫雷鸣。
1: 雷鸣？
3: 对。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济南战役的英雄嘛，啊！
3: 英雄，
4: 这是我们连长。
1: 哦。哎，你就是济南战役总攻之前，在一次誓师会上诉苦的那个排长吧？
3: 是我，首长，您。
1: 17年前，是一位长工大叔把你从虎口里救出来的。
3: 对呀，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大叔啊。
1: 你是不是还有个小妹妹？
3: 是啊，
1: 她叫
3: 雪莲。首长，您。
1: 哎呀。走，
7: 那这回要回去了啊。这样，你来信了啊。
8: 行
7: 吧，
8: 听得怎么样了？
7: 好，
9: 振坤到家先找人给他大婶看病。
3: 哎，
9: 那给他婶带去。
3: 这是什么？
9: 白糖。到家以后就给我来信啊。
3: 哎，那你
10: 都是
5: 高政委
2: 雷连长。
9: 老高，春梅找到你了。
1: 东山呐，
9: 你听我说。
1: 不，你还是先听我说。你看看他是谁。
9: 嗨，雷连长嘛，这我还能不认识？
1: 东山，
3: 首长，这
1: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排长吗？
9: 老高，你是说
1: 他就是17年前你从郑子成家救出来的那个孩子。

0: 你真是个好孩子。
1: 大叔，我可找到你了。
0: 孩子，没想到咱爷俩在这淮海战场上。
1: 大叔，春梅，春梅，雪莲，雪莲，
2: 爹，爹，
0: 孩子，你看。

0: 同志们，万恶的旧社会逼得他们兄妹失散了17年呢。今天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他们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中，又是他们兄妹走到一起来了。
1: 可是江南还有多少和他们兄妹一样的受苦人，至今还不能够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呀。老高，现在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打不到老蒋，我绝不下战场。
2: 政委，让我爹去吧。
3: 首长，让我们并肩战斗，一块儿打过长江去。
4: 东山，
5: 我。
4: 老高，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吧。
6: 高政委，把我的名字也写上。还有我。我。
4: 高政委，
1: 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老高，你看，

0: 参奏，指挥部命令严密封锁江面，防止共军偷袭。这么说，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
1: 那是缓兵之计。只要我们能够守住这半壁河山，
0: 可是我们在徐海输得太惨了。
1: 这儿不是徐海，自古长江是天险。共产党既没有飞机，又没有军舰，只凭几只木船想突破长江防线。

0: 小江，怎么了？啊？
1: 自从部队到了江边，起床、开饭、集合、练兵都不让吹号，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小伙子，别着急，到时候叫你吹个够。啊？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要求上级把我编到你们突击队的水手连了。

0: 同志们，蒋介石撕下了假面具，悍然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决心与人民为敌。为了严惩顽固到底的反动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要向兄弟部队学习，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小鬼，今天晚上你就使劲的吹，不过可不许把号筒子给我吹炸了。
2: 是。
0: 哦，张新民。哦，小俊红。老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
0: 是，是我呀，首长。是，渡江突击队和船工队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是，指挥船上的舵手是耿东山同志。对，就是他呀。什么？什么什么？
2: 哦，
0: 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晚上在总部等候我们胜利的捷报。
4: 毛主席，
5: 毛主席，
0: 同志们，毛主席和咱们在一起，别说长江，就是刀山火海也挡不住咱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用胜利来回答毛主席对咱们的希望。首长，你听，这就是渡江突击队和船工队同志们的决心。

0: 韩总，看来形势不妙啊，您要早想万全之策呀。
1: 不要慌张，共军几只木船想突破我长江天险，
0: 可是现在共军已经
1: 跟共军打交道，我是有经验的。
0: 是是，比如您上次从共军那儿脱险归来。
2: 报告，共军已经突破我这方向啊！
1: 加强炮火，给我顶住！给我顶住！

我说老伙计，南京解放了，郑自成也让咱们给打死了。你说的对呀，咱们还得推起小车跟着解放军接着往前走啊。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杜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杜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出发！

0: 瓦卡卡和两只恐龙在一起可真幸福啊，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玩。
1: 看来这次想要带走瓦卡卡没有那么容易。
2: 那也得想办法让瓦卡卡带着两只恐龙四处晃荡，先不说恐龙肯定会暴露，搞不好你们瓦卡杜卡星球也会因为这两只恐龙被发现呀。
3: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解决恐龙的问题。大头儿子，
0: 他们在玩捉迷

0: 想跟他们一起玩啊。
1: 有了，我看看，
0: 我给你。哇咔咔，我把这两只恐龙送给你，你让我摸摸龙宝和乖妹可以吗？可以吗？
1: 哇咔咔。
0: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
0: 咔咔哇咔咔。太好了，可以和恐龙玩喽。
1: 嘟嘟嘟哒，
2: 嘎嘎嘟哒，
1: 嘎
2: 嘎嘎嘎嘎嘎。

0: 刚才的叫声好像是，这是谁干的？这是恐龙的声音。
1: 别出声儿，
2: 这边。

0: 恐龙来的。
1: 大妖来了怎么办啊？
2: 别着急，我来想办法。
3: 哈哈，看，终于让我找到了我的大恐龙。嘿嘿，嗯，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嗯，你们是谁？
4: 太好了，可算碰到一个人了。我的太太脚受伤了。
1: 哎呦，我这脚实在太疼了。
4: 您能不能帮我一起扶她去最近的医院呢？

0: 不要动，脚步声会引来坏人的。
1: 帮帮我们，扶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急事儿。你们要不直接联系救护车？
3: 哦，那倒不用，你来帮个忙，把我扶出去就行。
1: 哎，对，我们的房车就停在那边，我们自己开车去医院更快，您帮忙把他扶到房车那里就行了。哎，谢谢您了。走吧走吧。
2: 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的脚是怎么受伤的？是不是天坑下面遇到了什么？是不是恐龙？
1: 恐龙？哎，小伙子，你也太能幻想了，哪有什么恐龙啊？我看一下。
0: 不要出声啊！
2: 恐龙的叫声，真的是恐龙！你们听，我得去找恐龙。
1: 回来，别过去！你肯定听错了，刚才大概率是什么野熊的叫声。
3: 没错，肯定是什么野狼或者野熊发出来的声音。那里太危险了，咱们还是走吧。

0: 到熊啊！
1: 哎，那怎么快跑？
2: 别跑，遇到熊快走就行，大步跑反而会引起熊的注意。您的脚好了，
3: 逃命要紧，哪还顾得上疼呢？哎，
2: 就是，
1: 你也对。
4: 刚才还真是太危险了，
5: 还好你的电话手表能发出模拟动物的声音，
4: 不知道那个恐龙爱好者还会不会回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得赶紧想办法把龙宝和乖妹带到别的地方去才行。可是他们怎么才能听我们的呢？和乖妹这是怎么了？他们不是最喜欢追蒲公英了吗？他们会不会是饿了？刚才他们一直要出去，是不是想找吃的呀？
5: 我不知道你们地球生物饿了是什么样子。
4: 有了，为了能和恐龙玩，我出来的时候从车上带了好多好吃的。嘟嘟嘟哒哒，咦，龙宝，快吃吧！
6: 哈，太好了！
5: 哇咔咔！
4: 怎么样？
2: 谢谢你们让我搭便车。
3: 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天坑什么时候来了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奇怪。
3: 终于走了，真正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4: 什么？为什么要送走恐龙？我不同意。
3: 大头儿子，我知道你很喜欢恐龙，可是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那个恐龙爱好者一定还会回来的，而且万一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知道了恐龙的存在，恐龙就更危险了，你也不希望恐龙受到伤害，对不对？
4: 可是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
1: 大头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恐龙送到相关机构，科学家们会把恐龙照顾好的。你想想啊，就算没有坏人，我们怎么照顾恐龙呢？万一……

0: 你听见声音了吗？是大头儿子的手表吧？
1: 哦，是他的手表铃声。
0: 大头儿子，和龙宝乖妹睡得好吗？
1: 大头儿子，你在哪儿？
0: 他手表定位就在这里，可是没看到人呢。这是
1: 大头儿子的手表，怎么回事？大头儿子去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呀，问问嘟嘟大去。
2: 你们快来看，这就是监控拍到的画面。
0: 看来是哇咔咔不想我们把恐龙交给科研人员，自己带着恐龙跑了。
2: 快看，
3: 龙宝，乖妹，哇咔咔，龙宝，乖妹，你们到底在哪儿啊？哎呀，哎呀，不会被带回哇咔杜卡星球了吧？
0: 大头儿子一定是去找哇咔咔和两只恐龙了，
1: 我要赶紧去找他们。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3: 龙宝，乖妹，累死我了，可算找到你们啦！
4: 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哎呦！咔！哇咔咔！
3: 龙宝乖妹，你们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哇咔咔，快来看啊！
4: 咔！哇咔咔！
3: 龙宝，这是你平时最喜欢吃的火腿肠。乖妹别担心，我还有糖。乖妹，她是不是感冒了呀？
4: 哇咔咔，
0: 不要说恐龙了，这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因为太热了，谁会大中午的跑到沙滩上来呢？
5: 这信号不好，定位不准啊！我按照监控视频里他们离开方向的直线距离。
1: 你是想说
0: 你迷路了？
1: 对吗？
5: 云阳真是给人惊喜，还有一片这么好的沙滩。有信号了，是哇咔咔，距离并不远。
4: 哇咔咔。
3: 龙宝的身上都是泥。

0: 小头爸爸给我讲过，泥土里有益生菌、矿物质，偶尔玩玩泥巴，对身体免疫力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用这些泥土里的益生菌给他们治治病。哦，乖妹，来，让我看看你的喉咙。啊啊！
1: 哇咔咔，哇咔咔。
0: 乖妹你怎么吃了、乖妹没让你吃，快吐出来。怎么办，我好像惹祸了。我知道了，只能冒险去那里试一试了，不过得先给龙宝乖妹伪装一下。
2: 是什么狗啊？
0: 巨型犬。
2: 我感觉怎么比我还大呀？
0: 医生，您还是赶紧看病吧。您看这只狗狗身上长这样的斑点，而且它还很痒。
2: 等等啊，我戴上眼镜，这狗太奇怪了。
0: 医生，您还是先看病吧。狗病关天。
2: 哎呦，这个斑呐，你们是外地来的吗？
0: 怎么了？
2: 这就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水土不服引起的皮肤病，而且看样子情况还挺严重的，说不定还会继续扩散，严重的话会引起肺气肿，影响呼吸。
0: 啊，这么严重，那有办法治疗吗？
2: 这只狗狗咳得很厉害，让我来听一下啊。哎呦，肺上有点杂音呐、他这么咳，应该也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一会儿我带他去扫描一下，看看肺有没有被感染。如果肺部有感染，就需要住院啊。你们等等啊，我去楼上药房拿更大的针管，顺便找找我的眼镜。
3: 可算是找着了，急死我们了。
4: 嘟嘟大，嘟嘟大大，嘟嘟大大大。
1: 我哥哥。
5: 大头儿子。你们这样简直是胡闹，你找到他们了就该赶紧带回来呀，你们这样做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大头儿子，爸爸妈妈语气太重了，是因为担心你啊，你别。
0: 爸爸妈妈，龙宝和乖妹他们病了，我想了好多好多办法都治不好他们，刚才医生说他们的情况很严重，你们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5: 普通的兽医是没办法治恐龙的呀。对了，我记得这里的博物馆有古生物学家的讲座，我们去听一听，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0: 那我们快去吧。
6: 好了，今天我的内容就讲述完了，现在留一些时间给观众朋友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
0: 我
6: 那我们就请这位非常踊跃的小朋友提问吧。
0: 请问要是恐龙生病了该怎么办呢？恐龙那么大也会生病吗？
6: 恐龙当然也是会生病的，研究发现有的恐龙牙齿会发生病变，会因为外伤而造成严重的感染，还有各种各样的骨折，甚至会得肿瘤。
0: 那得病了该怎么办？
6: 看来这位小朋友很关心恐龙啊。远古时期的恐龙呢，有些在生病后会吃一些带有药效的植物帮助病情恢复，但主要依靠的还是它们强大的自愈功能。
0: 带药效的植物是什么呢？去哪儿才能找到呢？我们现在有那么多药，应该比那些叶子啊草啊更有作用吧。
6: 看来现在的小朋友真是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啊。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当然能治好恐龙的很多病症。我们也恨不得穿越回去给恐龙看病呢。
0: 恐龙也能来现代看病？
6: 那是不可能的，恐龙如果来到现在这个时代，也许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治好他们身上的小病小痛，但是从恐龙生活的时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漫长的时间，地球的气候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生物是无法在现在的环境中健康生存的。
0: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6: 小朋友，你是不是又迷上什么故事了？
5: 大头儿子，龙宝和乖妹本来就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把他们留下来会害了他们的呀，他们本就是化石，我们应该尊重自然规律。
0: 可是我

0: 知道这家人肯定有问题。
1: 哎，看来把恐龙交给科研人员也不能解决问题。
2: 是啊，龙宝和乖妹还是无法在现代的环境里生活下去，最终还是只有变回。
1: 到底该怎么办呢？
3: 爸爸妈妈，我想好了，先让哇咔咔把两只恐龙变回恐龙蛋，再慢慢想办法，总比眼前这样的好。
2: 也只能这样了吧。
1: 大头儿子，你长大了。
4: 哇咔咔。

他们去哪儿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你说大头儿子和蛙咔咔带走化石蛋，是想复活龙宝和龟妹？
1: 从树叶上画的来看，他们是想复活侏罗纪的植物，但这样就有可能触发蝴蝶效应，干扰现在的地球环境，那可就闯大祸了。
0: 必须马上找到他们。
2: 好，龙宝乖妹，又见到你们这些。

0: 恐龙时代的植物，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再也不会生病了。看看龙宝和乖妹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不想和我们一起玩了啊。
1: 我看看
2: 哎，奇怪，那是什么？找到了
3: 头儿子，妈妈理解你想要龙宝和乖妹，但你自己跑出来这样是不对的。
0: 我知道我错了，委屈妈妈。龙宝和乖妹都跑了，还把哇嘎嘎复活的小花都踩碎了。
2: 你们复活的小花虽然不会影响生态，但它们是被子植物，开花时会产生毒素保护自己，而它们开始分泌毒素的时间和恐龙灭绝时间差不多。有一种说法认为被子植物也可能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这些植物会让它们不舒服才会跑掉。
0: 那哪些植物是不会伤害龙宝和乖妹的呢？
2: 比如这种梭罗树是从恐龙时代幸存下来的。
0: 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复活梭罗树。
2: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哇咔咔去找梭罗树化石，嘟嘟的你们去找龙宝和乖妹。
4: 好的，出发。
0: 回去妈妈，龙宝和乖妹。
3: 又见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你们还好吗？
2: 好了，这些植物都是对恐龙和环境无害的。
1: 好。

亲们，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恐龙化石长城，我发誓这里一定存在着活的恐龙，关注一波哟。我会带你们见证奇迹。

哥，你好，大飞龙，这是龙宝和乖妹，你的小伙伴。大飞龙，这是把你复活的哇咔咔，我不许你伤害他。

0: 小妹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是围裙妈妈。你还知道我妈妈的名字？
2: 大头儿子，他就是围裙妈妈，我是小头爸爸，我们被哇咔咔变小了。原来是这样，
0: 小头爸爸，你从小头就这么小吗？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间。
1: 围裙妈妈，原来你小的时候这么可爱，真是没想到。嘟嘟
3: 哒，你这是什么意思？
2: 糟糕，哇咔咔被撞晕了。
3: 一手龙非常凶猛，弹射网困不住他多久，我们现在只能等哇咔咔醒来再想办法。在这之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放心吧，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以前都是你们保护我，现在我来保护你们。
1: 我们的大头儿子长大了。弹射
3: 网快撑不住了，大家快上车！
1: 龙宝，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搭车就来和我们会合。我们现在先得想个办法控制住一手龙才行。
1: 当务之急是先把我们变回来，这小朋友的身体实在是太不灵活了。
0: 哇咔咔，你能把他们变回大人吗？
2: 哇咔咔。

0: 么办？没路了，快找找还有没有别的路。那有个缝隙，去那里。乖妹，我们去那里躲起来。来，乖妹，你怎么不进来呀？快进来呀，乖妹。
1: 大头儿子他们呢？
2: 好像往另外一边去了。我们赶紧去支援，大头儿子他们可对付不了一手龙了。别再等了，龙宝，快回去。

0: 瓦咔咔，变小他，
1: 瓦咔咔，瓦咔咔，瓦咔咔，
0: 瓦咔咔转反了。瓦咔咔，他变大了。
1: 大头儿子，瓦大车修好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危急，嘟嘟大，快来帮忙！
1: 马上来。

0: 啊，快去帮大头儿子他们。
1: 大头儿子，你们没事吧？龙宝，去撞他，冲！好样的，龙宝！敢敢！
0: 哇咔咔，这次可别弄错了。
1: 哇咔咔，
0: 先别蹦了，快把我们变回来。
1: 哇咔咔。

0: 还是这样舒服啊。嗯，怎么了？
1: 小龙爸爸，你的衣服。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先把异兽龙的化石放回原处再说。
0: 那龙宝和乖妹呢？
3: 瓦卡卡，
1: 我们就把他们留下来吧。
4: 有人靠近。
1: 瓦卡卡，
3: 瓦卡卡。
5: 来，快吃，多吃点。
0: 这不是之前博物馆讲座的教授吗？
1: 他不会把龙宝和乖妹抓走吧？
5: 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到活着的恐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两只恐龙是你们带来的？
0: 我们是迷路的游客，没想到云阳真的有恐龙啊！
2: 恐龙蛋里孵出来的，
5: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化石，
0: 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刚刚看到有东西，砰的一声砸下来的，
5: 那更不可能了。可是这两只恐龙是怎么来的呢？
1: 龙宝乖妹，快去呀！教授，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恐龙生活下去吗？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了。
5: 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1: 铁树，还有乖妹刚刚吃的竹子。
5: 这不是竹子，叫木贼，最早出现于枣泥盆室，到石炭二叠纪最为繁盛。在这里除了木贼和你们认识的梭罗、苏铁，还有中国水杉、拜拉银杏，这些都是云阳为了打造恐龙公园正在培育的侏罗纪时代植物。我想这些应该可以给两只恐龙打造出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
1: 他们真的可以在这里生活吗？
5: 我们云阳古生物研究所和云阳恐龙博物馆愿意为这两个小家伙的生存提供一切帮助，倾尽全力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园。
1: 太好了，乖妹和龙宝可以留下来了。
5: 乖妹，龙宝。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教授，我不能告诉你，但是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奇迹发生的。乖妹，龙宝。
5: 这座公园是由云阳古生物研究所、云阳恐龙博物馆和某神秘科技研发机构联合打造的。

0: 比一复刻了云阳地区侏罗纪时代的样貌。今天还要特别介绍大家眼前的这两只恐龙，是我们云阳人的骄傲：磨刀溪三峡龙、乖妹、普安云阳龙、龙宝。乖妹和龙宝已经被授予了云阳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头顶的云纹和阳纹就是证明。
1: 快来！
2: 来了来了！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龙宝乖妹。
4: 家人们快看，我就说云阳有恐龙，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是第一个。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1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有好同伴，耶！
1: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四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太美了，
1: 可爱，可
2: 爱呀，哇，美
3: 了！待会儿停车，我要好好拍几张照片。
4: 信号越来越强了，雷达显示瓦卡卡就在这附近。
5: 那我在前面停车，咱们步行找瓦卡卡吧。
0: 小兔爸爸，您看那个石头好奇怪啊！
4: 是不是瓦卡卡？这不是瓦卡卡，
5: 那是浮石，长白山火山石的一种。它呀，能浮在水面上，特别像江面的泡沫，所以又叫江沫石，是长白山八大怪之一。
6: 老弟真是见多识广啊！咱长白山除了八大怪，还有三大宝。
0: 这个我知道，人参、鹿茸、乌拉草嘛。
6: 这孩子真聪明，上好的人参要带点回去吗？来我这看看呗。
5: 老哥，这长白山除了八大怪，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6: 你们也是来看天池水怪的吧？不过这水怪呀，没什么人见过，传闻倒是听过不少。你们啊，怕是要失望喽。
0: 真的有水怪吗？
6: 反正我没见过，都是听说。不过最近啊，老多人愿意来看啊，又是一群没见着下山的。
0: 没看到水怪不要紧，带点咱家的水怪剪纸回去做纪念。爸爸妈妈，
7: 儿子你说，
0: 我要去看水怪。
3: 不是说都没人见过吗？而且指不定这天池水怪呀，就是什么大的动物看错了。
6: 大妹子，传说归传说，去天池看看去吧，沿路的风景也不错。
5: 哎，老哥呀，我先加您个微信，回来的时候再买啊。
6: 嘿，没问题，买不买交个朋友。
4: 搜索吧，我扫描到哇咔咔的信号就在这一带。
5: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从西坡和南坡分别上山。
0: 兵分两路？
5: 比起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和南坡离天池更近，正好能把大半个长白山都搜索一下。哦，说不定在路上就找到哇咔咔了呢。
8: 就这么办，
3: 我和嘟嘟哒老师一组。
0: 小兔爸爸，我爬不动了。
5: 大头加油，马上就到了。
0: 别骗人了，明明还有好远。
5: 看现在的天气，山顶也许可以看到天池哦，加油。

啊。

0: 有个什么东西沉下去了，头上好像有两只脚，
1: 难道真的是水怪？
0: 说不定是哇咔咔呢。
1: 哪有那么大的哇咔咔？肯定是水怪。
0: 难道水怪传说是真的？

0: 小兔爸爸，他变大了，
1: 哇咔咔！真的有水怪啊！
2: 委屈妈妈，那不是水怪，那是哇咔咔！
1: 啊，嘟嘟哒，你确定吗？
2: 这哭声肯定是那个爱哭的哇咔咔，准没错。
1: 大头，我们在天池找到哇咔咔了。
0: 委屈妈妈，天池里有水怪，你们快保护好哇咔咔。
1: 你们竟然也把哇咔咔认成水怪了？
3: 天池里的那是哇咔咔？
1: 对呀、啊。
2: 别聊了，哇咔咔躲到水下面去了，得赶紧想办法把它带回来才行。我们现在需要哇打车。嗯。
1: 看见长这么大的哇咔咔，
3: 怎么感觉好像变得更大了呀？
2: 这个哇咔咔有点特殊，如果情绪低落哭泣的时候，身体就会越变越大。不过变得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0: 原来这个哇咔咔是个情绪宝宝啊，跟河豚差不多，一闹情绪就会变大。
2: 我的小哇咔咔，你这是怎么了？
4: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哇，这个小哇咔咔之前去过不少地方，最后才来到这里的。
4: 咔咔！哇咔咔！咔咔！哇咔咔！
3: 原来这个哇咔咔是想泡泡泡浴呀、
2: 啊！啊！
1: 泡泡浴，
4: 哇咔咔！
0: 噔噔，哇咔咔！心心念念的泡泡浴池已就位。
2: 大头儿子，你确定这个泳池能装下哇咔咔吗？
0: 刚刚我特意让爸爸量了哇咔咔的尺寸，肯定没问题。
4: 哇咔咔！
1: 怎么回事？
0: 爸爸，您是不是把尺寸量错了？
3: 不可能，是不是哇咔咔又变大？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3: 进不去，进不去。

0: 的哇嘎嘎，只能往天池里面。
1: 我们可不能往天池里倒沐浴液，这会污染环境啊。
0: 那怎么办？
2: 我用投影试试。
1: 哇咔咔大的跟热气球一样了，应该不会飞走吧？
0: 那倒不会。爸爸，之前学校教过一个科学实验，我觉得能行。这样就会有泡泡了。
2: 好办法，我现在就弄一个快速生成二氧化碳的装置。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脾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哇，这里真热！
1: 嘟嘟哒，你确定哇咔咔在这里啊？他为什么要跑到这么热的地方啊？
2: 信号肯定没错，哇咔咔就在这附近。
3: 这就是吐鲁番，
4: 是吐鲁番的布依鲁克，翻译过来是长着又多又好葡萄的地方。嗯，对啊，这是吐鲁番鼎鼎有名的葡萄沟啊。
1: 葡萄沟？那岂不是会有很多的葡萄呀？
5: 葡萄沟吗？当然有葡萄。你们是第一次来吧？来，到这边喝点水，尝尝我们的葡萄，好吃极了。
1: 谢谢爷爷。
4: 谢谢您，我看您是当地人吧？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这？
1: 哇，这个葡萄也太好吃了吧！
4: 啊，这么快就吃光了？
3: 大头儿子，这盘葡萄都被你吃了。
1: 嗯，还有吗？还有吗？
5: 你吃的这个叫做中国绿珍珠，还有新疆特有的乌合白葡萄，待会也可以尝一下吗？今天啊，管够
3: 啊！绿色的珍珠，好有诗意呀、啊！
4: 老伯，向您打听个事儿，最近这边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
5: 奇怪的事情，有串葡萄跑到高处晒太阳，算不算？

0: 啊
1: 啊！瓦卡卡，瓦卡卡，你干嘛？快回来！
0: 瓦卡卡，瓦卡卡。
2: 这个小瓦卡卡也太倔强了吧！
3: 他都被晒得中暑了，
4: 还要晒太阳。
3: 他这是在干嘛？
1: 他不愿意说。哎，这个小吃货，他对吃最感兴趣了。会不会是觉得葡萄好吃，赖在这儿不肯走了？
4: 太热了，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下来。
0: 可，
4: 你刚才说这个小哇咔咔是个小吃货？
1: 是啊。
4: 我有办法了，让哇咔咔自投罗网。
5: 大头儿子，这点子果然只有你这个小吃货才能想得出来。
6: 羊肉串，羊肉串，新鲜的羊肉串，不香不要钱了。
4: 太香了，快来吃啊。
5: 你们别吆喝了，哇咔咔又听不懂，倒是我都被你们喊饿了。
6: 嘿嘿，不好意思啊。
5: 奇怪，这香味怎么越来越淡了呢？
2: 大头儿子，你怎么都给吃了？这是用来吸引哇咔咔的。
4: 羊肉串太香了，我没忍住。那不是还剩一串吗？葡萄干手抓饭由羊肉和黄萝卜米和葡萄干焖制而成，哇咔咔，迎接挑战吧！
0: 可恶！
2: 快看，他往那边跑了！
1: 信号就在这附近了，
4: 快看，前面那一片房子的造型好奇特啊！
6: 这叫阴房，树阴的阴，专门用来晒制葡萄干的。
4: 看，小豆爸爸，房子墙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洞啊？
6: 这是孔花墙，方便通风，又不让阳光直射在葡萄上。
4: 哦，原来是这样。
1: 哇嘎嘎就在里面。
6: 奇怪，刚才在梯田上晒太阳，现在怎么要

0: 跑到这儿躲太阳，他到底想干嘛呢？
1: 哇嘎嘎，找到你啦！
2: 哇嘎嘎，你在干嘛？
3: 哇嘎嘎，
2: 怎么了？快告诉我们啊！
3: 我哥哥。

0: 别咬小葡萄串，你看它多可爱啊。
1: 丫头啊，拌面快出锅了，准备吃饭了。
0: 啊，安娜，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串会跑的葡萄。
1: 葡萄都是挂在葡萄架上的，怎么会自己长腿跑呢？
0: 可是，好吧，的确不可能。
1: 好啦，快吃饭了，一会儿咱们还要去葡萄沟采葡萄呢。回来，安娜再给你做金色的葡萄干吃。
0: 真的，太好了。金色的葡萄干，我最爱吃金色的葡萄干了。我怕空。
2: 原来是这样，哇咔咔不是在晒太阳，
3: 他是想晒出金黄色的葡萄干，来感谢帮忙赶走大狗的小女孩。
0: 哇咔咔，
4: 是我们错怪你了，对不起，哇咔咔。
3: 哇咔咔，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帮助过你的小女孩吧，一起做金色的葡萄干给她吃。
2: 金色的葡萄干儿，等等，难道是？你们看，这应该就是哇咔咔说的金色的葡萄干儿，新疆的特色美食，把面粉烤制成葡萄的样子，叫烤葡萄馕。
0: 哇咔咔，
5: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制作美味的葡萄馕吧。

0: 应该就是这里了，我去敲门。
1: 你们是？
2: 您好，有个小朋友让我来送这个。
0: 阿姨，整件事就是这样，这就是要报恩的外星朋友哇咔咔
3: 哇咔咔，
0: 这个是嘟嘟哒老师。
4: 丫头，来吃金色的葡萄干了。
0: 何老师。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

0: 身、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出现了，出现了，瓦嘎嘎信号就在这里。
1: 哦，天津？
0: 我们要去天津吗？
2: 是的，
3: 目的地天津，
2: 天津
3: 出发。
4: 哎呦，活了，活了！哎呦呦，小心点儿，你还真根儿啊！不枉我捏了一辈子泥人儿，居然啊捏了个活娃娃出来！你看小家伙怎么这么淘气呀、啊？跟他当年一样。
5: 哥，我哥哥。
4: 是得藏起来。

0: 让人看见再把你抓走喽。来来来，小心别出事儿啊。
1: 爷爷好，很抱歉突然来打扰您，请问您最近身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啊？
0: 奇怪的事儿完全没有啊。你找谁呀？你问这个做什么的
2: 呀？您怎么一直在出汗啊？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
0: 谢谢关心，天气热，还要忙着为博物馆需要的泥人展览做手工活呢。
1: 泥人？小豆爸爸，我想看泥人。嗯，
3: 这位老爷爷，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0: 什么后面啊？什么东西？胡说八道！走走走！
1: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泥人呢。
0: 你去博物馆看吧。
3: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也非常期待在博物馆看到您的作品。
0: 走吧走吧。
4: 王哥哥，
0: 好宝贝儿哟，你真是爷爷的宝贝儿哟。走，爷爷带你上外面玩去。
4: 王哥哥，王哥哥。
0: 宝贝，别乱跑，再让人看到，你等我给你买。
5: 哎呀，逗你玩儿。
0: 你这调皮鬼，真对不起啊，我家小孙子太淘气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抱歉抱歉啊。
4: 快看，
0: 你别跑啊宝贝儿。
3: 那是他的孙子。围裙妈妈，目标已经出去了，跟紧。
6: 收到，已经发现目标。

0: 儿子，还想买啥呀？
1: 我哥哥，
2: 他可是真疼他儿子呀。
3: 不是孙子吗？可疑，
2: 非常可疑。
0: 做零用钱吧。
4: 小头爸爸，我看到了，那个不是真人，是哇咔咔附在泥人身上了。
3: 我说呢，老爷子遮遮掩掩的。
2: 我怎么觉得泥人爷爷和那个泥人哇咔咔看起来就像你和小头爸爸一样呢？
4: 像我和小头爸爸一样。
3: 是啊，他们看起来就和亲父子一样。
0: 儿子呀，咱爷俩好久没一起看日落喽。哎，
1: 我哥哥，
0: 哎，又把你当成儿子了。走吧，宝贝儿，天要黑喽，还得回家赶活呢。

0: 嘎自己溜出来了。
1: 哟，小娃娃想着干什么呀？
2: 嘎嘎嘎。嗯，
3: 哼哼。

0: 是爸爸做的泥人儿。
1: 啊，奇怪，又跑哪儿去了呀？
2: 天都黑了，
0: 爸，我回来了。
2: 啊，儿子，嗯，我做了一个小泥人，和你一模一样，他活了，陪着我到处玩，别提有多开心了。可是啊，我知道那不是你，也代替不了你。那个小泥人呢？哪里去了？他真的会动的。
0: 爸，是这个吗？
2: 对，就是他。
0: 我在外面捡到的，一看就知道是您做的。
2: 我想通了，我再也不逼着你做泥人了。
0: 爸，我不走了，以后我和您一起做泥人。
2: 儿子，
0: 爸。
3: 天哪，终于找到这个小家伙了，
1: 看着他的背影好可怜哦。
4: 嘟嘟大老师，上。
3: 娃咔咔就是个孩子，他希望泥人爷爷呀只宠他自个儿。现在泥人爷爷不是他一个人的爷爷了，你得给他点时间让他调整过来嘛。
5: 我哥哥，
6: 嘟嘟的，
5: 我哥哥，
7: 啊，成功啦！
2: 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感谢大家来到我的泥人展。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儿子将要继承我的这门手艺，

0: 爷爷，您能给他捏个泥人吗？
1: 当然可以了。
2: 爸，我来给他们捏。
3: 啊，妈妈，我有泥人了！
0: 太棒了，我也想学捏泥人。哈哈
1: 哈。再见了，小家伙。
0: 嘟嘟大老师，我想知道那天在海河边，你跟哇咔咔到底说了什么？
4: 我说的是，爷爷的心里永远住着你，
3: 哇咔咔！
0: 太棒了，任务完成，下一站。

0: 说孙悟空识破白骨精的诡计，将那如意金箍棒高高举起，挥棒打将下去。白骨精也不示弱，两下里在半空中站得昏天黑地。只见那如意金箍棒力重千钧，一记猛击将白骨精打落。
1: 妈妈，你看，
2: 别捣乱，好好看戏。
1: 不是，妈妈，你看，
2: 这孩子不好好看戏，又在胡闹什么？
1: 我没有，是茶壶，这茶壶是活的。
2: 活茶壶？哎呀，你这孩子，哎，不好意思啊，孩子淘气。
1: 我才没淘气呢，它就是活的。嘎。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刚刚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剧团决定加演一场新剧《水漫金山》，以表歉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嗯，哗咔咔在哪儿啊？
0: 嘘，咱们先看看。
2: 哗咔咔。

0: 白娘子和小青正与那法海斗得难解难分，突然
1: 孙悟空好厉害，
2: 这是什么情况
3: 啊？孙悟空来帮忙了。
4: 孙悟空大战法海，
5: 谁呀在这里捣乱？他自己在动。
2: 他怎么自己动了？
6: 怎么回事？
5: 怎么动了呀？
1: 孙悟空大闹天宫，
6: 快跑啊！
0: 大家不要慌，不要跑。
3: 是我卡卡。
4: 你还等什么？快上啊！
6: 嗨，好，我去了。
1: 我卡卡。
3: 还是第一次和孙悟空玩捉迷藏呢，酷！
4: 酷什么酷？现在是玩的时候吗？
6: 哎，亲爱的，不是说让我来吗？

0: 别淘气，快出来！
1: 我个哥哥。
0: 哇，这里好多皮影啊！
2: 我要是挖咔咔，我就藏在这儿。你们看好入口，我来把它找出来。哈哈，小家伙，这凤翅紫金冠可不是这么戴的。
0: 这个哇咔咔怎么到哪儿都带着这个孙悟空啊？
3: 找到他不就知道了吗？快追！
2: 哎，不用那么麻烦，你们看，嘿嘿，这个哇咔咔还真会挑。这个皮影一看就是老物件，应该是才被修复好，这颜料还没干透呢。
3: 那这个孙悟空岂不非常珍贵？
2: 所以咱们得赶快把它找出来。
1: 这个哇咔咔我记得，在夏令营的时候总是喜欢恶作剧，看来这次又是老毛病犯了，哎，真让人头疼。
2: 咱们呀，先别急着下定论，一会儿先观察一下看看。

0: 多多大老师哇咔咔在说什么？
1: 太远了，听不清，好像在说朋友。
0: 哇咔咔是想和这个孙悟空皮影交朋友，他以为皮影是活的。
2: 无论如何，他是非常喜欢这个皮影的。你们看，
3: 哇咔咔，哇咔咔。
4: 那我们也得把这个珍贵的孙悟空拿回来还给剧团呀。
2: 嗯，那倒也是，我这就去。
0: 小头爸爸，您看。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嘎，哇咔咔，哇咔咔。
0: 他们看起来真是太可爱了。
2: 难怪人总说艺术品是有生命的。

0: 明的，原来是这样。
1: 哇嘎嘎，哇嘎嘎，
2: 他们现在又在说什么？
3: 他现在在给孙悟空讲我们星球的笑话。
2: 我也想听。
0: 那你也可以和他们做朋友呀。哎，
4: 都成朋友了，这孙悟空可怎么还回去啊？
2: 大老师，他们又在说什么？
3: 哇咔咔问孙悟空是不是想上去？
0: 我有主意了。

0: 嘟嘟哒嘟哒。嘟嘟哒，嘟嘟哒嘟。
1: 我高高。
2: 哼哼。哎。
0: 啊！哇，哇嘎嘎，这是你的新朋友吗？
3: 你的新朋友可真漂亮呀！
4: 我们也想做你的新朋友。
0: 好朋友你好，我们都愿意做你的好朋友，你愿意吗？
1: 哇嘎嘎！哈哈哈哈哈！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拜。

0: 五节到了，最热闹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艾叶飘香迎端午，龙舟竞渡庆佳节，端午到祝福到，在这里祝大家
1: 端午安康。
0: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巧版的端午特别节目萌娃赛龙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柳姐姐。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美丽的山城重庆，在这里我们将要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萌娃龙舟赛，来欢度佳节。
0: 龙舟赛呢，很多小朋友都见过，是大朋友在大江大河当中进行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萌娃，那么怎么进行这个龙舟赛呢？
2: 哎，正因为是小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的龙舟赛将在旱地进行。
0: 旱地龙舟赛，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啊，一定会给小朋友们带来别开生面的快乐体验。
2: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隆重的请出来自重庆市大渡口区教委所属的11所幼儿园的36支萌娃龙舟队。
0: 向我们走来的是闪电飞龙队。虎娃队、
2: 接下来是明星幼儿园的浪花小勇士队、小蛟龙冲锋队、新龙破浪队。
0: 祥云踏浪队，
3: 祥云踏浪队，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浪花小哪吒队，欢迎可爱的小哪吒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0: 是青芽逐浪队，青芽青芽乘风破浪，预祝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1: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跳跳龙娃队，月浪非洲队，下面是烈焰飞鸿队，
0: 红似火快如风，预祝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风车小浪花队，
1: 可爱的小娃娃们头顶着小风车啊，向我们走来，
0: 希望你们能够在风车的助力之下能够勇往直前，快速前行。龙舟小将队，水运非洲队，
1: 逐浪小蛟龙队，他们的衣服上还缝制上了许多可爱的小鱼，踏浪而来的小朋友，祝你们取得好的成绩。接下来是精彩旋风队，欢迎你们，蒙州破浪队，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半岛乐园幼儿园纵击小霸王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幼宝冲锋队，欢迎跃动小旋风。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渡口幼儿园纵勇先锋队，元气小桨手队，龙舟小霸王队，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萌宝小队，欢迎可爱的萌宝们，试验龙队，金龙非洲队，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乖乖龙队，快乐飞龙队，
0: 糯米小火箭队，快乐青花龙队，
1: 猛虎破浪队，
0: 小粽子队，
1: 接下来入场的是纵然有你队，乘风破浪队，叱咤风云队，
0: 三十六支队伍已经悉数登场，在我们这边看过去，场面非常的壮观。
1: 是的，小朋友们呢，个个摩拳擦掌，已经整装待发。
0: 在我们正式比赛之前呢，我们邀请两位小萌娃作为我们运动员代表来讲话，有请两位。
1: 有请，来两个宝贝。
2: 大家好，我叫尹之章。
3: 大家好，我叫万瑞颖。
2: 今天是萌娃赛龙舟大赛，
3: 看我们的龙舟多么漂亮呀，还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气球和彩旗。
2: 谢谢老师们帮我们制作龙舟，帮我们布置比赛场地。
3: 谢谢爸爸妈妈们来观看我们的龙舟比赛，今天你们要大声喊加油哦。
2: 奖牌，我们都是最厉害的萌娃，
3: 我们要一起大声喊
4: 萌娃赛龙舟宝贝
1: 哇，说得太好了。
0: 你们有没有听到两位的家长在给你们加油鼓掌，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嗯，好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萌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告诉你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比赛的公平公正，我们设置了非常严格的评委席。我们的评委呢，都是由老师代表或者是家长代表组成的。
1: 是的，那最后两位小朋友，我们带着全场的小运动员们一起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4: 萌娃赛

0: 超级热闹，我们六组家庭要一起做一说。超级巨无霸旱地龙舟，老师说要像真正的龙舟队一样团结，所以我们都叫风车小浪花队。看他们一起踩纸板的时候，就像在玩具型拼图呢。浩浩的妈妈是画画高手，她把我们所有人的手印在衣服上。看看我的小手，黄色手印好看吗？我们争先恐后的印手印，还画了好看的风车。我们印了黄色和蓝色手印，为妈妈说别担心，有我在肯定能成功。小葡萄爸爸和木木妈妈正在给我们装饰龙舟呢，原来大人们比我们还紧张。电影妈妈仔细检查每一片龙鳞，雨辰妈妈反复练习加油动作。
1: 我们是风车小浪花。

0: 萌娃在笼中，
1: 宝贝棒棒哒。
0: 首先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我们小班的小朋友，刚才呢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平均年龄啊只有3岁半，相信我们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的好玩。
2: 是的，真是名副其实的小萌娃。
0: 那么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我们的12支队伍将会分成2组进行比拼，我们的小萌娃们将会在我们的场地上往返2次，我们的评委呢要根据这个萌娃的服装设计，还有这个龙舟的创意，以及他们行进的速度进行综合的考量，我们来看看哪支队伍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2: 是的，我们小班组的这些小朋友们呢，他们将要用自己的双腿来往前行进，同时还要手做出划桨的动作，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看他们的表现。
0: 来，小朋友们做好准备，预备，出发！
2: 加油！太可爱了！
0: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萌娃。
2: 不要看我们个子小，但是我们的速度非常的快。
0: 是的，我们看到的呢，这是风车浪花号。它是以传统的蓝红两色为主调打造龙舟，展现孩子们蓬勃向上的活力。
2: 看他们的小脚在这个龙舟底下非常整齐的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0: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旱地龙舟的比赛，但是对于小班的小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3: 是的，
0: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很多这个龙舟的周身呢它是分开的，所以需要我们的小朋友们步调一致的向前走，需要他们通力的配合才可以完成比赛。晴乐姐姐请看我们场地中间，
2: 谁的鞋子掉了？哎呀，翻船了，
0: 跳跳龙娃号现在已经翻船了，看看他们能不能重新再出发。
2: 加油加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跳跳龙娃号呢现在重新出发，它是采用了彩绘传统元素，色彩非常的鲜艳，突出了龙娃的可爱。哇，有4支队伍几乎是同时比赛完啊，小萌娃们表现非常的棒。第一位小朋友的表情是不是表明他现在有点累了呀？
2: 人生
4: 我比较的大，
2: 可能也会相对来说重量重一些。太棒了，好的，我们6支队伍已经全部都到达了终点。
0: 刚才你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5: 正常。
0: 很正常啊。哎，小朋友用很正常这个词我出乎我的意料，
2: 只是一个平常的发挥而已啊。啊，
0: 你觉得是刚才比赛快还是平时练习的快？
5: 平时快。
0: 比赛快是吧？如果要是打一个分数的话，你为今天你们这个团队的比赛打多少分？
5: 300分。
0: 300分，哇。来击个掌，耶。哎，你觉得今天你们队伍表现得好不好？
5: 好。
0: 打一个分数的话，你给你们队伍打多少分？
5: 99分。
0: 来击个掌，耶。